感谢德哥带来路况报道。德哥说了啊，向海大道北向南也是工业街，工业街这趟线咋的了呢你？刚才呢？刚才我看张明月说的是中华路是吧？中华，等我看一眼啊，中华路北向南工业街红绿灯那个工业街路口红绿灯那个位置有车刮碰，行驶缓慢。那向海大道工业街这块也是啊，行驶缓慢，直行一二车道有刮蹭。目前工业街呢有两个位置哈，一个是跟向海大道交汇的路口，还有一个呢是中华路交汇的路口是吧。那你往回翻翻你自己看看。俩事儿并一个事儿了啊。向海大道，就向海大道和工业街交汇那个路口。

说有一天呢，早上和朋友在一块晨跑，跑到中途的时候，朋友就说：“哎，那休息一下呗，买点东西吃。”你这么一说，这么一说，我就觉得你肚子也挺饿的哟，感觉好像腹内空空如也。完了呢，就对朋友就说了：“那行行行，你真的啊。”你帮我带包纸，我去趟厕所。然后呢，这家伙，哎呀，这个厕所里等了半个小时，也没见人家送纸来。然后正当我绝望的时候，这哥们拿着包子进来了。你咋的？你咋还没好啊？包子都凉了，让你给我带包纸。

这是属于是他听错了。啊，去驾校练车，这时候教练呢指着池塘就说了，哎，前几年呢有个女的报了驾校啊，啊，分不清油门还有刹车，直接那家伙带着一车人蹭家就窜进池塘里头去了。哎，下面一群人就开始笑啊。正在这时候，教练呢就指了指其中一个女的说，没想到今年他又来了。让你们笑。

有一天饭桌上，媳妇突然开口了：“你借我1000块钱，1000，明天还你。”“啊，你1000呢？那你确定明天还呢？”“嗯，明天还。”老公立马就转账了，到账。

0: 之后呢，媳妇来了一句：“你记得提醒我啊，我记性不太好。”
1: 不，有多不好啊？
0: 什么不好啊？
1: 记性。
0: 记啥呀？
1: 借钱了。
0: 弄不借。
1: 不是你借钱。
0: 啥事儿啊？
1: 这饭是吃不下去了。哎，说啥呢？说永远你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那钱也不要借给一个装傻的人。哎，说有一个女同事，哎，是个大美女呀、啊。这天呢，穿的衣服就非常清凉，清凉就是薄露透。俺们这个呢，那女士还让男同事点评一下这身衣服穿的怎么样。男的瞅了一眼就说你呀、啊，你有一种让人想犯罪的冲动啊。完事儿，女的也能开玩笑。哎呀妈呀，犯罪的冲动，那不行，那你就行动呗。哎呀，当时这男的激动的不行了，上去只见唰一下就扯下来他的金项链，抓手里就跑啊。

是不是？哎，你看这有才，这谁结社呀？有一天，老公拿着一个兰花碗，非常郑重的就跟媳妇说：“你以后你不要再摔碗了啊，这碗是你妈留下的，现在就剩下两只了，其他的都让你给摔碎了，知道吗？”哎，这时候呢，媳妇白愣她老公一眼：“那你以后你也别气我，我也是我妈留下的，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啥玩意最金贵？还是活人最金贵吗？哎，有一天，啊，这老师啊，就是叫小帅。小帅啊，你的作文《我家的狗》和你哥哥写的一模一样，你是不是照他抄的？这小帅说：“不是啊，老师，那恰恰证明，那我们写的是同一条狗啊。”

有一个女孩啊，嫌自己脸大，就找专家问问有没有那种吃完之后能脸小的药啊，这玩意儿。专家告诉她，你真的，你吃大蒜。女孩说，大蒜，大蒜这玩意儿有啥讲究啊？咋的？大蒜里边含有的物质燃烧脂肪，促进新陈代谢呀。大蒜你吃吧，吃完之后，别人就能离你远一点，距离越远，瞅你脸越小。也是一招。有一次呢，班里边的老师喝多了，那红头胀脸就来上课来了。那家伙，你看人红头胀脸的吗？讲课讲的是激情澎湃。有一个同学悄悄话啊，跟同桌唠嗑就说了，哎，你看咱老师喝多了，就这话老师那也能听见，老师听见了，老师说，是，我是喝多了，可我讲的没错吗？对不？来，别唠嗑了啊，看黑板，我们来看下面这道菜。

最后老师讲到最后，行了啊，最后不耽误大家伙时间啊、哦，咱就卷上酒吧。跟一个哥们在网吧里边，这网吧里头吧也不管抽烟，这哥们一直在抽烟，扎心呐、啊，老铁们。

假期其实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辅导孩子们做作业啊。有这么一位辅导女儿做作业，可是这孩子总是算错，这心不在杆上似的。家长啊当时灵光一闪就说了，宝贝儿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这么错下去，那我和你爸就打算再生个孩子。我告诉你。完了之后你看孩子咋说、行行行，你们想咋样就咋样吧，有本事的话我错一个题你就生一个。那是真跟不上趟了。哎，张明月说了，带孩子补课这玩意儿也难呢，那可不咋的，大夏天的哈，真担心给孩子们整中暑喽，是不是？一屋子人还挤挤叉叉的，非得补吗？都，大家都不补的话，他不也得是按计划招生吗？

0: 对不对？就大家伙就把这些工序都给省喽，啊，你不管从小学你到考大学，对不？你就全辽宁省来看的话，那回头招生，那不还是人家高校就招那些人吗？这咋都想不开呢？你说是？你仔细想想啊，这里边绝对是有家长们的极度利己主义。心想就咱就偷偷学，你看这回整的，大伙都偷上了吗？哎，北京时间8:14，眼瞅咱这节目就结束了啊、哦。完了之后呢，我有事儿。是不是咱得忙活村超的事儿？感谢咱们这些听众以及观众的现场的支持，也希望8月8日9:30，咱们到盘山县高中体育场到现场去支持我们的村超开幕式。就先说到这儿，好，散会。
1: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这里是老歌，欢迎您的收听。我其实特别喜欢张靓颖有一首歌叫《我的梦》，大家知道那首歌吗？它是美国洛杉矶的一位歌手的歌，叫 Dream is Possible， 是2015年发行的一首歌。这首歌讲述的是一个追逐梦想的过程，从最开始哈大气恢宏而又舒畅的钢琴独奏作为开篇，然后缓缓的引出婉转而又充满力量的嗓音，真的太好听了。当然呢，也是2015年张靓颖演唱了这一首歌曲的中文版，那鼓励大家对自己和未来充满信心，然后送给每一个正在奋斗的人。其实张靓颖还有很多好歌，你比如说像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放轻松》。其实大一这三年过去之后啊，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776566。

好，信息过后，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张靓颖。2005年5月19号，张靓颖正式出道，到现在已经有18年了。我想18年可以让一个孩子成为一个亭亭玉立的女生。那2005年在参加那一场全民追捧的选秀之前，张靓颖就已经被经纪公司看中了。那凭借着出色的嗓音，过五关斩六将，获得了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选手之一哈。那当然出道这18年，张靓颖的成就当然跟她的绯闻一样很精彩。那1984年张靓颖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呢是重男轻女的，那从他出生就挺不待见他的哈，更别提什么父爱。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呢，父母就离异了，他跟着母亲生活，父亲呢很快又重新的组建了家庭。迫于生计，张靓颖呢只好出来打工。张靓颖从小就喜欢听歌，大多数呢都是听那个玛丽亚凯莉哈，英文歌很擅长。然后他找了一家酒吧做驻唱歌手，直到他遇到了一个男人，一个带他上天堂又让他跌进地狱的男人，他叫冯轲。

喜欢张靓颖很多作品，比如说《我的梦》《画心》还有《如果这就是爱情》。其实刚刚这首歌是不需要串场词的，就仔细的听就好了。那下面的时间这首歌更经典了哈，你会通过这一首经典的歌来试出一个歌手的唱功。这首歌的名字叫《甜蜜》。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很喜欢，名字叫《我们说好的》。在你的一生中，你和谁有过约定，有过承诺，我们说好的。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人说这个世界呀，最不可靠的就是承诺。现在到了一个可以理解这句话的年纪。2005年选秀兴起，想一想那年啊，就连参加选秀超级女生的张靓颖都真的很土气呀。而我们这一些张着嘴巴看着电视，然后呢情绪里又为歌手所激动的这些粉丝们，真的是傻得可爱哈。当年张靓颖呢一路过关斩将，冲到了总决赛，最终呢以135万票哈获得了季军。当然在冯轲的包装下，张靓颖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海豚音公主。所以说人生啊，真的千里马也遇到好伯乐，这才能够成就彼此。但是也要看自己的情商，如果情商不在线，那真的从高峰也会跌到谷底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下面的这一首歌歌名挺好的哈，叫这该死的爱，送给所有在情感世界里面执迷不悟的人，当然呢也要送给那些为爱奋不顾身的人。来吧，听听这首歌，把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啊。如果你喜欢的话，那可以把这首歌作为收藏啊，直接在各大的音乐的软件里面也可以去搜索这首歌，叫《这该死的爱》。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的，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让岁月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终于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为各位提供服务，3815939、3816939已经为大家开通，欢迎您来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还有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并包括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查看。同时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好的，现在我们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欢迎各位参与节目。今天的第一条会员信息是盘山县的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招聘车销业务两名，要求男性，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是早6点半到晚上5点钟，底薪加提成，保底5000元。联系电话是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微信同步。

0: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某代驾公司招聘代驾司机，要求23到55周岁之间 C1 的驾照，手动挡和自动挡都能够熟练驾驶，具有3年以上的驾龄，无犯罪前科。报名电话是180-4277-1389 180-4277-1389 180-4277-1389。
1: 你和我相约在午夜喧哗的大街，告诉
0: 某商贸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3名，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还有单据的核对和收款，要求保证行车安全与货物完好，无重大的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够吃苦耐劳的，有送货和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优先，底薪加提成，再加节日福利，薪资面议，多劳多得。电话是139-0987-5433 139-0987-5433 139-0987-5433。
1: 一瞬间爱决定在今年。
0: 下一条信息是，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 158-427-1188 158-427-1188。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

0: 是18104274个2 18104274个2 18104274个2，找朱女士。你说是我们相见，新龙台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布招向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呢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接下来我们接热线了啊，3815939，3816939。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喂，你好，是我吗？
0: 嗯，是的。
1: 啊，我想那个招聘司机。
0: 您说。
1: 嗯，开主要是市区送货。
0: 嗯。
1: 开4米2平板。
0: 嗯。
1: 工资是4500左右。
0: 嗯。
1: 或者是面议。
0: 好的。
1: 啊。
0: 要求是家住哪边的？
1: 没有限制。
0: 嗯，好。
1: 嗯。
0: 那电话是多少号？
1: 130。
0: 嗯。
1: 5085。
0: 嗯。
1: 1156。
0: 130-5085。130-5089-1156是吧？
1: 130-5085-1156。
0: 130-5085-1156。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嗯、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0: 嗯，你好。
2: 我这边想招那个4米2那个厢货司机。
0: 嗯，行，有什么要求？
2: 还有那个装卸工。
0: 哦，装卸工也要哈。
2: 嗯。主要就是室内送货，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0: 好的，
2: 啊，130-1380-4387-1687。
0: 电话是130-4387-1687是吧？
2: 哎，对的。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嗯，好嘞，谢谢。
0: 再会、
2: 嗯。
0: 哎，不客气。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3: 喂，你好。
0: 你好，女士。
3: 我有一个花店卖队。
0: 嗯，在什么位置？
3: 位置在双台市区200。附近，
0: 200附近，好的。
3: 嗯，这个客源特稳定啊，接手就能经营。
0: 哎，好的。
3: 他这个租金一年是3万，还有4个月的租金。
0: 年租3万元，现在还有4个月的租金。
3: 对。
0: 好。
3: 啊、
0: 咱花店大概面积多大？
3: 面积有将近30平那样吧。
0: 30平左右哈。
3: 啊，对。
0: 好的。
3: 里面就是设备物品都特齐全，就接手就能干。
0: 嗯，好的。
3: 嗯，电话留一个，
0: 哎，
3: 177，
0: 嗯，
3: 4270，
0: 嗯，
3: 1926，
0: 177-4270-1926是吧？
3: 是，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好，谢谢啊。
0: 嗯，
3: 好，再见。
0: 好嘞。一五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4: 卖一台黑色桑塔纳。
0: 啊，
4: 2012年8月份出厂的。
0: 2012年8月份出厂的黑色桑塔纳车是吧？
4: 啊，手续齐全。
0: 嗯。
4: 车况也好。
0: 嗯，好。
4: 啊。没刮没碰。
0: 嗯、哦，无刮碰，好。
4: 啊，完了，留个电话吧。
0: 行。
4: 139-1394-7373。
0: 嗯。
4: 4688。
0: 139-4273-4688是吧？
4: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4: 嗯，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4: 再会。

0: 你好，一路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
0: 嗯，
1: 我有一台小货车要卖，
0: 出售小货车是吧？
1: 对，2017年的玉玲双排。
0: 2017年双排的玉玲吗？
1: 对，双排的飞秋二，油气两用的。
0: 油气两用的哈。
1: 嗯，后边是双排的，
0: 双排座的。嗯
1: 嗯，
0: 可以。
1: 车斗是3.05米，
0: 3.05米的斗。
1: 啊，对，后边也是双胎的。
0: 双胎的哈。
1: 对。
0: 好的，后排是双胎的。嗯。
1: 对，保险刚交完。嗯、
0: 哎。
1: 检车2017年到2017年4月。
0: 检车到明年的4月。
1: 2017年4月。
0: 明年不二七。

0: 今年吗？
1: 对对，
0: 好，
1: 必须过户啊，车商勿扰。
0: 必须过户，车商勿扰哈。
1: 啊，电话是1884296859，
0: 18842968，后四位是多少？
1: 五八五九。
0: 5859，电话我再重复一遍，
1: 嗯，
0: 18842965859是吧？
1: 对，那个
0: 好，
1: 盘锦牌，车在大旺。
0: 车在大洼，大洼看车哈。
1: 嗯，对。
0: 嗯，行，
1: 啊，
0: 给您
1: 好，
0: 发
1: 谢
0: 布
1: 谢
0: 了
1: 您哈。
0: 啊，哎，不
1: 好
0: 客
1: 嘞，
0: 气，
1: 谢谢谢谢，
0: 好
1: 哎，好
0: 嘞，
1: 嘞。
0: 再会。

丰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红锦检车线招聘检车员和检车员，要求20到45岁，要有驾驶证，有过实际驾驶经验，有过工作经历者优先，工资面议，试用期过后给交保险，早八晚五，法定假日休息。地址是双台子区的辽化1号门对面，联系电话呢是133-2425-9195，133-2425-9195，133-2425-9195。

0: 好，3815-9393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有一家酒水经销处，要招聘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年龄18到45岁，男女不限，主要是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下午3点到晚上9点，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加推广提成加开仓补助，月薪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电话呢是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谁还记得那年我拉着你说爱永远一样？我也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心相爱，到最后我都变成两个人分开的无奈。当初我们说过要谈一场永不分手的恋爱，昨天听这句话。仙龙台区辽游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队，每天到件在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呢为1年，接手之后啊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微信同步。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我想招聘司机。
0: 嗯，有什么要求？
1: 嗯，没有啥要求，能吃苦耐劳就行。
0: 嗯，好的。
1: 然后熟悉盘锦道路。
0: 嗯
1: 嗯。
0: 别的还有吗？
1: 嗯，没有别的了。
0: 那电话给我留一部。
1: 嗯，131。
0: 131。
1: 8855。
0: 8855。
1: 9686，
0: 电话是131-8855-1686，对吧？
1: 九六八六
0: 啊，我再重复一遍啊，131-8855-9686是吗？
1: 对，
0: 行，给您发布了，然后跟您说一下，这个信息近期不能发布了，7天之内只能发布一次啊。
1: 啊，行，
0: 对，因为您4号刚发布完的啊。
1: 啊，行，好，谢谢啊，
0: 好嘞，再会，嗯。你好，下一位掉线了。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阿姨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啊，我想招聘一名 A2 驾照的校车司机。
0: 校车司机哈？
1: 对。
0: 嗯，好。
1: 要求年龄在50岁以上。
0: 50岁以上，嗯。
1: 家住双台子区。
0: 好的。
1: 嗯，然后详情让他电话咨询吧。
0: 行。
1: 啊，
0: 电话是？
1: 电话，
0: 嗯，
1: 131。
0: 嗯。
1: 8855。
0: 嗯。
1: 0667。
0: 131-8855-0667是吧？
1: 是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嘞。
1: 嗯。

磐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诚招车销业务员两名，男性，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是早6点半到晚上5点钟，底薪加提成，大概保底工资为5000元。联系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3842727910，13842727910，13842727910。

0: 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要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详情咨询电话：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你好，16的朋友。
1: 哎，你好，你好。
0: 哎，想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要房子出租，
0: 楼房、平房。
1: 平房。
0: 嗯，介绍一下。
1: 原先是饭店的。
0: 哦。
1: 就在哪儿？就在那个辽河家业东边喇叭三厂新街道道南。
0: 嗯，好的。
1: 有200平吧，使用面积。
0: 嗯。
1: 嗯，还有一个小

0: 飞度，
1: 啊，
0: 一
1: 注
0: 零
1: 册
0: 年的，
1: 飞度车是吧？
0: 一零年的，
1: 嗯。
0: 1.3手动挡的，
1: 嗯，
0: 省油啊，车好，
1: 哎，
0: 个人车，
1: 嗯，
0: 价格也就是15000左右吧。
1: 15000左右，好的，
0: 房子反正你谁租的话，看看吧，面谈呗。
1: 行，您原来的这个是干饭店来的是吧？
0: 对，现在不干了。
1: 现在不干了，然后那就看看他介绍之后想做什么呗，对不？
0: 对，做啥都行，那个这做什么都可以，前面还有大院儿。
1: 嗯，好的，我给您标注
0: 房
1: 上。
0: 子都是倒置的，
1: 嗯，
0: 就最好啊，那时候，反正就
1: 质量
0: 像
1: 没问
0: 三
1: 题。
0: 样网点似的吧。
1: 行，就
0: 你的
1: 是
0: 电
1: 那我就
0: 话
1: 给
0: 呢？
1: 您标注一下，做什么都行，可以做商业网点，是吧？
0: 对，
1: 好。
0: 电话是
1: 嗯。
0: 18442773885，
1: 嗯。
0: 3885，
1: 15842773885是吧？
0: 对，还有
1: 好，
0: 个那个大自行车，看看有人要的话就拆一半就卖了，就是电动的啊，助力。
1: 电动助力的粗轮的，是不是？
0: 这处理的有人给买，他给钱太少了。
1: 嘿
0: 我
1: 嘿，
0: 的卖不合适，
1: 行，卖了太少
0: 三
1: 了。
0: 轮车代步了，上班上下班是哪个？好，成好那车，但是不也
1: 成好
0: 行？
1: 了，就是人家用不上又觉得也没有那么好，用上了是咋的都觉得合适。
0: 啊，对，
1: 行，电动助力粗轮自行车一辆是吧？
0: 36伏的，
1: 36伏的哈，
0: 能跑50公里左右吧。
1: 能跑50公里左右。好的，
0: 嗯，
1: 嗯，电话也是留这个不变对吗？
0: 对，
1: 好嘞，那先给您发布了啊。
0: 啊，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再会。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相关情况您可以咨询13050892111 13050892111。

211-130-5089-2111。某代驾公司招聘代驾司机，要求是23到55周岁 ,C1 的驾照，手动挡和自动挡都能熟练驾驶，3年以上驾龄，无犯罪前科。报名电话呢是 180-477-1389,180-477-1389,180-477-1389。某商贸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3名，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还有单据的核对与收款，要求要保证行车安全和货物完好，无重大的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的，有送货和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优先，底薪加提成加节日福利，薪资面议，多劳多得。电话呢是139-098-75433，139-098-75433。139-098-75433。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做饭女工1名，以上人员是免费给提供食宿的，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新龙台区的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0: 实现。
1: 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工资方面可以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就可以了。你好，一六的朋友。喂。
2: 喂，你好。
1: 你好，想发布什么信息？
2: 我卖5块电瓶。
1: 是什么车上用的？
2: 3轮车和4轮车上用的。
1: 3轮、4轮都能用是吧？
2: 对，那个型号是120安的。
1: 嗯，好。
2: 5块。刚刚1年、
1: 嗯，
2: 挺好用的。
1: 嗯，
2: 在双台区交易。
1: 好的。
2: 电话是139。
1: 嗯。
2: 9879。
1: 哎。
2: 4343。
1: 1399-8794343，型号是123是吗？
2: 120的。
1: 120的。
2: 嗯。
1: 好嘞。
2: 嗯。
1: 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
1: 嗯，不客气啊。

好，来看下一条信息。红景检车线要招聘引车员和检车员，要求20到45岁，需要有驾驶证，有过实际驾驶经验的。工资方面可以免役，试用期过后呢，会给交保险，早8点到晚5点钟，法定假日正常休息。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辽化1号门对面，详情咱打电话来咨询，号码是133-2425-9195 133-2425-9195 133-2425-9195

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有一家酒水经销处，诚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年龄18到45岁，性别不限，主要是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加推广提成加开仓补助，月薪在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电话和微信同步，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

新龙台区辽游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价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9:3936秒，稍后的时候我们要进入一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3815939，3816939，咱们稍后见。

0: 下面国华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

0: 好了，广告之后开启第三个时间段的直播，3815939，3816939呢，继续为各位开通。然后提醒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咱直接打到直播间，现场可以查询。节目之后查询的话呢，您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蹒跚融媒这个客户端就能查看到了。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 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
0: 对外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的话是将近150000，现对外出售价格为8万元，可小易。电话的是 198-2425-668。

盘山县移动营业厅招聘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有晋升机会。要求20到45岁，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呢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0: 许多人。
1: 你好，一五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问一下，昨天那个直播呢，咱们网上没上传呢？
1: 你是说公社的信息没有上传吗？
2: 啊，对对对，
1: 上面没有吗？
2: 没有，没有五号的。我想问一下，昨天求我沙发那个电话是多少？有个求我沙发的。
1: 看一下啊，真的没有哈，那他可能是忘记了，一会儿我提醒他一下啊。问一下沙发的，我看一下啊。
2: 啊，昨天有个求我沙发呢。
1: 稍等，别着急啊，我给你找呢。139。
2: 啊，139。
1: 4275。
2: 4275。
1: 3005。
2: 3005。
1: 哎。
2: 159-4275。
1: 139。
2: 啊。
1: 4275。
2: 4275。
1: 3005。
2: 3005。
1: 您是用笔记的吗？
2: 啊，对对对。
1: 这回记好了。139啊，不是159。
2: 啊。
1: 您重复一遍吧，我听听。
2: 139。
1: 嗯。
2: 啊，你说吧。
1: 啊？
2: 139。
1: 啊，你说，我看你记得。
2: 笑是多少呢？
1: 刚才没记呀。
2: 你那记是多少这个？
1: 我再说一遍，你用笔记，你没用脑子记，要不然你就放下电话，然后你就记串了，行吗？
2: 啊，好的。
1: 139。喂。
2: 139。
1: 4275。
2: 4275。
1: 3005。
2: 3005。
1: 您重复一遍。你是两个人啊？
2: 啊，对。
1: 您让那位女士接电话，是不是她在记电话号码？
3: 你就跟你说吧，你说完她这一重复都不对了，你说一遍我记
1: 就
3: 对了。对，
1: 你就直接、就或者让她记都行。
3: 对，你说完我直接记就行了，她还总重复。
1: 139。
3: 哎，说你说。
1: 4275。
3: 说。
1: 3005。
3: 啊，
1: 您重复一遍
3: 啊！对了，139-4275-3005。
1: 哎，对了，打这个电话，
3: 谢谢啊！
1: 别急眼啊！
3: 哎、
1: 好嘞，再会。
3: 哎、

0: 看清变化。
1: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是我吗？
1: 嗯，是的。
2: 哎，你好。
1: 嗯，
2: 有个曙光油田地区有个商网出售，一楼。
1: 商网出售一楼，在曙光地区的
2: 鹤翔小区。
1: 曙光鹤翔小区哈。
2: 嗯，小区门口第二家。
1: 门口第二家，嗯，好。
2: 嗯，79平。
1: 哎。
2: 嗯，现在正租的呢，年租金是19500。
1: 哦，正在出租当中。
2: 嗯，
1: 然后租金是19500哈。
2: 对。
1: 嗯，
2: 要价是25万。
1: 售价25万可议。
2: 嗯
1: 嗯，好的，留个电话。189
2: 0987
1: 0987
2: 1357。
1: 嗯，1189-09871357是吧？
2: 对。
1: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再会。

我们来继续关注手上的会员信息。盘山县陈家镇某粮油调料公司要诚招车销业务两名男性，25到40岁，需要开车送货对接下游客户，上班时间是早6点半到晚上5点，底薪加提成，保底5000元，联系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38-4272-7910 138-4272-7910 138-4272-7910。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某代驾公司招聘代驾司机，要求23到55周岁，具有 CE 的驾照，手动挡、自动挡车都能熟练驾驶，3年以上驾龄，无犯罪前科。报名电话是180-4277-1389，180-4277-1389，180-4277-1389。某商贸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3名，负责米面粮油的装卸，还有单据的核对和收款，要求保证行车安全与货物完好，并且无重大的交通事故，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有送货还有驾驶厢货车相关经验者优先，底薪加提成，再加节日福利，薪资待遇多劳多得。联系电话呢是139-0987-5433，139-0987-5433，139-0987-5433。

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同时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免费提供食宿。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

有跟车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是131-342-7-2556 131-342-7-2556 131-342-7-2556。好，我们还有6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

丰台自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红景检车线招聘引车员、检车员，20-45岁，需要有驾驶证，有过实际驾驶经验，有过经历者优先，工资免役，试用期过后给交保险，早8点到晚5点，法定假日休息。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辽化一号门对面，电话呢是133-2425-9195，133-2425-9195，133-2425-9195。

双台子区水榭春城有一个7楼对外出售，房照面积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新龙台区辽油一高附近有一家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要外队，每天到件在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盘山县移动营业厅招聘移动服务专员和大厅经理，带薪培训，综合收入2000到8000元，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有晋升机会，年龄在20到45岁之间，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电话的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好了，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稍后呢，大家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18204270949。

0: 你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

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由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
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

0: 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 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

683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臂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
鼻窦炎、鼻息肉。

0: 糊漏，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在咱们中国的企业家里头，有一个彻头彻尾的异类，你说他是枭雄，他手里那把刀永远砍不下去，你说他是窝囊，可人家硬生生在江湖上立了30年，最后活成了一座谁也不敢轻视的丰碑。这人是谁呢？俞敏洪。

有朋友说第一次见老于啊，是在一个饭局上，他穿了一个皱巴巴的夹克，笑起来满脸褶子，跟隔壁中学的班主任似的。饭桌上大家都高谈阔论，就他闷头吃菜，偶尔抬起头来，眼睛眯成一条缝，憨憨的笑。大伙心里说，就这新东方，就这样一个主。后来呢，慢慢品出来了，这人肚子里有乾坤，但脸上永远写着仨字儿，啊，咱不忍心，咱数数啊，这个新东方出来的这些个人物吧。其实这些人物吧，可以叫是一个波澜壮阔，那简直就是中国教育培训业的一本《水浒传》。可惜老于既不是宋江，更当不了啊其中的很多人，他顶多算个林冲。这里边胡敏、罗永浩、王强、徐小平、李笑来、沙云龙、江伯、董宇辉、马薇薇啊、古典、周思成、陈向东都是从新东方里出来了，你感谢吗？

应该说，这老于啊是一身的本事，但是在最后一刻却总会把枪给收住。就说当年雅思这块的金字招牌，老于亲手带出来的。胡敏一走，直接弄了一个新航道，对着新东方的腹地就扎进去了，刀刀见血。沙云龙又一位老部下出去搞了一个普信教育，一路买买买，收编的全是新东方散落江湖的旧部。有一回跟沙云龙在一起，他半醉着就说，我从老于那儿出来带走的不是钱，是人。陈向东更了不得了，新东方的执行总裁，二把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辞职那天，老于劝了一夜劝不动，陈向东转身啊，就做了自己的事儿。后来更名，市值一路飙到了几百亿的美元，把老于吓出了一身的冷汗。好家伙，那阵子刷股票软件啊，看见高途那条红线冲天而起，心说老于你这个时候血压得200起吧。可后来听说啊，老于那天晚上只发了一条微信给陈向东，就四个字，恭喜，保重。你说吧，这事儿搁一般人身上是不是就得跳起来骂娘？年轻的时候搞麦田音乐，跟兄弟分家的那个时候啊，半夜喝大酒，后来这哥们儿啊，其中就是搞音乐的这个哥们儿，他是跟老于认识的。他说我哭了一宿，恨不得把琴给砸了，就觉得你凭什么呀，我对你掏心掏肺，你给我背后一刀。那个时候就是小肚鸡肠，签敬业卡版权，恨不得把路全都给堵死了。可老于呢，他倒好，谁走他都送。你要创业，他说行，我劝劝你，你要是劝不动的话，他说那我就送你。你要是缺钱，那好，他还敢

掏腰包往里再投点，回头你起来了抢他地盘砸他场子，他站边上看着叹口气儿，说了一句都挺有本事的。有人后来呢就专门的跟他在一起喝酒啊，说有一次在小酒馆里三杯黄汤下肚，借着酒劲儿就问他说，老于你傻不傻，你那些个竞争协议呢，法务团队呢，你这不叫善良，你这叫心慈手软啊，那资治通鉴里边的亡国之君是不是就是你啊？老于端着酒杯半天没有说话，最后闷出来一句，人家愿意跟着你是因为你能给他们前途，他们不跟了说明你没本事了，你怪不得人家。当时所有人举着杯子愣在那儿，一句话也接不上来，这话说的太重了，就是他把我不配说的死死的，排在你中不中前头，这是中国老派读书人骨子里的东西。每日三省吾身，先问自己配不配，再问别人对不对。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没有。这种人你让他当曹操，打死他也当不了，但是他能当那个风雪夜里把队伍送出去，自己一个人举着火把垫在最后面的一个人。还有那位爷啊，罗永浩老师，老罗那张嘴，你们不是没见过唇枪舌战，逮着谁怼谁。当年在新东方，他是最红的老师，满堂彩。段子一讲，学生能笑得背过气儿去。可他一走，先做老罗英语培训，直接对着新东方开火。后来搞手机做直播，一路走一路吐槽，那些个损人的段子全是在新东方讲台上练出来的。就那么一个混不吝的主，有一回说哥几个在北京吃涮羊肉，这个铜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老罗喝了半斤的二锅头，脸红的跟关公似的，聊起了老于，他突然放下筷子，眼睛一红，跟大伙说，我罗永浩怼天怼地怼空气，但是提起俞敏洪，我敬他这个人做事儿体面，就是这个人做事的体面。这个时候全桌的人都安静了，那一瞬间大家看到了一种东西，叫公道自在人心。再往最近里说，董永辉带着与辉同行单飞了，孙东旭也另起罗嗦，直接对标东方甄选。你看那天公告啊，老于写的多体面，字里行间没有一个恨字儿，全是祝愿。还有再早的徐小平、王强俩人，那是老于坐绿皮火车一趟一趟大洋彼岸啊，一家一家敲门，红着眼眶请回来的合伙人，多少年摸爬滚打，后来一个做了真格基金，一个还是真格基金，转身成了中国最牛的天使投资人。大家开玩笑的说，这新东方这哪是公司啊，这分明就是黄埔军校，唯一的区别，黄埔的学生是出去打日本人啊，新东方的学生是出去打俞敏洪。有人就问他说，你怎么就不防着点呢，你以为他不懂吗？他太懂了，一个真正的枭雄遇到能力强野心大的下属，办法多得很啊，分而治之，明升暗降，卡股权签敬业，是不是？人一走法务立刻跟上，几张 A4 纸就可以把你送进监狱的都有，那不是一个坏字能够概括的，那是商业世界的常规操作。人家干得理直气壮，老于不是不懂，他是懂了也做不出来，每一次手起刀落的那一刻，他手一软心一抽，那把刀就咣当一声掉地上了。这种人在江湖上有一个说法，四个字，心慈手软。在商场上这是骂人的话，是最恶毒的贬低，可在做人上这是最高级的夸奖，是刻在骨子里的良善。老于一辈子死死地卡在这四个字上，两头不落好，一面被投资人骂，一面被出走的门生抢地盘，他像一个孤独的拳师站在擂台的中间，四周全是自己教出来的徒弟，拳头密得像雨点，他呢护着头一步步不退，就是不肯挥出那几重伤别人的重拳。那个时间这个玩意儿啊，
其实真的是很过。

雍正，新东方最难的一年，大伙还记得吗？整个行业一夜清零，几十万人丢了饭碗，股票跌得连亲妈都不认识。那阵子大伙都不敢给老于打电话，怕听见哭声。可就在那个冬天，刷到了一条视频，一个路人拍的，画面里冰天雪地，一个60岁满头灰白的男人，穿着灰扑扑的羽绒服，跟一群小伙子一起把一套套崭新的课桌椅吭哧吭哧的往卡车上搬，8万多套全新的运到全国各地的乡村农村去，农村的学校去。那些课桌椅本来是可以卖掉回点本的，可他偏不，他还不怎么吆喝，连个正经的媒体通稿都没发。大伙看着那个画面，眼泪扑腾腾的往下掉，这辈子很少能看到这样的人。你说这是作秀吗？那你说作秀的人，一个自个儿都快淹死的时候，他秀啥呀？这就是中国老派知识分子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他自己站在悬崖边山上，悬崖边上了，还要想着给身后的人递一把伞。更让人动容的是什么？是那一阵子铺天盖地站出来的替他说话的这些，全是当年离开新东方，甚至跟他打得头破血流的人。罗永浩第一个发微博，字字铿锵。俞敏洪牛，徐小平、王强连夜打电话出来力挺，说老俞这个人是一个君子。当年被他送走的、抢了他生意的那帮人，一个个说老俞这个人不错。你见过哪个老板沦落的时候，是自己当年的对手和，就是和他的这个手下，大家全都涌出来替他挡子弹的？这也就是他一辈子心慈手软给自己攒下的金山银山，种下了30年的善因，在人生最冷的那个深冬，一夜之间全开了花。这些花没有给他挣一分钱，却让他在60岁的年纪能够体体面面的重新站起来。后来大家想明白了，俞敏洪这辈子在商业上吃的所有亏，全是他在做人上占的便宜。他没建成铁桶江山，因为他手里的那把刀永远在最后一刻收住了。但因为他收住了，20年之后行业推倒重来，他还有人可以打电话，还有人肯替他站台，还有一个60岁的老头能够重新的站在直播间，认认真真的卖玉米。有一天夜里，就是有人偷偷进了他的直播间，看见那个画面，脸上的褶子更深了，头发更白了，皮肤晒得又黑又红。他端着一根玉米，眼神干干净净，对着镜头一字一句地说，这个玉米吃过才知道。弹幕里齐刷刷地飞过一行行的字，于老师辛苦了，于老师多保重。没有一个人觉得他丢人，反倒觉得这才叫体面，这才叫压不垮的中国文人风骨。盯着屏幕，忽然想起了黄庭坚的那两句诗，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新东方这棵大树，桃李全散，做了满天星，各自闪耀去了。可老俞还一个人守着那盏孤灯，在夜雨里亮着，给所有的夜归人照着路。可能我们这代人老爱争论一个终极命题，好人到底能不能做成事儿？这个问题特别中国，它拷问着咱们这个时代每一个人的良心。老俞给出的答案不算漂亮，他没有做成最大的那个，没当成首富，他被人一茬一茬的拿走了兵将，拿走了地盘，最后什么也没紧紧的攥住。可是他给出的答案是完整的，你可以憨厚，代价是你走得慢一点，散得多一点，但有一天天塌下来，你一个人扛住了，回头一看，路上没有一具因为你而倒下的尸体，全是愿意为你点灯的人。在中国做了30年的生意，还能有这句总结的人，可能真的是不多。所以，这个人值得我们敬一杯。

0: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0: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0: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0: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不知道大家最近看新闻没有啊，欧洲那边都热到40多度了，当然咱现在热得也够呛，咱中国的空调都已经卖断货了。要不说天气这个东西啊，它一边是经济的头等信号，一边又是最快的验钞机。在懂行人的这个眼里，天气就是会流动的财富，也是随时可以啊把一个产业链给打掉的定时炸弹。那你说天气到底是咋影响经济的呢？小猫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说一场高温谁挣钱了谁亏钱了？那就是卖空调的挣钱了，是吧？种地的亏钱了呗。我跟你说，这就是完全相反的两本账。咱先看第一本啊，就是供给端的。说波兰有一位农民叫弗洛基，种了11个月的冬小麦，眼看要收了，咔，一周高温全给毁了。那欧洲那边的玉米还减产，奶牛啊，那热的都不爱产牛奶了。德国的莱茵河是全欧洲最繁忙的商业水道，天一热，水位一降，那驳船运输就会跟着受影响。没听说过德国有哪一家叫巴斯夫的化工巨头吗？那也是指着莱茵河的水冷却那个设备呢，水位一降，它也得跟着减产。你看到的这些，农民亏，船老大亏，化工厂亏，再往下传导就是粮食涨，运费。

会涨，塑料涨，这就是天气从供给端的传导。所以说做生意最怕啥呢？不是自己出问题了，就是你的上下游突然出事了。最害怕的啥是上下游突然出事了，完你还不知道呢。这个时候啊，咱们真的是要多了解一些信息的。你要把他们的一些这个什么新闻舆情啊、司法风险的全都得盯着，不要等断货了才知道上游早破产了。快一点知道就是快一点的活命。那你说谁在赚钱呢？哎，这就有意思了。这就是说到天气的变化，它是来重构的需求端的赚钱的账。欧洲空调的普及率你知道有多少吗？20%左右。以前没必要啊，夏天最热也就30度，而且很短，但是这两年动不动就40度，法国一个月就热死了5000多人呢。你想想，这空调从可买可不买变成了不买要命的时候，会发生一点啥呢？疯抢。6月这一个月，中国对欧盟的空调出口飙升了72%。更绝的是，欧洲有人专门搭了一个网站，叫我需要空调，帮你盯着门店的库存，2.69欧元订阅3个月，有货第一时间通知你，那也不少赚啊。这还没完呢，上游的制冷剂的需求直接炸了，7月初好几家上市公司刷刷的涨。你可能会觉得，会问到底哪些公司在做制冷剂呢？这几天涨停的啊，都是啥来头呢？有空你可以去查一查，在这些细分的赛道当中都能给你列出来谁是龙头，行业格局是怎么布的，一目了然啊。那同样的逻辑，高温还让这个制冰机和上游的压缩机需求旺盛，还有啤酒和铝罐，再往外什么港口物流啊、中欧班列呀、整条产业链都跟着受益。说白了，高温这一来，终端爆了，那么上游的产业链就会跟着吃香的喝辣的。所以啊，赚钱吧，不能仅仅看表面，也要看背后的传导和逻辑。做生意的朋友想看看这行是啥情况，是吧？那大家就是得有备而来，你要在产业链的链条里边全盘的去搜索清楚。刚才咱说的那都是实际产品啊，你像庄家、空调、芯片，还有一帮人连产品他碰都不碰，他们只做一件事儿，就是赌天气。为啥要赌天气呢？天气对经济的影响的第三端叫金融端。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灾难债券吗？现在全世界的存量已经干到了656亿美元了，光第二季度就发了113亿，创了历史记录。啥意思呢？就是把台风可能会来啊、洪水可能会来这些风险包装成产品卖给全球的投资者。而且华尔街那种对冲基金现在都在抢天气科学家顶级人才，年薪开到100万美元的级别。为啥呢？他们要拿天气数据去赌这个价格。你要知道7月6号这厄尔尼诺预测以后，一天啊就暴涨了13%，咖啡涨了10%。而且再跟大伙说，今年5月咱们中国也正式推出了气温指数，粤港澳还有长三角的气温暴跌，以后也有可能会真的拿出来定价和交易了。大伙没听错啊，天气正在被金融化。那为啥要搞这个呢？去年台风登陆广东，全广东的售电公司一天亏损了接近3个亿，所以这个天气它就不是天气了，它比股票还刺激啊！那你再合计合计，是不是天气就是钱呢？那极端天气每一次来，就会把需求和配置重新的再分配一次，高温逼着农民去换品种啊，也把制冷的一条产业链推上了风口，洪水冲垮了旧设备，也摁下了水利基建的加速器。那你说天气跟你没关系，那就是因为你还没有发现钱正在被看懂天气的人给快速的赚走。得被天气预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下面的时间我们说说韩信。大家都知道韩信死于鸟尽弓藏啊，却不知道他的悲惨结局。早在逼死啊这个早在逼死钟离昧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汉初的时候，所有的功臣，韩信是唯一一个手握兵权却完全不懂帝国博弈的那种绝世天才。史记记载，项王

应该是一个怎么说，就是韩信是一个特别耿直的人，他不懂得这些人情世故，所以当时呢史记当中就记载说，项王将疏离钟离莫，那么项羽灭亡的时候，刘邦最忌惮的猛将钟离莫已经走投无路了，然后投奔到他的旧友韩信的麾下，两人呢曾经私交特别的默契，韩信本可以就是把这个钟离莫收到麾下，然后足以制衡朝堂的这种势力哈。其实这种底牌也可以守住自己的安全底线，可是当刘邦去巡猎借机突袭诸侯的时候，传来韩信瞬间慌了神，部下一句话献策就让他动了卖友去求主的这种心思。史记原文，汉所以不击取楚，以昧在，以莫在啊，如果你要抓我那我就今天我就死了。其实呢，钟离莫早已经看透了刘邦心性，直言说就点破了这个当时的局，说我活着刘邦不敢动你，我死了你必死无疑。只可惜啊，这个韩信根本就听不进去，那绝望的钟离莫大骂了一句公非长者，愤然自刎而死。多倔，其实这是韩信一生最致命的政治失误，他天真的以为献上人头就可以消除猜忌，换取信任，殊不知在皇权的手里，能够出卖兄弟舍弃心腹的人，你想想他咋看你呀？他永远是最不可信的。韩信亲手毁掉了自己所有的外部的屏障，主动向刘邦暴露了自己的无底线、无格局和拿捏的致命的这种弱点，自此韩信再无制衡的资本，任人宰割，一步弃棋，满盘皆输。

0: 2026盘锦乡村足球擂台赛火爆来袭，8月8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盘山县高中体育场，属于咱们盘锦老百姓的草根足球盛宴拉开序幕，火爆开踢。在这里，没有职业门槛，只有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返乡青年、乡村教师、天津能手，球场上全是咱们家里人。不仅看球过瘾，咱还有的玩，有的吃，有的逛，文艺表演、美食小吃、特色农产、非遗文创，那是应有尽有。8月8号早9点半，开幕式盛典拉开战幕，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来盘山县高中体育场，零距离感受这属于老百姓的足球激情吧。和美盘锦，村超逐梦，8月8号早9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下面的时间呢，再跟大家讲一个奇女子的故事啊。你有听说过红黄吗？如果对这个人你不是很熟悉的话，但是对于陈凯歌的前妻这样的一个标签，你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红黄其实也是一个奇女子。1991年，陈凯歌导演的电影《边走边唱》入围了戛纳国际电影节的金棕榈奖。那个之后，陈凯歌的名声大了，出席活动都有专车接送了。这一天，陈凯歌和妻子红黄一起参加活动，主办方派了一辆加长林肯来接。上车之后，陈凯歌激动地对红黄说：“二妞，咱们以后就是人上人了。”红黄听完这话，不仅不高兴，反而不久就提出了离婚。尽管陈凯歌极力挽留，红黄还是坚持要离，并且放言：“你要是不离，我可就给你戴绿帽子了。”红黄呢，被称为是名门皮女。她离过，结过4次婚啊，3段都失败了。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按照正常的逻辑，红黄的结婚对象应该越来越优秀，可是她却主动的甩大导演陈凯歌，法国外交官啊。后来呢，嫁给了一个仅有高中毕业学历、事业特别普通的丈夫。80年代末，红黄的年薪就有了18万美金，按照1990年的汇率，相当于86万人民币。要知道，那个年代我们的工资只有300块左右啊，每个月。这个收入可以在北京买一栋楼，但是他却放弃了高薪的工作，一头扎进了以穷著称的时尚圈。都说啊，性格决定命运，红黄的人生经历和他反叛的性格紧密相关，而他性格的形成还得从他的那个动荡不安的童年说起。他出生名门，但是却将脾性进行到底。童年经历的塑造啊，让他形成了一个反叛的个性。1961年，红黄出生在北京史家大院51号，这里不仅是著名的学家张世钊的故居，也是前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居住地。张世钊是红黄的

必承其重。洪晃从小就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和一流的教育，同时也承担着大家对名门之后的高期待和高标准。外婆从小就教他要懂规矩，说话要细声细语，吃东西也要斯文，可是天性豪放的洪晃压根儿就学不会。他最讨厌规矩，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甚至还满口脏话。他的母亲含着这个张含芝啊，有着末代名媛的美誉，外形出色，气质优雅，是实打实的美人。可洪晃却并没有长成和母亲一样的美人。每次和母亲出门，母亲的朋友都毫不避讳地说：“这就是你女儿吗？怎么长成这样？”从小啊，洪晃就被定义成张含芝的女儿，张世钊的外孙女儿，大家闺秀。可洪晃本身却无法符合这些标签的标准，他心底埋下了反叛的种子。因为父母要工作，洪晃从小到大由外婆带大。九岁那年，外婆去世，母亲决定让洪晃去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学校寄宿。第一天来到学校，因为背了一个崭新的书包，带了三个盆儿，洪晃成了学校的异类。后来当得知洪晃的家庭背景之后，同学们都认为他是靠关系进的学校，开始排挤并且霸凌他。高年级的学生故意把土往他身上抖，后排的学生啊，每天会踹他的凳子，甚至还把他踹进了粪坑。洪晃那个时候个子高又胖，比男生都高大，每次排队打饭的时候都会被同学们嘲笑。为了避免这种嘲笑，他开始不吃早饭，午饭也是能忍则忍，实在是饿得慌就拿出藏在被子底下的那个饼干碎渣泡着热水，一边吃一边哭。避无可避的时候，洪晃开始反逆了。我开始反了，他拒绝家里一切的好东西，我宁愿吃熬白菜也不吃家里做的食物，没补丁的衣服坚决不穿啊，挑新鲜的马粪往自己的书包里装。可即便如此，霸凌也不会在不知不觉之间降临。有一次精神不堪重负的洪晃回到家，拿出最心爱的洋娃娃，用锤子狠狠地敲碎了他的头。他觉得自己所有的遭遇都因为这些物质，也是因为他名门之后的身份。多年之后，洪晃感叹说，在还不知道什么是价值观的时候，那个时代逼着他脱胎换骨的反叛。12岁那年，在母亲张含芝的安排之下，洪晃以纽约空降红小兵的身份去美国留学。开学典礼上，洪晃见到穿着破烂牛仔裤的同学在台上乱舞，也看到披头散发的巨星在台上唱歌，一些不拘一格的西式文化对他的三观造成了极大的冲突。他这才知道，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美国四年的初中生涯释放了洪晃心中的反叛精神。回国之后，他就成了众人眼中的怪胎。在学校晚自习的时候，大家都在认真写作业，他会故意的讲恐怖电影，吸引全班同学的注意，每天都被老师批评。高中毕业之后呢，洪晃通过了考试，拿着全额奖学金来到美国七大女校之一的华瑟学院。罗斯夫人还有肯尼迪夫人都毕业于这所学校。在这个充满自由和艺术的学校，洪晃的个性再次得到极大的舒展。那个之后，他就成了我们看到的反叛犀利的洪晃。心理学研究表明说，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对人性格、行为、心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会产生永久深远的影响。洪晃曾经说，我母亲的两个决定影响我，甚至卡拉 OK。 洪晃觉得这样的生活太空虚，果断地放弃了天价的年薪，投入了以穷著称的时尚业。文化圈啊，流行这样一句话，要想让谁日子不好过，就让他办杂志，要想谁穷一辈子，就让他开画廊。可是洪晃呢，偏不信邪，他不仅要办杂志，还要办最冷门的时尚杂志。那个时候国内经济迅速就开始突击突猛起来了，可是时尚行业还在起步阶段，洪晃就创办了 iLook 世界度。

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只为做好杂志的方案和设计思路。创业初期呢，洪晃常常亲自的上门推销广告，碰了不少的灰。朋友就劝他说，你不累吗？如果有你母亲张涵芝的照顾，肯定会轻松很多啊。然后洪晃笑了笑说，那我还是去卖广告吧。为了让杂志能在高档生活刊物的这种摊上售卖，洪晃带着杂志和中华香烟去讨好报摊的老板。谁知道老板不仅不领情，反而把杂志和香烟扔到了马路中央。但是洪晃没有放弃 iLook 世界都市致力于介绍中国本土时尚的设计师，向世界传达着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时尚生活方式。专业本土这本杂志慢慢打开了市场。除了专业素养，洪晃的杂志之所以成功，还因为足够真。洪晃从来不接受去采访明星，他认为明星都是经过包装的，每一句台词都不真实，没意思。有一次受访者怒骂奢侈品牌编辑呢怕得罪广告主，不知道怎么处理，洪晃就无所谓了，人家怎么说你怎么写呗。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为标新立异、大胆前卫， iLook 世界都市在国内走红，洪晃也在出版界名声大涨，被称为时尚界教母。此时的洪晃可谓是功成名就，但是他总会做出一些超出人们预期的事儿。2006年，洪晃进军了娱乐圈，在主演的电影《无穷》中，他穿上裙子，涂上口红，吐槽文艺青年恋爱时的虚伪。随后呢，洪晃又投资制作了专门给老百姓看的时尚节目《798》，还化身《大人在说话》的主持人，和各大明星嘉宾畅谈社会现象和焦点事件。在博客时代，洪晃是真正的顶流网红，他洞察人间百态，写尽社会万象，插科打诨，嬉笑怒骂，让人或惊叹或顿悟。陈凯歌的《无极》上映的时候口碑爆冷，谁知恶搞的电影小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却走红了网络，陈凯歌特别的愤怒，而且提起了公诉。网友觉得陈凯歌气量小，洪晃也毫不避讳的陈凯歌前妻的身份，嘲讽道，都说宰相肚子能撑船，连个馒头都装不下，不就变成小肚鸡肠了吗？洪晃怼起冯小刚来也毫不客气，曾经直言电影《一步之遥》是100分的广告，称王思聪是暴发户的儿子。2004年，洪晃被评为亚洲最著名的四大媒体人之一，此外他还被誉为中国能写的女人。2007年，洪晃被评为年度中国十大魅力女人。如今提到洪晃，我们想到的再也不是他的母亲、外公乃至继父，而是中国时尚教母、知名出版人、作家、网红顶流。应该说，他凭借自己的力量撕掉了原生家庭给予他的种种标签，活出了自己的精彩。洪晃曾经在博客当中发表文章，谈论自己的感情观。一方面呢，他的这种格格不入可能是接受的西方教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父母的婚姻模式。从11岁开始，父母就经常吵架，父亲洪君彦总是闷闷不乐，一回家就听那个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一边喝酒。长大之后，就是每次孩子一听到这首曲儿，都觉得特别的害怕。那么在1973年的5月的一天，父亲带着洪晃来到北大的宿舍。

0: 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德胜街道德胜村一届届村干部带领村民紧跟党的步伐，在坚守与拼搏中让这个小村庄年年有新变，岁岁有新颜；吴家镇开展移风易俗树新风，光盘行动我先行主题宣讲活动，把勤俭节约理念送到群众身边；盘山县高级中学党建办公室主任、英语教师孙慧恪守初心、实干笃行，在守正创新中展现出一名新时代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忠诚与担当。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王曼丽、邢野、魏源报道。德胜街道德胜村是一方浸润红色底蕴、更续奋斗初心的热土，这里民风淳朴，人心向善，一代代村民紧跟党的步伐，在坚守与拼搏中让这个小村庄年年有新变，岁岁有新颜。对于曾在这里任驻村第一书记的县融媒体中心总编辑王曼丽而言，今朝再次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旧时光与新景象交织碰撞，有着独一无二的特殊意义。在德胜村，底蕴深厚的红色故事是凝聚民心、滋养乡风、赋能发展的精神根基。十多年来，被村民称为十大员的老党员陆万长默默坚守着村党史馆，守护这片珍贵的红色阵地。为了让红色记忆不褪色，奋斗精神永传承，他常年深耕村史，深挖史料，精心搜集整理一件件承载岁月记忆的老物件，一段段催人奋进的村史故事。十余载初心不改，他坚持把德胜村的奋斗历程、先辈的拼搏精神一遍遍地讲给党员干部、乡里乡亲、少年后辈听，让红色基因扎根乡土，浸润人心。盘山县融媒体中心总编辑王曼丽：
1: 这个德胜村党史馆成立十几年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村史馆对于我们德胜村的发展来讲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德胜村党史馆讲解员陆万长：
2: 一个就是引进作用，从人们的素质提升上提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它拉动了大量的人脉。这个人脉一来了，你比方就我们在这个采摘节期间，也不阻挡他们参观党史馆的脚步，所以这个人脉顺便呢，就把我们这个农产品买走了。
0: 深厚的红色底蕴、团结奋进的淳朴民风，让德胜村干群同心、聚力攻坚，一步步趟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返乡创业者栾春光看好德胜村优良的生态环境与发展潜力，毅然选择在这里创业兴业，深耕梅花鹿养殖产业。创业之路从无坦途，创业初期技术匮乏、资金短缺、经验不足等诸多难题让栾春光一度陷入困境。危急时刻，村党总支挺身而出，靠前服务，积极对接政策、对接技术指导，破解发展难题，点对点、实打实帮助他冲破瓶颈、渡过难关，让特色养殖产业落地生根、发展壮大。王曼丽：
1: 目前来讲的话，咱们村栏多少？
3: 现在有700多头。
1: 700多头哈。
3: 现在今年夏天、
1: 目前的这个养殖状况上感觉怎么样？收益？
3: 收益挺好的。
1: 挺好的。
0: 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栾春光：
4: 我们回来养鹿之前，书记都带着大家伙去上那儿去送去送卖去。到当地我们没有议价权，老百姓的养殖户辛辛苦苦养一年的鹿茸呢，都没人家转手挣的价格多。我们如果要不走出去做加收呢，他们给的价格也特别低，也是来压价的。公司在这边成立养殖之后啊，我们能有深加工了，把老百姓的这个做家门口他鹿产品的附加值，其实就比我们出去要提高很多。
0: 一夜兴带动百业旺，在特色梅花鹿养殖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依托党建引领产业赋能，德胜村精品林果种植同步提质增效，稳步壮大，成为乡村振兴的绿色支柱产业。盛夏时节，林果基地内生机盎然，含覆苹果、软枣、猕猴桃错落栽植，长势喜人，累累青果坠满枝头，满载着丰收的美好期许。 在田间地头，党员技术员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服务。

0: 村民们紧跟其后，精细管护，立足资源优势，德胜村持续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整合红色研学、果蔬采摘、乡村休闲等多元业态，打造特色乡村文旅品牌。每到采摘旺季，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小众精致、底蕴十足的乡村旅游，让德胜的乡村名片愈发响亮。在做强特色产业、激活乡村经济的同时，德胜村两委始终坚持以民为本，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人居环境，提升服务品质，高标准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色党史研学基地等一批便民阵地。行走在村内的文化广场，清风拂面，景致宜人，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这片热闹宜居的乡村小天地，从闲置荒地蜕变为群众的休闲乐园。紧邻广场的农家书屋，书香四溢，藏书丰富，日日浸润香风，滋养民心。一亭广场，一室书香，方寸之间的蜕变，生动印证着德胜村一步步提质换新、向阳发展的美好未来。如今的德胜村，民宿、超市、休闲配套一应俱全，村容村貌干净整洁，宜居宜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舒适的生活服务，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攀升。记者邢野报道。餐桌小事连着乡风文明，连日来吴家镇开展移风易俗树新风光盘行动我先行主题宣讲活动，从集中宣讲走到街头巷尾、商户家中，直面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餐饮铺张浪费等陋习，把勤俭节约理念送到群众身边。在吴家社区，志愿者结合辖区生活实际，聚焦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人情攀比、聚餐铺张、剩菜不打包等常见陋习，用通俗直白的语言普及光盘行动理念，深入讲解餐饮浪费的危害，倡导居民摒弃讲排场比阔气的陈旧思想，树立勤俭节约、理性务实的生活观和消费观，自觉做到按需点餐、例行节约、餐后打包。随后，工作人员手持文明宣传单，走进辖区周边沿街商户及居民家中，细致讲解拒绝餐饮浪费、践行光盘行动的具体要求，让文明节俭理念真正入脑入心。吴家镇吴家社区居民郑宝燕：
1: 通过本次学习，我深知粮食来之不易，浪费的不只是钱，更是种地人的血汗。回去以后，我就从自家做起，吃多少做多少，出门吃饭剩了就打包。
0: 吴家镇吴家社区志愿者刘群：
2: 我们也会继续做好宣传引导，和大家一起让勤俭节约的好风气在咱们社区落地生根。
0: 近年来，吴家镇始终把移风易俗、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抓手，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宣讲、志愿服务、新风倡导等活动，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居民群众大操大办、攀比铺张的旧习俗持续淡化，勤俭节约、文明节俭的新风尚逐步成为生活新常态。下一步，吴家镇将持续深耕移风易俗工作，常态化开展光盘行动宣传引导，不断厚植文明乡风底蕴，以文明新风赋能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乡村全面振兴凝聚淳朴向上的民生力量。记者郑威报道。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在平凡的党务岗位上以严谨守规矩、以实干担使命、以热忱暖人心。多年来，盘山县高级中学党建办公室主任、英语教师孙慧恪守初心、实干笃行，在守正创新中展现出一名新时代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忠诚与担当。80米134步，盘山县高级中学的连廊之上，这条连接党建办公室与教学楼的道路，孙慧日复一日往返穿梭，不知走过多少个来回。在他心中，党务工作与教育教学同源同向，要严谨求实，分毫不能松懈。唯有沉下心做细致，把小事抓实，把琐事做精，才能真正让党务工作落地见效。2025年，盘山县高级中学省级示范性高中复验工作启动，身兼档案归纳与英语教学两项重任，孙慧带头开启了双线作战模式，带领党建办的同事们加班加点归纳部门资料。在最关键阶段，即使是身患重感冒持续高烧，他悄悄藏起了暂停工作

0: 安心休养的医嘱诊断书，随身带药，坚守一线，逐字打磨文稿，逐条核对档案，在最短时间内将942盒数千份档案资料全部高质量整理完毕，最终助力学校顺利通过复验。那段日子里，党建办公室内深夜不歇的灯光，见证着一名党务工作者舍小家顾大局的赤诚担当。盘山县高级中学办公室主任刘畅，
1: 每天最早来，每天最晚走，他主动承担的收集所有的资料和目录编排的重任。他的这份工作的热情让我特别感动又特别心疼，深深地感染了我。
0: 培育青年学子，重在扶志，贵在润心。在孙慧看来，开展党建工作不能满足于流程走完、材料备齐，更要走出办公室，融入教育教学一线，将党务工作成色丈量在师生的心坎上。在他的倡导与推动下，县高中常态化开展课前每日一读，搭建班级英文读书角，举办校园英语配音大赛，推出党员精课，扎根教学一线。通过持续探索党建家特色育人路径，孙慧推动红色基因扎根校园沃土，融入日常点滴，照亮孩子们的成长之路。盘山县高级中学学生张雅琪，
2: 孙慧老师在我眼中就像一位大姐姐一样，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学习上都能为我们提供不少的帮助，她就像一束光，照亮我前行的脚步。
0: 孙慧始终坚信平凡岗位淬炼初心，长久坚守彰显担当。担任校党建办公室主任以来，他深耕党务一线，把党建工作融入日常教学、师生服务当中，以扎实党务工作成绩筑牢校园红色根基，为县高中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红色动能。盘山县高级中学校长池军华：
3: 孙慧同志坚守初心和使命，在开展党务工作中兢兢业业，严谨务实，守正创新，为我校党建工作规范化、标准化、特色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0: 初心如磐欲桃李，实干笃行起新城。今年七一前夕，孙慧被授予盘山县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在孙慧看来，这份荣誉既是对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肯定，更是他接续奋斗、勇担使命的全新起点。孙慧：
4: 党员之责重在担当，党务耕耘贵在坚守。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持以党性铸魂，做信仰坚定的排头兵，坚持以真情聚力，做师生信赖的贴心人，坚持以创新致远，做党建育人的探索者，为我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部书，
1: 万部书，
0: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时有三，绝处逢生。哎呀，又从济南窜到天津，又从天津到达清河。经过数年这么一折腾，又刮起一股妖风来。在1937年，又出任了军团长。哎，现在这小子不当当了军团长，而且既通共又反共。为了迎合蒋介石，为了怕上面查出他的蛛丝马迹，他把八路军的宣传队、工作队全都给活埋了。这小就这么残忍了。那究竟当时是叫八路军呢，还是叫什么？这个就是咱们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就得了。究竟叫什么军头，那年头是乱七八糟，难以尽了。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工作者，让他杀戮了无数。哎，这国民党的政治部主任张伯峰这才满意，上报南京政府，解除了对他的嫌疑。这小子一琢磨，干脆我干不呀。以清查共产党为名，带兵下乡，动不动就给扣个帽子，敲诈勒索，老百姓苦不堪言呐！本来那老百姓都恨死他了，顶风臭800里，一看这小子又回来了，能不恨？纷纷到济南军区前去上告。那个济南军区哪济是河北的那个济，不是山东济南那个济。济南军区司令员正是宋任穷，副司令员杨勇、杨德志上那告状去了。哎呦，这几位这么一商量，这个石友三的确是个人间的祸害。老百姓被他蹂躏的太苦了，而且此人手段残忍，杀戮我们的战士和地下工作者，请示了上级，调动了不少人马，跟石友三展开一场混战。他打的杠烟起呀！尽管那时候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作战勇敢，必定枪支都不行，太原始太落后了。石友三再不行，他手下那么多人呢，枪支装备要超过当时我军，所以激战了4昼夜没把他消灭了。这小子杀一条血路就跑到河南的开封，你说这腿多长吧。到了开封外围扎下连营。哎呦，这石友三一琢磨，我可怎么办呢？后来通过一个朋友到了开封，见着日本驻屯军一个司令官呢，叫佐佐木，又跟日本人联系上了，说过去你看我认识小林军，我认识伊朗太君，我们处的都不错，是他们支持我才有今天的，您不能看我的哈哈笑。日本人也反对共产党，哎，最恨共产党，当时是满口应承帮助石友三。和在日本人的支持下，这石友三第三次夫妇连连又起来了。说话间就到了1939年的时候，这小子仍然是集团军司令，横着膀子逛。咱们前文书说了，石友三尽管这样，感觉到跟八路军这一仗打的亏损太大了，伤兵损将剩下的人不太多了，那么他这个集团军主要靠的是新八

军高树军那一军，高树军还不买他的账。哎，大时候不理他那根胡子。耶，石有三一琢磨是怎么办呢？我得想办法跟这高树军联络感情啊。现在我的人马不多了，全靠着他这新八军呢。跟他兄弟石有信一商量，石有信说这事儿好办。咱这鲁西行辕主任叫孙良成啊，孙主任老孙头，那是蒋主席面前的红人，现在是鲁西的行辕主任。据我所知，这老孙头还是高树勋的老师。咱搬搬门子吧，如果孙良成答应给咱帮忙训训高树勋，让他服从咱弟兄的指挥，这不矛盾就解决了吗？对，石有三出于这个目的，带着兄弟石有信携带重礼赶奔鲁西拜会孙良成。孙良成这老孙头啊，可爱贪了，那国民党的官有几个不贪的，知道石有三现在是军团长，领着兄弟来看望自己了，老头挺高兴。石有三也会来事儿，把重礼上上之后跪倒了，给孙良成还磕了仨头。老人家在上，卑职给您磕头。哎呦，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军团长你太客气了，坐坐坐坐坐，这是我兄弟教导师的师长，叫石有信。哦，好好，龙兄虎弟，快坐坐坐坐坐，到我这儿来有事儿啊。老前辈，我有点事儿啊，跟您老人家请示一下。南京政府委任我为集团军军团长，我呢管着俩军，其实那个新八军也归我管，但名义上归我管，始终没在一起合作过。那个高军长叫高树勋，不勒我这根胡子。您说我叫他上东，他非得上西；叫他打狗，他非得骂鸡。您说这玩意儿别扭不别扭？我听说他是您的学生，打算通过您劝说劝说树勋，跟我京城合作，以党国的利益为重。别闹别扭，那玩意儿叫别人多笑话。啊！孙良成一听石有三说的挺恳切，树勋呐，火爆的脾气，人挺好，就是有点倔。可能他听了点什么闲言碎语吧，跟你合不来，这关系不大。你讲话了，以党国的利益为重。既然你求老朽一回，这样吧，他离着也不远，住在高家楼。明天我去见见他，给你们两个人解解和，好不好？一个上级，一个下级，这是何苦来的？哎呀，多多拜托，老人家全靠着您了。哎，老孙头还真办事儿。第二天带着卫队到高家楼见着高树勋，高树勋大个精神，那军长一看老师来了，列队迎接，把老师接进厅堂坐下。高树勋满面陪笑：“老师，这么老远您怎么得暇到我这儿来了？”树勋呐，我忙里抽闲呢，跟你谈点事儿吧。石有三前天上我那儿去了，还有他兄弟石有信，就谈到跟你关系的问题。树勋呐，你不管怎么说，他是集团军的军团长，你是他的下属，你老跟他憋着个劲儿，蒋委员长也能不高兴啊。你这何必呢？大敌当前，将帅不和，岂不被他人耻笑啊？老朽受人之托来见见你，你看你有哪些意见，你跟我讲讲，将来调良辰宅吉日，我将你们俩见见面，把矛盾解决开了，你说那有多好。高树勋原来挺高兴，听到老师这一说，脸当时沉起来。师父，石有三是个什么货您知道吗？
见利忘义，反复。

无常啊。您别忘了，他吃谁他骂谁，他喝谁他打谁，专门自倒门窗，他不是个人了，他是个败类呀。蒋委员长也恨得他一贴老膏药，没有不恨他的。今天他走到这一步上啊，他自己找的。老师，我现在我心里不痛快，我在谁的治下我都没有意见，为什么单单把我编到他的治下，让他管着我，我不分，这是耻辱，到任何时候我也不能服他。另外我跟老师你讲，他打仗那会儿曾经叫我出兵，我一兵也不出，我就看他的哈哈笑，跟您这么说，别人把他消灭了我痛快，我还管他，我能听他的调动吗？我跟他在一起我觉着窝囊。哎呀，淑勋呐，这就不对了，个人的恩恩怨怨搁在一边，管怎么说他是南京政府委任的军团长，那不是自己封号，你再怎么的你得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不对呢？你说你这么一闹事让别人看着多不好，我是你师父，我不能瞅着你栽跟头啊！淑勋，看在我的份上拉倒吧。老师，您的意思是咱怎么办？我的意思就叫你俩结合呗，往后别闹别扭。好吧，师父，我听您的，我不能让您来白跑一趟，但是想结合我有一个条件，说吧，什么条件说吧，想叫我主动跟他说小话没门儿。他十有三不主动想跟我喝吗？这么办，您回去定个时间，叫十有三亲自到我这高家楼来一趟，他得上我这来跟我说小话，我顺了这口气我才能跟他喝，他不来说明他没有诚意，这事儿老师您生气我也不能听您的。淑勋呐，不就这个条件吗？不是叫十有三来一趟吗？啊，问题不大，包给我了。你可不许有别的想法。那怎么能呢？让我顺过这气儿来就行。他以大压小，我不能干。那行了，我答应了。你听信吧。孙良成这老孙头就回去了。第二天派人把十有三找来了。十有三领着他兄弟，老前辈您回来了。回来了，哎，你坐下。有三呐，我见着高树勋了，其实高树勋对你没啥意见，你们俩人都是闹个人的小性子，你不服他，他不服你的，结果我这一问呢，他对你印象还挺好，说你这人是个直肠子，也有大将之风，就是听了些传言吧，所以对你产生了误会，我这一讲呢，他解释开了。其实这话呀都是孙良成编的，他为了活稀泥呀，他不得不这么说。石有三点点头，那好那好，那么谈怎么解决呢？有三呐，人家没有过高的要求，就打算呢让你去一趟，你到他的驻地高家楼去一趟，你呢是大将，你是他的领导，你要下去之后主动登门，那你想高树勋的心里是什么心，那得什么心情，就得受感动，你应当主动登门呢，说说小话，一天云彩也就散了。喂，十有三听狡猾呀，琢磨琢磨，我上高家楼，上高树勋那驻地，这人保险吗？这不咋了，有顾虑，你怕树勋对你下毒手，有这么一点，这他恨我恨得太厉害了，你说这积怨甚深，万一不会不会，有我呢，他敢吗？借他个胆子，我是刑院主任呢，我是他的老师啊，他敢做这事吗？他还要他的命不？他这个军长还当不当了？
南京。

0: 政府能不能答应？
1: 那倒是，我就怕我脾气也爆，他脾气也爆，我们俩一见面再说啥了，再
2: 不会。不过姚三呐，你脾气是不好，你就得礼贤下士，那才行的。该说小话的时候说小话，别拧。你往后撤一步，他撤一步，海阔天空不就完了吗？
1: 那我什么时候去？
2: 今天不行了，明天、后天，后天你上我这儿来，我陪着你去，你怕什么？
1: 好吧，老人家，要那么说，我谢谢您了。
2: 快！又送了10万现大洋，又送了不少礼品，老孙头挺高兴。等这石有三回到自己的驻地，饭吃不下去了。兄弟就问哥，你怎么了？
1: 我说兄弟，你说高树勋非得叫我去，能不能有事儿？
2: 不能，肯定不能。我也分析这个事儿了，他不敢。一个鲁西行辕主任在这罩着呢，另外一个高树勋他敢把您怎么的？您是他的上级，他要对您怎么地如何长短，南京政府也不能答应。
1: 是，那你说我去是不去？
2: 去呀，都答应了，不去算怎么回事？求人家半天朋友帮忙，人家给帮了忙，你还不去？那怎么回事？
1: 我就有点不放心。
2: 这么办，哥，你去，你带这个警卫营保护你，你带几百人保镖，随后我带着骑兵师，我在后头支援你，我看他敢怎么的。他要对你敢如之何，我就踏平他高家楼。
1: 这我还放点心。
2: 简短接说，到了这一天了，石有三带着一个营的人，全是马队，双家伙，来找孙良成。
1: 孙良成一看乐了，有三，这干嘛？兴师动众，这要打仗？
2: 不，是这么回事。保护您老的安全我无所谓，我怕什么？好吧，我知道你不放心，其实真打起来这点人不够垫马蹄子的。你乐意带着带着吧。领着石有三来到高树勋的驻地高家楼，消息传进去，高树勋是列队迎接，又放鞭又放炮，两旁军乐队和奏起军中大乐，咕咕嘎咕咕嘎咕咕嘎。高树勋领着属下从里边接出来，先见过老师孙良，而后大踏步来到石有三近前。军团长进来。石有三一看行，树勋呐，高军长，哈哈，我特别来看你来了，以往如果我有不对之处你得谅解。军团长说的哪里话来，过去全怪我不对，既然大驾光临，里边请。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3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孙良成老孙头陪着石友三来到高家楼，高树勋军长的驻地，受到高树勋军长的热情款待，热烈欢迎，又敲鼓又吹号，鸣鞭放炮。石友三一看呢，这心才放下。特别是高树勋主动过来敬军礼，说小话，往里请。老孙头把这胸脯也拔起来了，怎么样呢？我这说和人不错吧？树勋真行，给了我一个全脸儿。说和人就求这个，让进军部厅堂，分宾主落座。石友三进屋一看呢，也都准备好了，两溜桌案，正中央桌案，白台布，放着瓜果梨桃，各种点心，沏着茶水，还有各种饮料，极其丰盛。高树勋盛情款待，老前辈，您坐正座。
3: 哎，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孙良成坐在正中，四个保镖背手往后一站，上吹手，石友三。石友三坐下了，几个贴身保镖都是彪形大汉，挎着双盒子炮，在后头站着，都带着保镖。高树勋坐在下吹手，其他的人都没有坐，都站着。高树勋往院里一看，这石友三带了好几百人，哎，还都是马队，连人带马，乱七八糟的。高树勋一乐，老前辈，军团长，这干嘛？这都您带来的。石友三这脸就是不自然，是我带来，我带来没别的意思。高军长，是为了保护老前辈的安全。我这相当平安，用不着啊。我这么多人，我这屋太小了，也招待不开呀。老前辈，您说这……孙良成一看脸也红了，他们就是保护我来的。友三呐，你传个令吧，这屋呢坐不下，让他们到外边去吧。好，你们听着，我都出去吧，出去出去。高树勋说：“别家外的也不像话，我款待吧。”于团长，手下的于团长跑进来，军长，这都是军团长带来的人，你要盛情款待，安排一个好地方，好吃好喝好款待，懂吗？明白。于团长出来，各位来跟我来，跟我来。好几百人这跟着呼噜呼噜呼噜都走了。他们走了之后，这院和这屋就安静下来了。石友三一看，身后站着几个保镖是自己的，剩下就没人了。这心呢就有点没底儿，但偷眼一看，高树勋是谈笑风生，非常自然，不像有旁的事儿，这心呢就稳当了一些。时间不大，高树勋吩咐一声：“摆宴，款待我老师，款待我的上司军团长。” 拍拍砖，石有三一看，好家伙，真丰盛。三个人坐下推杯换盏，高树勋先说话：“
4: 师傅，军团长。”

0: 我这人呢，火爆的脾气，我这人呢属驴的，我到时候我这火呀一上来吧，我就不管天不管地。您是我的领导，我是您的下属，以往做些事情啊，恐怕不合乎您的要求，矛盾越积累越深，我也想找个机会跟您解释解释，可惜没机会。幸亏我师父来了，跟我这一说，我这心特别高兴。今天我真没想到军团长大驾光临，能真上我这儿来，我太高兴了。足见军团长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我感到很内疚。军团长，以往如果说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您打也打的，骂也骂的，您怎么处分我都没有意见。哎呀，叔勋呐，你说这话让我无地自容啊。虽然我是你的上司，我也有不对之处。叔勋，你得原谅啊。我这人有个绰号叫失疯子，动不动我就发疯，疯疯癫癫的，也是不管天不管地。如有不对之处呢，叔勋呐，你也得谅解。往后你我精诚团结，以党国的利益为重。是是，军团长您放心，将来我一定听您的。哎哎，好好好，来干干干了干了干了，哎，来吃吃吃吃。石友三多喝了几盅，肚子里热乎乎的，这心就更放下了。正在高谈阔论之时，高树勋的副官从外头进来了。军长，夫人有请。高树勋一皱眉，我这有客人，有什么事他得回去去，以后再说。夫人又哭又闹的，提什么钱不钱的事我也弄不清楚，非得您去不可。高树勋站起来了，师傅您听见没，就您这徒弟媳妇儿，我就没辙呀，一天钱呐钱呐钱呐，我挣多少钱不够他花的，这不是吗？我这舅爷来了，这舅爷又要买房子，又要开买卖，这两天就想编法管我要钱，我就没吐口，这不闹家务呢吗？哎，您来了，军团长来了，这叫诚心给我上眼药。我告个假，我去看看啊，到那块儿我安排安排，马上就回来。军团长，我失礼了，哎，请便，请便，请请便。高树勋走了。哎呀，老孙头就说，哎，家家有本儿难念的经啊。这个有三你没看出来吗？在外头能指挥千军万马，在家里头领导不了这夫人哦。石有三也乐了，是是是，这人之常情，谁家都是如此。他们还在这喝着，单说那副官领着高树勋出来，一拐弯奔内宅，拉门一进屋，这屋里烟气杠杠的，坐着20多人，为首的就是石有三磕头那个把兄弟毕广元七哥，在这儿有原来石有三打算枪毙的那位姓秦叫秦建斌，也在这儿。咱这么说，屋里坐着20多人，全是石有三的对头冤家。高树勋这一进来，这毕广元就站起来了。军长，你是不是想改变主意？
1: 改变什么主意？
0: 你不能放了石友三呐，这个机会可难得的，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呐，无论如何今天得把他处置了。
1: 他往哪儿跑？
0: 我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啊，他主动登门，我还能叫他跑得了吗？哎，各位放心吧，你们说什么时候行动，我马上就下令，非把这小子整死不可，他是个害群之马。说到这咱交代清楚了，高树勋想干什么？ 干什么？这是一计。今天吃饭呢，叫鸿门宴。上回他老师孙良成来了，一解释这事儿，高树勋就明白了，我这老师可贪了，肯定石友三给他送了重礼了，他偏袒着石友三。后来一听这话，马上高树勋就做了决定了。那好吧，那叫石友三来一趟吧，来一趟我们的矛盾就解决开了。说这话的时候，高树勋的心提到嗓子眼儿，就怕遭到老师的拒绝，也怕石友三不上钩。不上钩你瞪眼没辙。哎，后来事情进展的顺利，石友三答应来了，高树勋的心才放下，早就把他手下那些仇人全请来了。大家开的秘密会，今天要铲除人间的祸害，大家都在后院这听信儿呢。听说这石友三来了，这怎么没完没了，又吃又喝的。毕广元就有点沉不住气了。毕广元就跟大伙说：“各位啊，我怕高军长改变主意了，可不能放着石友三呢。这小子能屈能直，你看他这见着什么人都说什么话。”能不能说几句好话，高军长心软了。大家说不能，你放心，实在听不着什么头绪，叫副官把高树勋请来了。一问，高树勋说：“你们放心，只是有一个问题呀，不能把老头给伤着。老头是做说和人，一打起来把我老师给伤着，我就没法交代了。那您说怎么办？”有主意了，有主意了，副官
2: 哟，
0: 你听我的，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么这么办，
2: 是。
0: 你把于团长给我叫来，时间不大，于团长来了，大个儿，军长找我有事儿
2: 啊。
0: 石友三带来那几百人，你给安置到哪儿了？按照事先的计划，安排到小学校了。能跑得了不？跑不了。他们进了学校之后，我马上调了两个团，轻重机枪把门窗全堵上，房子都压顶了，胆敢有反抗者全部歼灭。对，不听就拿刺刀给我挑，听不听？明白。去把我警卫排长给我叫来。
3: 警卫排长姓何，叫何世雄，从外边进来，虎虎实实，长挺黑，一个棒小伙子。军长，我小何，今天事儿交给你了，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明白？执行去，
0: 分头行动。石友三蒙到鼓里，他还不知道呢。今儿大概喝了能有四两多酒。脸红扑扑的，心里头也热乎乎的。当他陪着孙良成在这坐着，一看高树勋一去不返，看看手表都过了半小时了，心说高树勋干嘛去了？哎呀，石友山一琢磨，这里头不是有变故，能不能把我稳在这儿？他心里就发毛了。偷着嘀咕：“老前辈，吃个不得离儿，咱走吧。这不话已经都说开了吗？等改日，我那也摆宴，把树勋请去，我就当赔礼了。我再请客，您看怎么样？”“
3: 着什么急呀？话还没说透呢，你这人就发毛了，又发疯了。你在这跟家里有什么区别？哎，坐等着。”
0: 哎，石友三捏着鼻子坐起来，刚坐下，呜噜，从外边闯进二三十人来，都拎着枪的，也没都立起来的，以猛击夺树之法，迅雷不及掩耳，哇！这些人都经过训练的，那手底下多快。眼明手快，到了一转圈的功夫，把石友三后边

0: 这四个人枪全给下去了，一掐膀子给憋的，哎呀，俩拉一个，俩拉一个。就在石有三还没等清醒过来的时候，那何排长到他背后撑一伸手，把他手枪给他拽起去。石有三回头一看，厉害，梆就一拳子，这个通天炮打的，把石有三是打翻在地，梆，不容再说，有人想一踩后背，明哥把他绳里捆上，乒乓就一顿拳头。把石有三打的鼻子嘴窜血。这些事情发生从开始到结束没超过20秒，就这么快。老孙头在这坐着也傻了，他不知道能发生这事儿。老孙头那酒杯一哆嗦，咣当掉桌上。哎，你们干什么？你们要放？你们要干什么？副官从外头进来了。主任，对不起，我们是奉军长之命行事，没有老人家您的事儿。军长方才交代了，如果您老人家没吃好的话，改日再赔礼，让我护送您走，行吧？什么？这是为啥？高树轩，高树轩，你他妈不仗义，你小子出来，我要问个明白，这怎么回事？副官把脸沉下来了。主任，方才军长交代了，我把话如实都说了，请您老人家自尊自贵，这不是你的行员，这是我们的军部，你也放聪明点。门前有几个拎枪的。孙良昌一看，我的妈，要收拾我。孙良昌老孙头也怕死啊，一看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可收拾了。老头挺知趣儿，站起来把帽子弹了弹，回头看了看，石有三像狗一样在地下，竟然拿大皮鞋踩着脖子。心说对不起啊，你自己找的，你自己找的，我也管不了你了。就这么孙良成出去了，有人护送着老头回自己的地方。孙良成走到半道上，一开始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恨高树勋。后来老头一琢磨呀，不怪树勋，石有三这小子太缺德了，报应，这种货呀应该死，反正礼我也收了，他死活跟我也没关系，爱怎么怎么怎么地吧。哎，老头想到这儿走了，就不管这事儿了。就在这时，高树勋领着一大帮人从外边走进来了。都撤了，撤了，撤了，撤了。吃饭的桌子撤了，几张桌子摆好，变成公案了。高树勋往正中央一坐，毕广元、秦建斌等人在两旁相陪。高树勋吩咐一声：“来啊，把石有三带过来，我要严刑审讯。”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

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

0: 下边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儿》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

0: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热热闹闹，闹闹热热呀。哎呀，挠挠的热呀。我这个你这个问题我先回答一下哈，你这着急可能是。盘山井下那个技校做几路？31路。81路肯定通。81盘山的技校肯定通。下车离没多远。井下那个吗？那个盘山，你坐81路，别的我就不知道了，谁还知道？来告诉他一下，他着急。上那念书去了？哎呀，孩儿好啊，73路也到啊。孩子，你整准点，要别人说我信，你说我可不怎么信呢。这井下那个。盘山职业教育中心，职业教育中心31也到，你看看这家一会儿传出了3辆车来，你知道吗？这3辆你爱坐哪个坐哪个啊，1块钱，你太远了就涨价了，那我就不知道，你多带2块啊、哦、上那上学好好上啊、哦、学点技术，男孩女孩学点技术，学点技术类的。技术什么呢？电焊呢，车工啊，车前铆电焊好像都有。你家男孩啊不想去念书，那你问那儿干啥？你就是打听打听啊，你说我还当大事给办了。上节目开头语我还没说呢，你说你这边你着急想问做几路，想去当老师。那老师好像不太缺，你要是考那当老师的话，学校学技术去，你听人家说，你听家长说，你咱大家伙别跟着胡言乱语，跟着东一爬西一扫的。考上大洼高中不去，560分，想去盘山技校那去。哎，还好孩子，孩子是人间清醒，是不是啊？你到高中念560分，说真心话哈，700来分啊，750左右，723呐，734，756，你到高中了，勉强能差不多，能整个中流，到时候考个2本、1本差不多。现在也不分1本2本了，但我呢，你不要听我的啊，我也是听别人说的。那个，你学技术还是有好处，孩子，男孩女孩，孩子，你家孩子，560能上县高，那不是指标到校，不是指标到校，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560，你中考考560的话。跟着费点劲，他想学汽修，汽修好像没开呢，好像是没开呢。我建议你学焊工啥的，因为这些年吧，你看看啊，8号就面试去啊，快去吧，去吧，你到那提我好使，你说老 K 推荐我来的，你就想。汽修好像没开那专业呢，学化工3+2也挺好，但化工就业不一定准成，就是你这什么，他是跟咱们华锦呐、啊，跟那个什么，跟那个哪儿，这个辽宾那个，是阿美是什么有这个协议，但是呢，那个需要的就多了，我跟你学焊工来的快，因为什么呢？国家这些年在大力发展。并且我们造船业还目前世界上还是领先，你看看啊，航母，咱说军事类的航母，大连有一个，建造基地，就是船坞、船台、船坞，啊，肯定需要焊工。那个谁说焊工累，成天蹲着，哎呦啊，你那都啥年前的焊工了？ 你说那石器时代，好就业工资高，但是学问累的，干啥不累？你告诉我干啥不累吧？还蹲着，那你有躺着干的活吗？你告诉我。还别说，真有修汽车底盘，真得钻进去。那个什么，那个这是造船业啊，我们的就是货船、货轮，我们制造也是全国全世界首屈一指，是全世界前三里有咱们，大量需要使用焊工，这个至少未来的十年啊，未来的十年。你要是他想念六年然后走单招，这孩子这么有思想，你瞅瞅，嗯，想念六年，嗯，我想上清华念两年就行，他不要我呀。念六年，你不用念六年，要学焊工的话，你要想学技术汽修，好像没开那专业呢。你家这一家的人咋这么犟呢？完了，我们葫芦岛还有一个什么呢？葫芦岛还有一个潜艇制造基地。你说这不泄露军事机密吗？全世界都知道。嗯，哎，这两个地方，就这两个地方大量使用的焊工就足够用了。他不是说的你就招几个焊工啊，那一个航母上去1000来个焊工，那家提了焊机呲呲你就呲去吧。嗯，潘仁宪老师说是有啊，说是有，那你就学汽修，但是有个问题啊，你学汽修将来你是学新能源修理汽修，还是这个什么，还是这个油车这个汽修？我跟你说，油车汽修，现在饱和，基本饱和。哎，新能源汽修呢，目前是来说看着将来有好的趋势。嗯，要学新能源。但是那个需要你的学历文化程度就要需要高了，嗯，那个一般的还教不了呢。那时候车前铆电焊都实现全自数控自动化，对，你这个，数控机床吧，机床的要求的更高一些了，电焊，焊工这个要求呢不是怎么特别高，但是它呢，能短期内实现变现。哎，但是你得认真学，因为我特别了解什么呢？我以前在那儿帮招过生，我了解一点。我曾经碰见过一个什么一个学生，就是在那儿毕业的，8000一个月，8000人家都不愿意干，然后上大连了，大连一个月14000，起步就14000。那小孩你说是20来岁，你说说一个月就挣那老多钱。干几年你瞅瞅，你回家你跟他说，你干几年就说媳妇了，都不用贷款。你回去别逼他，他非要学汽修呢，你给他选择学，如果有新能源汽车修理的话，就是电车的修理的话，学那个比较抢手，那个是冷门，将来就业呢，通道特别宽广。不拥挤，你不用跟大家伙去一个槽子里去想抢食去。你要是学普通的汽修呢，就是油车这种汽修呢，现在市场基本就饱和了。汽修的店很多，人家招大工都招大工，你要到那去免费培训，你孩子还得自己上心。哎，培训你当几年小工一月开的工资不多。管吃管住，那开的工资少，你得需要几年的磨合时间，你还得自己上心。但是呢，要焊工什么的，车工什么的哈，变现快，并且来说还不是特别的拥挤，这个赛道上，不用特别卷，你孩子要自个儿上点心的话，好好磨一磨手艺，平时少贪点玩儿。自己对自己约束能更严格的要求一些，孩子将来还是很有未来的发展还是很有前途的啊。 我就说这么多，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拜拜。你到盘山，你到那什么，你家农村户口的话更好。盘山县域内的，免学费啊，住宿费也花不了几个钱儿。学三四年回来之后，出来之后，那个算是中专，中专，但是中专做焊工什么的已经足够用了，他不需要你太高的学历啊。你这些全明白之后，你回家跟孩子学。好好说，我你别把我说的话学的胡乱半片的，你孩子听蒙圈喽。你到那明八号面试哈，八号面试你到那提我，你就说老 K 让我去的，你到那就想学焊工，焊工，他那焊工还好，他那有自动什么亚弧焊的什么，哎各种焊我都忘了，自动的那个什么焊机也都有，手拿呲那个滋滋滋，那个也有啊，各种反正是车床也有，数控机床，德国的，数控机床也有，普通的车床也有，你哪个学好了都行，你回家焊个犁正，焊个车斗，那一年也不少挣。对，你跟他说明白的，这个哪个好就业。将来那个什么，你至少来说你就不用别的，你要是技术好了，你到哪都是拼到最后，你就是上清华大学，你最后你这几年你也得学好了，才能什么呢？啊，你将来才能出人头地。你到哪去混几年回家了，那你上哪学都那样，是不是？你在那好好学。学完了之后技术方面好好巩固巩固更扎实，哎，小孩再灵一点，是不是啊？几年出来了，想让他学无人机他不学，你看看，就是你这当家长你多亏碰着我了，你算碰着贵人了。你看，你说你学那玩意儿，无人机那玩意儿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你要造无人机行，你说你家孩子自个儿搁家能捅不出这个无人机那种，那你家孩子就厉害。你就是修无人机，学开无人机，那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你天天跟人家上稻田地里打药去，施肥去，你买个无人机还得20多万，将来那玩意越来越多。你这当兵行，当兵操作无人机，那里当兵那人都士官操作，你得能考上士官。你士官最少最低低的高考你还得将近500分呢，你才能考士官去。这个谁 K 大空调开几度，村超去不去，你这玩意一个一个问题问，你这打包问题啊，回答不过来。你问一个问题5毛钱，你问俩1块，你问仨的话1块2打折。你就是你的家长，我不是我说你哈，你这个家长啊也是，哎呀咋说呢，你也挺犟啊，你我不是对你的职业，是谁老让我打麻将去，我不会那玩意我都。你让我赢钱我就去，输一分我都抄你家都，输1块钱我就跟你家讹上，你这一辈子让你翻不了身。你看看这话题都没说呢，你说这整到点儿了，你说这还做主持人吗？以后我家孩子结婚，那都啥钱事了？要听你的孩子结婚都费劲了都。那个，你看这里有这，我就是学无人机专业的，劝一句莫挨边，除非你想要个酱油啥的。就是你这个，我知道，我认识一个哈，他叫江野，就在仙水村，他家有个无人机，花了20多万买的，给这个稻田种植户。撒肥，撒喷洒农药，一年就用这2回。 干活，你知道晚上干到今，比如说今天晚上干活干到凌晨一两两三点钟，明天早上五点钟就得起床睡俩点，就抓着那几天挣钱呢。你想一想，还有那个那玩意儿还学无人机，你咋寻思你说是你啊？是这玩意儿不犯法，你不得为孩子着想吗？那孩子将来跟大伙卷去抢那点稻田地下，给人家喷，给他家喷农药，给他家撒化肥，完事了天天搁家待着打麻将。那孩子还结婚让我去主持呢，那啥前结婚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挺到那天儿？我说了这么半天，你说这你就学焊工行了，或者车工也行。车工，但是现在车工基本上很少很少有那个，咱的普通的车床了，那都五轴联动，那是高科技的，那得大专毕业啊，高等的那个这个技术专业的毕业，你能操作了那个机床，你平常的机床搁手摇那半自动那个，那现在很少了，你就业。你不能走哪可哪拉着个车床可哪跑吧？那学焊工，你看看孩子要学汽修，你学汽修，你知道来说你未来的发展前途，你家孩子都没整明白。听我的，我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再说我还不能骗你家孩子。就学这一样啊，别学别的，到时候我将来莫怪我言之不预。哎，你看看就听我就对了。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

所以说现在普通机床淘汰了，普通车床淘汰，倒也没完全淘汰，少，非常少，就业机会几乎是10%都不到。所以说呢，你这个很不好就业，这个不好就业，这个。但是普通车床也有，但是呢现在都是车刀不一样了，现在车刀都是是铝合金，不是什么合金的，那叫碳合金呢、什么钨合金的、锰合金的哈，哎，反正你这要是整准了也行，但是那个就业的话得上江浙一带去，那边还少，做那些小五金件的。小五金件，但是也都是人，都是批量的了，不是你人工的了。这谁说 AI 学直播去？对，你快去吧，因为 AI 都不用学直播。因为什么呢？汉工这个，我前面有这个很多的这个真实的案例，孩子的确学好了。你现在那边到现在那边还招汉工呢。就大连一个造船厂，咱全整个辽宁省的人去了焊工去了都不够用。你要技术好的，你这大师傅，你这犄角旮旯那个让你去焊那个，那你就妥了，是不是？就造船就够用了，是不是？你就是将来就是航空母舰那越来越多，还有飞机，有的个别地方也得用焊工。是不是啊？你看咱沈飞饱和了，你上成飞啊，咱这两个飞机场是不是啊？那都军用飞机啊，什么歼20，是不是歼16、歼15，是不是啊？马上的歼35，现在都六代机都出来了，那你的焊拿着滴着电焊，滋一声500，滋一下子下班1000完事了，够给孩子买奶粉就行了。这谁说学说实话，学玄学挺赚钱的。你可跟你们唠嗑吧，你们不往正地方唠，你就坑孩子呢，还学玄学，你学出马得了呗。这一天天我给你跳大神去，领着他全中国还没这课呢。孩儿啊，你考我们这个戏吧。啥戏啊？跳大神儿。第一节课先学唱，日落西山黑了天呐，呀。那谁说的给航母吃个螺丝嘎子啥的，一个螺丝嘎子就得好几万呢。大哥呀，一个螺丝嘎你买一个螺丝嘎子都得20多万，一个铆钉将近10万，一个铆钉啊，那甲板上铺的密密麻麻的，防止打滑，是不是啊？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在咱的节目里不适合唠。你们也听不懂，完了我也说不明白。这个东哥意气运飞扬，东坡豪爽胆气扬，江鹏坦荡心怀广，栾武情深意味长，己酉相逢欢异样，梁鹏聚首举壶觞，开杯且把2两酌，笑语声声醉满堂。对，那小叫江鹏啊。我们一家的，他爹跟我爹一个名，江鹏，那小就整无人机的，累屁了，眼皮都耷拉到脚面子了。那春天的时候撒肥，喷农药，就是无人机喷农药。你怎么让孩子学那个去呢？今天晚上干活干到凌晨2、3点，明天早上5、6点钟又得起来，又得接着喷，一喷喷一天，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你想想，再说人那个赛道，人家江鹏人家小学毕业，小学本科毕业，你家学了一溜气中专生，就跟人家，你跟人家去拼那个玩意儿，你家你
哎呀，多问问，多亏你问问我呀，孩子，你碰着贵人了你啊！你将来你家孩子学好了，让他给我买两包果子来看看我来。谁都能干的活，咱去跟人干去。你种地那玩意技术含量不高，那玩意他也不挣钱。那挣多少钱？一年来一场水，完了，这一年白干。买两包绿豆糕，买两包绿豆糕也行啊。现在孩子能有感恩回馈的这么个心，那也中，是不是？学焊工，那个我最早我知道九化，咱们盘锦不有个九化建筑公司吗？第九化工建筑公司，你看的那个地方不起眼哈，焊工哈是咱们全国焊工技术全国第一，前三名至少有咱们九化这个九化第九建筑公司，中间拉个绳里挂着两块铁。搁那个八号线挂着两块铁挨着，不允许搁手扶，直接拿焊把这两块铁焊到一起，不行里边不行有疯子窝，你才能合格，知不知道？人家上大连，现在那九化以前那老焊工说都在个大连呢，一年100来万，谢谢。我跟你说，这都真事儿。你就将来孩子你不短期内马上能变现，是不是？至少来说马上挣着钱了，能看着钱回头钱，完了之后你是至少来说前十年奋斗啊，能攒下钱，能说媳妇儿啊，买个房子，不用爹妈再跟着操心了，基本上你再过十年之后你就成老师傅了，哎，你滴这个焊枪你这哪跑都行，是不是？你全国的造，咱们中国造船是全世界第一，不说第一也是前三名里的，啊。中国、韩国，还有一个哪儿的？这是造船业是世界上有名的，你看咱这航母，咱0052、054、052D 啊，071、093，啊，一年夸啦夸扑通扑通就往水里放。是不是跟下饺子似的啊，未来还得需要更多，是不是？你再学个好点的技术工种，是不是？你给那哪，你想一个航母需要的，它不单单需要一个厂家配套，一个厂家你说那我给那个哪供应什么，这得需要成千上万个厂家，这个厂这哪这几个厂家你随便能进里边进一个去你就妥了啊。未来20年是你家孩子，我跟你说你妥了，到时候都把你带着去，你就给拎个电焊机就行。这谁说的？九化的焊工技术都是一流的，对，听说过九化的，对你这个，你看看我说话是不是都有准儿？你别的，你说孩子高考怎么填志愿的，那玩意咱不懂，我当年清华那什么免试保送的，没考试，所以说我对这玩意不太了解。你焊工这玩意我还知道的，是不是啊？什么无人机呀、那就学不学没啥大用，学完了之后就是你天天给人打药去，自个儿呛够呛。我那天去抗洪防汛值班去，那边俩无人机搁地里飞呢，你说说，俩人就争那么一块一疙瘩稻田地，你说这那能挣多少钱啊？再说谁家那稻田地也不天天打药啊，一年就打那么一回两回就不错了，就挣那两回钱，人家挣着钱了给你钱，挣不着钱完还不一定给没给你，到时候打的是不是狼烟地动的。呀，这李世旭说今天伏天不一般，好像来到了火焰山，不管黑天和白天，一动不动也冒汗，一会儿不洗身焦黏，没处躲没处钻，开启三台电风扇，没能止住躺夜汗，
今年老翁93，也想三届八幺。

岸，驾着飞机上蓝天，来到塔克拉玛干，扑灭那座火焰山，要为众生擦擦汗，凉爽一天都是一天。封侯拜相非我愿，众生痛苦心不安。北方转，躲开炎热紫外线，防止光线肉击穿。热天我又如梦幻，没事我都瞎聊天儿。搁哪儿抄这么一段儿？还你也借三借芭蕉扇，那是你能借的玩意儿吗？到牛魔王他媳妇那儿，那一关就给你歇了去了，还牛魔王就给你砸那嘎子。东哥说的，但是江鹏飞机飞的真好，真挣钱，技术娴熟。那江鹏一多厉害，人老江家的，老江家都骑着无人机飞呀、啊。什么太上老君骑个青牛，什么什么骑个青鸾，骑个梅花鹿，什么那个燃灯道人骑个梅花鹿，人家江鹏骑着无人机呢。那谁说种地靠天吃饭呢？种地这玩意儿吧，这玩意儿是挣钱真费劲。你这天好了，你看天的脸色，天好啊，风调雨顺了，说能那也挣不了哪去。种地的发不了大财，年吃年用的够用，是不是啊？你家里有个病遭个灾的，那一下就完了，一下就回到解放前了。你这属实是。那是你家地多行，那地多你讲整好几百晌，那谁哪有那老多地让你种啊？你再到将来00后出生这些孩子，将来未来呢有一个是什么趋势呢？你00后的孩子长大了之后，长到30来岁了，地他都不种了，将来你种地是一门趋势。将来你都种不过来，但是你种不过来是种不过来呀，你也挣不着啥，把自己的体格打进去了。种地属实不挣钱，但是也得种啊。你谁让咱上学学不好了呢？咱一到上课了，上课的这一个梦就干到爪哇国去了。你种地发不了大财，你但是你说那这电焊工也发不了大财呀、啊，那可比种地挣的多了。焊个航母，到点就开钱，是不是啊？那人家钱没你没等上班呢，钱都打到你卡里了。这谁说这什么玩意儿？老 K， 你给我三个数字，我想买彩票，中奖分你一半。这小子心挺大啊，上我这来要我的秘诀来了。我这一辈子就指这个挣钱呢，我能告诉你。啊妈，我要是知道诀窍秘籍的话，我谁我也不告诉。我就躲到深山老林里去，我这到点了我去买彩票，买完彩票回家就等着开奖。那多好啊，是不是啊？完现在我给你仨号。你上字典里查去，有号我都能给你，你自个儿安排去。那时候自个家地边都找不着。现在的孩子，00后的孩子吃不了苦，他们也没遭过罪，也吃不了苦。将来，到种地的时候，真要种地的话，他也不行。你种地那玩意看着虽然没有技术含量，但是那玩意你对这些基础常识要求的也非常之高啊。什么时候育苗啊，什么时候打药，打什么药，选种子，选什么样的种子，你家这个地 pH 值达到多少，酸碱程度是不是啊？你是该放奶茶水是不是啊？你到地里那家五谷不勤，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到地里去站到地里一瞅完了哭了，那你还去干啥去？这个谁说的？我种一晌地赔500，
你种。

0: 所以说这些年听不着李三成、胡老白、十万生还有2809的信息了，是吧？不知道咋整的，这都是想当年在这节目里啊风云一时啊，风云一时的风云人物，哎，出名了，成了名，立了腕了，跑了。那个谁说到时候也差不了，20多年前还说80后不行呢，现在也是主力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那个地肯定荒不了，肯定有人种，哎。但是呢，你要说这将来呢，我们这个做技术的工种的更多一些了，啊。你真正的出大力的少了，因为你干的同样的不一样的活，挣的钱都差不多，你人都是这样的，哎，趋利避害，同样的活，这个累的要死，那个闲的要命，但挣的钱一边多，谁都去找清洁活干去。你不要说的每人家这个境界高啊，格局高，能吃苦，那他也找清洁活干。多勤劳的人，他也愿意清秋待一会儿，他也知道躺着比站着清秋。今儿这话题扯这儿来了，你说说。给我都落蒙圈，幸好我有农村生活经验，我还在那个盘山这个职业教育中心是帮他们招过生，我还了解一点，要不了解的话一下子给我问懵住了。那个谁说我老家县城一年才生800多个人，人越来越少了，那还没有猪羔子生的多呢。那猪羔子人一窝生10来个呀，7、8个呀，8、9个呀，是不是？那些猫一窝人还生3、4个、4、5个呢，是不是？人一窝就一个啊，就生一窝，有的干脆都不生了。这个中国人口老龄化严重，这个全世界的人口老龄化都严重。你说的那现在为什么老龄化严重？你过去你在冷兵器时代，那你没能活到老呢就拉倒了，就说战争频仍，那时候饿殍遍地，是不是啊？饿死的都有，你在过去，你在五代十国呀，你像这个衣冠南渡啊，魏晋南北朝，五胡乱中华啊，这都是中国这个最乱的时候，那古代那时候没有老龄化，现在老龄化那这看个
1: 病。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2: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

刚才听的征兵广告哈，当兵，哎，当兵不行，你家孩子这刚中考，岁数还太小了，嗯，中考完了才15啊，太小了。中专毕业之后去当兵也行，你学完技术了之后到部队也行，到部队想办法考考士官也中，嗯，技术维修这块，考士官也行，嗯，这也是个渠道。嗯，不用非得说的，上中专只有电焊工。你要到部队了，你要是赶上那个兵种了哈，你说我会电焊，滋滋滋的，你焊两个床，焊两个马扎，是吧？焊的好的话，你到时候弄个士官也行，是不是啊？哎呀，唱个啥呢？这是。哎，这大热天唱个《一剪梅》呀，寒风飘飘哈，多好。

这谁说？我好像有点想多，那你想多，我心里我看着好像有点喝多了。重来重来啊！你这个你就照我那么说，给孩子告诉孩子行。他在学了三年中专之后，毕业了之后再去当兵，哎呀，这也不行。这三年当兵，他没有什么特殊的优待条件，优抚条件。就去焊工嘛，听我话啊。得，但是得学好了，你不能上学校三年，玩了三年电话，毕业出来了，那我也不赔不起他呀。等会儿啊，我唱歌了，现在不接待解答任何问题了，现在就唱歌了啊。

唱的是不是好听啊？开演唱会够用是吧？开演唱会票卖不出去，啥是票卖的贵也行啊？这价提上去，哎，价提上去，你爱买不买，就这价，是不是啊？18000一张，就18000一张，你爱买不买，不买我不开了，不行吗？K 哥，你帽檐都坏了，我给你换一个。你给我换个坏的，五马倒六羊啊！雨说的卖出去2张都合适，呵呵，卖出去2张。哎呀，那俩人我就猜，那俩人得是什么样个人呢？得是。东哥说我们种地春种秋收，养着螃蟹早出晚归，稳稳当当收入挺好，丰衣足食，吃着绿色无忧无虑，况且现在全都机械化，我发家了，我也致富了。你不信，你没种过你不知道。哎呀，谁累谁知道啊，这玩意真累呀。那那个谁说18000一张票定了，卖不出去，你不还得上税呢吗？啊，对呀，干嘛上税哈？我没卖出去也上税吗？现在都急了，我一张没卖，对你开店就得收税哈。那玩意上打租的。那我得跟他好好探讨探讨，你猜我能卖出多少去？就那价，哎，你这玩意说出去不磕碜，你说，哎，你得说，哎，那价定高了，那我就这价啊。你说28一张没卖出去的话，那人家应该说了，你这歌唱的太次了，太水了。你说18000一张，哎，你这他咋聊也聊不到你唱歌次那去，他顶多说你卖贵了，是吧？我好啊，对不对？唱的好，嗯，你看，你别说我了，那韩红也有票卖不出去的时候，人那人唱歌。那好不好啊？那比我也好。嗯，这么多年，是不是啊？我那天我看一下韩红跳舞哈，韩红跳舞，这该说不说哈？啊，人家术业有专攻，文道有先后，干啥玩意吆喝啥哈？那啥，咱说心里话，那卡倒了都不知道周哪头。啊，跳舞。跳舞属实这玩意真不行。你看他说乐器啊，他说乐器所有的乐器，哎，上手就会，哎，这无师自通，哎，天赋异禀。那跳舞那玩意真他是是、他说他也行、一样行，样样行，哎，一样不行样样都废。

了。这我的节目现在就对你们广播，但是你们能学好了也真中。嗯，我也算积了一份功德。那不就享大福了吗？你看一个外边开出租车的听我节目，那也行啊。看缝纫机也中，这玩意不能对你们有任何的什么，但是我觉得你在里边那啥，你这个听听我节目还行，哎，要搁里边度日如年可咋整？

这说听广播也是受教育的一项，不是我这啥节目？我这节目再好赖不济，我送点快乐，送到监狱去也行哈。但是你们到那里去，我觉得应该面壁思过呀。嗯，应该是悔恨万分呢。天天你，那我知道，我要知道你们听的话，我给你唱个《铁窗泪》啥的。铁门那铁窗铁锁链，那是 K 叔，你这回沈阳演唱会你唱不唱《一剪梅》啊？我听说大兵还有金九哲是你这次演唱会助阵嘉宾呢，王琦会不会成为你每哪个演唱会的助阵嘉宾呢？我用他，我用韩红。哎，那一家台呀！你韩红要上台了，我多垫两个砖头子。要不行，那个踩塌了。那演唱会唱的不咋地，你现在在舞台再我再搭俩钱儿，你这完了。

0: 哎，朋友，你说这今天是6号了哈，明天就7号就立秋了。这个炎热的酷暑呢，基本上已经到临秋末晚了啊。明天据说是要降温了嘛，哎呦，我期待这一天。我一寻思寻思，明天降温了哈，能稍微温降点。哎呀，恨不能降到零下，我就零下不行，庄稼受不了。你想明天降温了哈，我这心呐、扑通扑通的。我今天晚上一宿不睡觉，我就等着明天降温，啥时候刮风我啥时候睡。这两天人都热蒙圈了都，没这么活这么大岁数没见过这么热的时候。这不行了，马上是接着就出头了，这不是吗？到日子了，不那个事儿吗？到日子了，这差不多咱也算挺差不多挺过去了。在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听众基本上都完美的顺利度过了一个炎热的酷暑。明天呢我们迎来一个崭新的金色的秋天。让我们带着所有的收获累累的硕果去迎接更美好灿烂辉煌的明天。那其实只有伏天的感觉降得慢，那不咋的，难受的日子过得可长了。那谁这，我在你单位门口看着你了，我给你个喇叭你都不理我，你我给我那玩意干啥，我又不要，我又不会吹喇叭，还可以再听听讲究，见面还给个喇叭，那我还给你个二胡呗。给个喇叭。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里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

0: 你是调频 FM 九三点九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
1: 男生先着急，
2: 这车子小心点。

0: 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哎，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我看看啊，大家发过来啥问题了？赶紧过去是吧？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
1: 领克110 EMP 混动是可以的啊，
0: 能行。
1: 一年七八千公里，20买个长期用的 SUV， 选个什么呀？选择个日系的最好，日韩系的。
0: 嗯，
1: 如果这个探路够，买探路，我觉得挺好。
0: 对，
1: 如果不够，你可以考虑考虑新胜达，这两款车你喜不喜欢？
0: 就是整个大的，
1: 对，长期的话，就是说日韩系从这个长远角度来讲，还是很稳定的。
0: 嗯，领跑 D19 太能了。嗯，一年20000公里啊，市区通勤，节假日出去玩，跑高速 ，SUV 威兰达混动，还是 CRV， 还是途胜 L， 或者是大众探岳300，这你这小可爱，
1: 这四款车是都可以的。
0: 嗯，
1: 但我告诉你，这四款车里边
0: 出去玩啊，
1: 这个、途观300是开起来感受相对比较好的。
0: 嗯，
1: 剩下就看你个人偏好了。
0: 嗯
1: 嗯，其他也都可以。
0: 来，我们来连啊、哦，这应该是个老朋友。嗯，这名字熟悉。
2: 哎，
0: 你好，说您问题。
2: 哎，你说好，立新好。
0: 你好。
2: 哎，今天主要是跟两位老师反馈一下我的这个用车感受的。
0: 啊，太好了，咱之前定啥了？
2: 听两位老师的建议嘛，我从那个当时是海狮05和日产 N叉8里面选择了 N叉8 嘛。
0: 嗯。
2: 然后后来上了一个650 Max， 就是那个宁德时代版本的那个电池。
1: 嗯
0: 嗯。
2: 现在是开了一个多星期了，我觉得开得非常不错。
1: 嗯，感受
2: 非常好。它有几个优点。
1: 嗯，
2: 第一个就是所有的座位都带通风、按摩和加热。
1: 嗯、
2: 就是家人坐的会很舒适。
1: 嗯，
2: 然后第二个呢，开起来的话质感非常不错。
1: 嗯，
2: 包括那个立震呐、啊，然后行驶质感，我觉得都还是非常好的。
0: 嗯。
1: OK
2: 啊，你觉得很舒服，特别是你过那个急弯的时候，它的那个
1: 摄像支撑也好，
0: 支撑啊，
2: 它不光是摄像支撑，但是主要是那个座椅，它会给你一个，比如说你往左边转，对吧？它会给你凸出来，把你拖住，
1: 嗯，
0: 对，
2: 感觉非常棒。
1: 这就是车跟车的这个细节的不同嘛，
0: 嗯
1: 嗯
2: 嗯。然后遇到一个小问题，想听一下老师怎么去处理它。
1: 你说。
2: 因为我们不是在那个 APP 上买了充电桩了嘛，充电桩是日产送的积分10000。

0: 我记分我自己对了个充电桩，然后把我拉了个群里面去，然后他一直不跟我说啥时候装，就告诉我没货，然后我等了一个多星期了，然后我打了一场的那个售后电话，他们也说帮我反馈投诉，但是也没有用，他还让我等，我这个怎么处理啊？
1: 这个桩首先第一点，它是送你的，对吧？
2: 积分换的，
1: 积分换的是
0: 你不算送，因为是买车的时候谈那个价格嘛，
1: 吧？
0: 然后谈不下来，他就说那送个桩吧，你可能是变相的是我也是我花钱买的，
1: 好，
0: 只是不在车价里体现。
1: 答应您送的这个桩的这个人是 4S 店
2: 这个
1: 的
2: 桩，如
1: 还是
2: 果
1: 厂
2: 合现
1: 家
2: 金
1: 的？
2: 的话是多少钱呢？
0: 合现金的话大概就是1500。
2: 1500，那你我
1: 哦，
2: 估计就只能等，这个也没有啥好的办法。事实上也只能影响我们心情，其他影响不了。你暂时的话，你这续航多少的？
0: 650的，
2: 650的。你
1: 还行，
2: 暂时的话，你就在外边充吧。
1: 一星期稍微充一回，
0: 哎，我们就是一个急性子嘛，就想这个事儿就完整把
2: 赶
0: 它
2: 紧
0: 落
2: 落
0: 地下
2: 地
0: 来。
2: 是吧？
0: 对，
1: 理解
0: 他总拖着你吧，因为你要说你没有，对吧？或者说你1、2个月装不了，我可以买个别的
1: 理
0: 装
1: 解
0: 都没
1: 通
0: 问
1: 理
0: 题。
1: 解。
0: 哎，我比如我花个钱买个别的装也
2: 对于
0: 可
2: 日
0: 以。
2: 产而言，不会因为到
1: 找
2: 最
1: 一
2: 后
1: 口
2: 做
1: 桩的
2: 到
1: 问
2: 拖
1: 题。
2: 拉黄，这不可能。就是日产本身这个品牌也是一个成熟的很老的品牌，它一定是眼前遇到了某些问题，然后这个无论是服务的前台还是你这个销售店，他们不得而知这个充电桩的期限。这个充电桩很可能是第三方。
1: 制
2: 公
1: 作，
2: 司对制作的，
0: 对，我现在是这样的，是平台已经下单了，然后已经安排安装了，安排的是8月1号，然后后来改成了8月4号，又改成了8月7号，然后又再往后改，是这样的。
1: 一天拖一天，
2: 对，一方面有可能是充电桩的问题，第二个也有可能是这个安装的排期问题，这问题不大，你等一等吧，
1: 对，等一等吧，这自己心
0: 只
1: 情
0: 能
1: 有点
0: 等
1: 乱，
2: 我所有的好都好，就这一点不完美，
1: 那
2: 没
1: 先
2: 关
1: 忍
2: 系。
1: 着会儿吧。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1: 啊，
0: 就是
1: 问题
0: 想
1: 不
0: 问一
1: 大，
0: 下各位老师，
1: 问题不大，
0: 同时就是因为你们建议我买这个车，然后我买了，我跟你们反馈一下这个车
1: 挺
0: 的
1: 好，
0: 感觉呀和我自己的这个满意度，
2: 那就挺好，
1: 不错，
2: 这个是最核心的，因为我们买到车了，一定能开到第一个，我们一共10几万块钱，我们能感受到10几万其他车给不了的东西，就是有
0: 再
2: 惊喜，
0: 给两位老师参考一个价格吧，就是我买的是六 Max 版的这样一个车，然后呢落地是16.7万。
2: 挺
0: 是
2: 便宜
0: 包含这个置换补贴的，
2: 的，
0: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他们这个经销商承诺返给我6000块钱，但是是一个月之后到账，是这样的。
2: 这都
0: 这个
2: 能
0: 应
2: 给，
0: 该没啥风险吧？
2: 没有风险，
1: 没
2: 都
1: 有，
2: 能给。
1: 相信世界是美好的，
2: 对，
0: 是的，因为这个销售也是原来我买这个日产天籁的那个销售是一个人，
2: 哦，就是你也
0: 哎，
2: 是
0: 是这
2: 老
0: 样
2: 客
0: 的，
2: 户了，
1: 老车主了。
0: 是的，是的，所以
1: 行，
0: 这个
1: 整体都
0: 价
1: 非常
0: 格，
1: 不错。现在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小担心、小插曲，但影响不大，耐
2: 对，
1: 心等待就好了。
2: 等你跑一段时间，看看跟踪一下这个续航达成率怎么样，包括高速路况
1: 对，
2: 啊，春秋季啊，也欢迎你再回到直播间跟大伙分享。
0: 好，行，就
1: 好嘞，
0: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消息。
1: 行，
2: 好，
1: 好，
2: 谢
1: 谢
2: 谢
1: 谢谢你啊，好嘞，用车愉快啊，好事儿。那先问啥车？
2: 挺
1: 日产
2: 好。
1: 叉八。
2: 日产叉八，事实上我们推荐的时候，我们也是本着这个怎么说呢？它一个首先是造车身是一个很成熟的车企，
1: 对，
2: 然后事实上这个电池也好啊，它日产也不产电池，谁也不产电池，
1: 对，
2: 大家都在用那些电池，这个管理系统就那么回事儿吧。更多电车的更多的差异在哪儿呢？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智能智驾。智能就是座舱这部分，智驾我们也知道，不用解释哈。还有一个就是车身，我们能知道日产的车身还是不错的。
1: 对，问一下丰田雷凌，65000，6.5年车龄，41000公里，需要换变速箱油吗？41000公里啊，
2: 不用换，
1: 别换了。
2: 对，不用换。21的豪华昂科威，
1: 14万公里啊，
2: 14万公里，
1: 是
2: 4万多块钱，
1: 是14万公里，
2: 差不多，差不多。
1: 21年的也没少跑啊，置换还是报废，哪个抵的钱多，咱就抵哪个呗。
2: 什么车？
1: 对，你是啥车啊？2012年的起亚智跑，原版2.0手动挡，21万公里，
2: 这个车
1: 值多少钱？如果卖？
2: 12年的手动能值个6、7千，六七千呢？你置换的话是能得到多少置换补贴？你自己算一下，报废的话，可能这车能给到4000或4500，那就是这里有1500，那么你报废的话，补贴更多的话就报废，
1: 对，
2: 这你自己算，这有账了啊，
1: 算总
2: 六
1: 账
2: 千块钱左右
1: 啊，

0: 十八岁半，三十八岁，宝马 X5 是吧？
1: 嗯，
0: 奥迪 Q7 怎么选？X5 和 Q7 就是。
1: 我觉得跟年龄无关。如果对这个品牌的质感没有自己的判断和偏好的话，建议买宝马。
0: 嗯，一年一次旅游，买四驱混动的泰七还是买标配的 H10？
1: 这个根据你偏好吧。如果是我，我会选择个 H10。我仅仅是对这个哈佛品牌，就怎么说呢？
0: 嗯，
1: 更亲切。
0: 对，
1: 嗯，仅此而已。
0: 嗯。坦克400每年城市通勤5000公里，一次长途自驾游能安充电桩不越野，买油还是 T 还是 Z？ 坦克400
1: 五千公里是吗？
0: 通城市通勤5000公里。
1: 嗯，城市通勤5000公里，买个 Z
0: 少的。
1: 对，
0: 嗯，
1: 不越野买个 Z 够了。
0: 但你能安的话，享受一下。
1: 对呀、啊，享受呗，享受这个 Z 通常是长续航嘛。
0: 享受一下电驱。
1: T 的话，它是基于越野架构。
0: 对。
1: 做的这个小电池，
0: 这也是偏向城市。
1: Z 的话就偏向于这个电池的续航。嗯，
0: 进口皇冠和 CT 六怎么选？注重动力，开着有点质感的 CT 六
1: ，CT 六吧。嗯，
0: 26款的 Model Y 标序啊、东北用车，
1: 没说的，上就行了，
0: 非常好啊。连线各位，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2021年的昂科威豪华版。这说了啊，可以、
1: 嗯、
0: 这价格
1: 40000块钱可以
0: 啊、嗯。新奥虎值得买吗？还行，价格如果行的话。
1: 新奥虎还是这样啊，就是有好多包括斯巴鲁这种车，包括吉普的这个那个
0: 大切啊，
1: 对大切，
0: 嗯，
1: 还有这个包括雪铁龙这类的品牌，这些品牌呢，就是从历史上我们来看，它在这个整个体系当中。它也不是很火爆的品牌，
0: 嗯，
1: 但是一直不温不火的存在，因为有一些人，嗯，喜欢它自己独到的那部分风格，
0: 嗯，
1: 那部分机械质感，
0: 嗯，
1: 包括那部分技术，
0: 嗯，
1: 包括那些背后的品牌文化。
0: 对，
1: 我说的意思是，你是这样吗？
0: 嗯，问问
1: 如果你是这样，买，
0: 哎，
1: 嗯，如果你不是这样，其实有大把的车可以选，为什么大家都没选？
0: 可以再看看，
1: 对不对？
0: 嗯，奥迪 A4 豪华。啊，什么价位落地？
1: 哎，价格
0: 太高了。
1: 不跟你说。
0: ID9 和腾势 D9 怎么选？
1: 选 ID9 行不？
0: 嗯
1: 嗯，选 ID9 吧。嗯，
0: 途观 Pro 300行，比亚迪纯电宋奥传能用。来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单独一台车，这车行不行？怎么样？就是你凭啥说人家不行？
1: 嗯，
0: 是不是？你得说这是哪个方面行不行啊？或者这两台车对比，我想要在乎这东西。
1: ID9 我试驾了一下，整体的这个底盘质感更接近于就是传统燃油车的这个底盘支撑。
0: 我们觉得不论是电也好，油也好，首先你买的是一台车，那车的要求不仅仅是一个能源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提供动力的问题，还有其他你驾驶起来的
1: 质感。传统的这种这个燃油车造出来的这些新能源，通常在这种这个智能座舱这一面，
0: 嗯，
1: 它好像是在这个使用逻辑上，
0: 嗯，
1: 和这个新派的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0: 技术方向不一样。
1: 对，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看重底盘的，就跟你每个人的看着眼不一样吧。
0: 对，
1: 嗯，
0: 21里推荐个新能源轿车。轿车这新能源主攻方向现在偏向于 SUV，
1: 嗯，
0: 轿车
1: 你就是推荐那个，对对，丰田有个 BZ7，
0: 嗯，
1: 然后极客有个007，
0: 嗯，
1: 007应该是够的。嗯，
0: 探岳和途观 L 选哪个比较好啊？刚才我车的驾驶感受
1: 一样的，没区别。
0: 嗯
1: 嗯，
0: 别克的 R7， 嗯，
1: 对，
0: 二手
1: 的 L7，
0: 对，
1: 嗯，
0: 二手吉普自由光，2018年的10万多公里，2.4能买吗？
1: 这车够皮实，然后毛病也不多，
0: 嗯，
1: 油耗偏大，价格便宜，
0: 嗯，
1: 自己
0: 分析分析
1: 分析分析吧，这车没有12升油不太够的，
0: 嗯
1: 嗯，
0: 途岳新锐 1.5T 怎么样？关键干式双离合，怪看怎么关键了人家。
1: 那你就买个，别买它呗。
0: 嗯，
1: 你这么在意个双离合，就别买它呗。
0: 嗯，
1: 确实是干式双离合啊，
0: 嗯，
1: 确实是。
0: 对的，
1: 真是干式双离合的。
0: 嗯，
1: 它不是有那个 AT 的吗？
0: 嗯，
1: 你买个1.5自吸不就 AT 了吗？
0: 嗯。 主播你弹幕选

0: 德性读啊，哎，真是，因为得看哪个问题值得聊一聊。
1: 对，第一个是值得聊，第二个是完整。
0: 对，
1: 有的问题我们问你，我是看着字我们是认识，
0: 对呀、
1: 啊，但你想表达的意思我们不了解，
0: 对呀、啊嗯。你说这车行不行？这车怎么样？咋聊啊？是不是？嗯，
1: 你说你看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卡罗拉装备换轮胎推荐个呗、
0: 啊？
1: 你说啥意思？
0: 推荐个轮胎，
1: 你是准备换轮胎、嗯、也可能推荐
0: 换轮胎，
1: 这有啥可推荐的、嗯、换轮胎呀、
0: 啊
1: 嗯、你想多花钱就买大品牌、嗯、想少花钱就买小品牌，
0: 对，这是花钱的事嘛、
1: 嗯、
0: 这不就是嗯，一分钱一分货的东西，准备换那就照你的价格预算，
1: 对，我觉得你卡罗拉你就围绕着300块钱左右的轮胎、
0: 嗯、
1: 上上下下就够用了，但有的人说不行，轮胎太硬，有的人说轮胎怎么样抓地力不好，排水不好，那你要聊这个咱咋聊，对不
0: 对，
1: 嗯，如果我开卡罗拉的话，我就在300-350以内，260以上，
0: 听过的品牌，
1: 买个听过的品牌就完了、嗯、
0: 来，感恩这位，哎，你好，
2: 喂，老师你好，
0: 你好，有您问题，
2: 那个30万，我一年2万多公里3万公里，30万帮我推荐一款，最好是四驱的 SUV，
1: 四驱的 SUV 不要新能源是吗？
2: 嗯，我现在看的就是那个坦克400和豹五，我现在这两个车不知道怎么选，
1: 喜欢哪个就选哪个呗，这长得都跟别人不一样的两台车，
0: 这就一个长城一个比亚迪呗，
1: 对，
0: 嗯，
1: 我们也不好，
2: 我上一款开的就是比亚迪唐 DM，
1: 嗯，
2: 开了20万公里现在报废了
1: 啊、嗯，那你就再买个呗，你对比亚迪这不是这么钟情，
2: 我想换一个省心的，能跑20万公里、30万公里左右的车。
1: 对呀，
0: 那你为啥还要
1: 选豹五呢？
2: 就是现在没有合适的，我一年公里数也大，
1: 怎么会没有合适的呢？
0: 太多了，你不30万预算吗？
2: 哦，对对，我就是想让老师帮我推荐一个，
1: 买个 Model Y 嘛。我知道你不喜欢，
2: 那个、
1: 我知道你不喜欢。
0: 就是你能让你开的你看不上，
1: 对，
2: 要么纯油车呢，
1: 纯油车买个雷克萨斯的2.0系列，
0: 又省油又耐用，
1: 嗯，
2: 那个皇冠路况怎么样呢？
1: 够用，
0: 也耐用，
1: 嗯，够用，但感受不好啊，你从那个
0: 感受换到这个
1: 从唐开过来的话你感受会不好的。
0: 为啥推荐雷克萨斯呢？一方面它还有一些精神享受，一方面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耐用性，什么品牌都有。
2: 那个350现在推不推荐二手的？
0: 什么车？
2: 雷克萨斯350
1: 推荐、
0: 嗯、
1: 雷克萨斯在耐用度方面刚刚我们聊这些车所有的都不如它、
0: 嗯，
2: 要是30万能买一个哪一年的二手的？
1: 能买个25年的。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9: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OK，
1: 那就好，
0: 嗯， 嗯，不错。这个昨天我们好像聊到了什么轩逸，又聊到昂克赛拉什么的，是不是？
1: 对
0: 啊，
1: 聊了好多啊。
0: 这个没毛病，
1: 没毛病啊！就这几个车，昨天我给你的答案是这几个车买哪个都行，
0: 随便挑。
1: 但是我们是清晰的把这几个车的稍微的这些小差距、
0: 嗯、
1: 这些小区别给你列举了一下。
0: 嗯，
1: 鉴于你这种情况挣钱不容易、
0: 嗯，
1: 你也表达了这种心情。我其实没啥时间开，但是我需要有一台车。
0: 对，
1: 嗯，是这种情况。
0: 省心耐用，车别出毛病。
1: 嗯
0: 嗯，万一卖了还能多值点钱。
1: 对，
0: 嗯，等以后有钱买房车，零零城市代码房车出去旅游。
1: 对。

0: 这样努力，非常
1: 好的方向，挺好的方向啊！
0: 恭喜啊！这是靠谱过日子人呢，真好。途虎上面的轮胎和专卖店比区别大，不没它没什么大区别。
1: 你看好型号啊！我上次在这个上买了一个轮胎，它在首页上写着是某某大品牌，然后什么什么系列，我这么理解的
0: 啊，
1: 文字游戏。等你那个拍下来以后，他就直接把那大品牌去掉了，
0: 就是什么系列，
1: 就跟那个同集团。
0: 哦，
1: 然后果断就把它退了。
0: 那不行，
1: 对，
0: 就看好了是这个品牌确定好，型号确定好。
1: 对，他们轮胎的首页里边都写着，什么登陆府如何如何，米其林后边什么什么的都带后缀的。你要对要读懂这个意思，可能我也这个语文水平不太行，或者是不太专业。但我觉得你既然在。

0: 车能用15年都不用13年。嗯，那 H 十呢？说我用个10年8年我也就值。
1: 对，
0: 然后我能获得它给我的汉兰达没有的这些感受。如果是这样，选 H 十。
1: 嗯，
0: 如果是那样，那你只能选汉兰达。
1: 对，用车场景什么的啊、这就是10个太阳对吗？我们来练。行了，别10个太阳了，
2: 老师
1: 这热天了还10个太阳。您好。
2: 那个我想问您一下，昨天我去看问界 M9 了，
1: 嗯，
2: 然后跟那个 L9 那个 Levis 这俩应该怎么选？因为我没买过电车，这是我第一台电车。
0: 这俩你喜欢哪个就买哪个，
1: 俩
0: 那自己他们都说我们没法评判，他们都说一个是500万之内的，一个是1000万之内，你说我们
1: 信谁的？
0: 对呀。
2: 我想今天下午再去看看理想那个 L9。 因为昨天看的问界嘛，我还觉得挺智能的，确实上去给我征服了。
0: 他有的理想也都有，你坐坐舱你看哪个更舒服就买哪个就完了。
2: 行。然后我买增程还是买电？我想买个增程。
1: 你家里别那个车是啥车？
2: 我现在门口停一揽胜啊。
1: 揽胜买个纯电得。
0: 对呀、
2: 买个纯电是吧？
0: 对，
1: 就没有必要再整个这个。但是这俩你可以其实不考虑纯电也好要增程也好，还是谈到对于这两台车的，
0: 就你完全对，这是两个非常成功的车型，在这个级别里也基本上就是并驾齐驱了。
1: 对，
0: 你剩下你就坐一坐上，你看谁更喜欢。
2: 昨天卖 M9 那跟我说理想会提速更快一点。
0: 这东西你需要提速太快吗？本身电车本身提速也不慢，但这个级别的车提速太快真的不是它的
1: 亮点。
0: 对，
1: 不
0: 需要。对。
2: 行，谢谢您啊。
1: 嗯，好嘞。
2: 我下午再看看。
0: 它不是这个运动型车，
1: 对，
0: 它主打舒适的。
1: 就看品牌喜好和
0: 品牌信仰。
1: 对，
0: 真的
1: 没了，
0: 就看品牌信仰
1: 啊。
0: 我要选这两个车，
1: 嗯，
0: 我就选售后服务，我去研究一下售后服务谁好买谁。
1: 对，
0: 要不然到时候受气。
1: 对，
0: 电大奇克。
1: 这也是李维斯啊。
0: 我也这么想。真的。我也这么想。
1: 嗯，
0: 因为他们电大奇克我就不接受了。
1: 对。
0: 因为大家产品差不多。
1: 这俩坦克400 FT 怎么样？
0: 挺好。
1: 来继续连啊，各位女生15万以内通勤推荐什么油车？
0: 女生买个奥迪A3行吗？
1: 不正好吗？
0: 要不就双擎凯美瑞。你想做什么样的女生？
1: 一个小而精致的。一个通用性比较强的。比如说你喜欢迈腾啊、你看啥车你告诉我们。探险者不在乎油耗能不能买？太能。
0: 能。
1: 昂科威和锐界 L 家庭用车10年以上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家里说要买现代的索纳塔，说沈阳起码有 4S。
0: 然后呢？
1: 有 4S
0: 上一条是啥呀？
1: 没了。
0: 可以买，没问题。
1: 雅阁能买。问道 V9 都问道了，
0: 不知道是谁家的产品呢？
1: 对呀、
0: 我估计没上市呢。
1: 家里可以安充电桩，是买个荣放双擎还是纯电家用长期开？你看看家里还有别的啥车？对吧？
0: 荣放双擎15.6的话能安充电桩，也可以考虑这个日产 N38 呀，
1: 连电带油都有了。
0: 对，连电带油都有了，买这个混动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啊？极狐问道是吧 ？MPV 哈，
1: 我们不问，
0: 不了解，
1: 我们不问道。
0: 我估计没上市。你告诉我上市了没有？价格吗？现在
1: 上市，如果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的话，这车你也别看了。
0: 对。
1: 就市场上没啥反应，
0: 我们在这个所有的信息渠道里都没撞见过，当然他也没邀请过我们。你说这个车
1: 来了。来没来呢？这是来了还是没来呢？上市
0: 现在只要出一个车大家就会
1: 出车就是问。
0: 对，因为这发布会里说不定哪句话就
1: 触动到谁，
0: 崩到你了。
1: 扎心了
0: 是的是吧？那5月上市了，现在都8月了。
1: 5月上市了，8月还市场没啥反应呢。你认为他啥时候能？
0: 我们再观察观察，至少行不？给自己点时间。

0: 荣放双擎怎么样？老师和 CRV 比，更推荐哪个？
1: 双擎。
0: 嗯，说说马上上市的秦 MAX 混动可以不？等他来再说呗。
1: 嗯
0: 嗯，坐等 H10 降价。
1: H10 现在价格没出来呢吧？现在是预售价格。
0: 嗯，家用 MPV 20万左右推荐一款吧。哦，那你是想买20万 MPV， 然后你筛选到了这台车，那我们先告诉你，再看看别的。
1: 对呀、啊，你看看别的呗。你要是说喜欢这什么
0: 新能源的，
1: 你看看这个
0: 18，
1: 对呀、
0: 啊，传奇的
1: 19，嗯，是不都挺好吗？
0: 对，是因为它又电又刚好符合你预算，瞅着又不错，
1: 离你家又近，我估计
0: 啊，不行再搬个家呢。看看看别的。如果用喜欢新能源的话，可以看看主流一点的。20年的E300能买吗？
1: 能，
0: 嗯，
1: 当然能，
0: 嗯。帕萨特 Pro 380荣耀怎么样？优惠多少沈阳？
1: 车是好车，价格不清楚
0: 啊。因为新能源车和电子产品一样了，电子产品就是一个影响力。
1: 电子产品哪有那些品种啊？
0: 嗯。最后你看
1: 手机
0: 哪样了？
1: 手机现在没有这些品牌，
0: 嗯，
1: 电视没有这么多品牌，
0: 嗯。型号都没有那么多吧，
1: 洗衣机也没有这些品牌，别说型号。
0: 嗯嗯、你看现在这个车企、车的品牌，可能背后大家说啊，这是源自于谁，这是源自于谁，背后东家可能都有。
1: 对。
0: 最后他会筛选的呀，那就是我起那么多的，然后卖的好的我留下，卖的不好的就不要了呗。
1: 对，一定一定。
0: 最后都会成为就现在手机这种几个品牌一样。即哪个价格里边买哪个？
1: 现在这个汽车市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算百风筝这是。
0: 嗯。
1: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车特别像这个春秋。
0: 嗯
1: 嗯。
0: 战国
1: 一百几十个这个诸侯国
0: 都在。
1: 嗯。
0: 最后你总会还是有几个赢的这件事儿。
1: 对。
0: 嗯。那你就像赌一下似的，那你不得看一看现在谁卖的比较多？
1: 嗯，比较前途。
0: 对呀、啊，
2: 新车推荐
0: 是，
3: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4: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2: 维修保养，
5: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4: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2: 二手车评估，
6: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7: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2: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也分车况，我觉得收2万的可能性不大，至少我也是二手车商，我不会收。
0: 嗯，然后你这个卖你多少钱的钱？
9: 不是，就他卖26000，我爸还觉得挺值。我想问问价钱。
1: 不值，别买了。
9: 那多少钱合适？就20000以内吗？
0: 对，18000嘛。
9: 他16年买的，15年款应该是。
1: 我收到第一台14年7月的2.0T 四驱尊贵型手自一体，
0: 2万块钱，
1: 10万公里19800。你看我给他说的15000是相当准确。
0: 对，15000到18000啊。
1: 2万块钱没人收，放心吧。2017年的有可能，2017年2018年的有可能有人收。
0: 这是朋友的个人一手车是吗？
9: 对对对，因为
1: 你是这样啊。第一个，我估计你不是说对这个翼虎这品牌有情怀，你也不是非要买这车，你就是想2万多块钱买个车，刚好你爸的
0: 朋友
1: 手里有一台，是吧？
9: 对对对，
1: 你
9: 想买个练练？
1: 你买别的。
0: 这台车你练完之后吧，
1: 这台车26000你买完了，你要是练1年以后，保证你卖不了13000。
0: 但是你2万块钱买一个主流一点的 SUV，
1: 嗯，
0: 赔个几
1: 不一定非得 SUV， 你就照着2万多块钱买一个轿车什么的都行。
0: 嗯。

0: 谢谢啊。
1: 嗯，
2: 好嘞，找主流的啊。
0: 嗯
2: 嗯，就赶巧了。哎，孩子要买车，我这有一个。
1: 嗯，这车不值那么多钱了，
2: 主要不是那么多钱。
1: 嗯，他想卖两万六，
2: 嗯，
1: 那是他的想法。他想卖两万六的话，车商会通常会，因为这东西吧，说多了伤感情，没必要，
2: 啊、
1: 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你这个应该是最多两万，
2: 嗯，
1: 他就说车商给两万，
2: 嗯、
1: 我得卖两万六，
2: 嗯，
1: 车商有点这个语言水平的，咋会说这车就我就能出一万三呢？
2: 嗯，
1: 那你这不是找不开心吗？对不对？
2: 对呀、
1: 啊，说你想卖多少钱？我想两万六，
2: 嗯，
1: 我给不了那些，那能给多少钱呢？最多也超不过两万，这。
2: 嗯，
1: 有可能就
2: 是这是一个话术，
1: 对，这是一个话术。你两万六了，我还能说，
2: 还能说一万三吗？
1: 对呀、
2: 啊，要买衣服呢，折半砍。等等，后续你真正想去卖它的时候，他就开始说了：“
1: 嗯，
2: 你这儿不行，
1: 不用说这不行那不行，就你这个啥都行，
2: 嗯、
1: 我给不了那么多。”
2: 对，二一年的宝马五三零四驱，现在多少钱能买到？原漆五万公里左右的。
1: 五万公里的二一年的二十左右，
2: 坦克五百 HFOT 和新长城 H 十怎么选？想安稳度过十年八年的就行，一年一万多公里，
1: 买个 H 十，
2: 嗯，挺安稳。
1: 对呀、啊，省十万，关键是
2: 可以吗？
1: 可以，太可以了。
2: H 十怎么样？
1: 挺好。
2: 嗯，个人一手二二年的迈腾三三零，三万多公里一块喷漆还能卖多少钱？
1: 十万。
2: 十万块钱市场上的这个成交价啊，
1: 嗯，
2: 零和零六可以，十五万以内合资 SUV 太多了啊、哦，太多了。
1: 问这个问题啊，让我们都提不起来这个精神，咋聊？嗯，因为太长了，这是。
2: 这节课就聊十五万。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勾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

呆、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
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

0: 一三六八六八三六03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是会开通两部直播热线的，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
1: 哎呀，这么热的天儿，像是那冰雪块儿。
0: 哎呀，此时此刻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太应景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对吧？今天是大概是目前今年整个夏天，甚至我认为是大概从我来盘锦，因为我没来盘锦之前我不了解情况嘛，大概是从我来盘锦到现在这十几年的时间当中最热的一个夏天的最热的一天，大家承不承认这一点？最高气温我看天气预报显示已经38度了，哇，真的是红温了。但是嘞，哎，有意思的是，我们好像全东北的人都在盼7号，也就是明天，因为天气预报显示从明天起这个气温哈，唰的一下子就下去了。哎，变成最高气温29度、38、29度，中间差了9度，各位。哎呦，这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啊，所以你看这个天儿，它一下子就凉快起来了，我觉得还挺好的啊。但是好像这种断崖式下跌是不是就结束了我们穿裙子的日子了呢？就是你从热的你都不想穿衣服，然后到你好像得穿秋裤，是这么一个跨度。不管怎么样吧，都不至于这么热了。你知道现在人家安空调的人哈，每天晚上工作到11点，就是连轴转，忙不完，爆单了。然后有人加500块钱，说你能不能给我加个急，你先上我们家安空调来，我给你加500块钱辛苦费。不好意思，去不了。

0: 还好，这样熬人的日子总快要结束了。然后我们得研究了，哎呀，秋高气爽，明天是立秋了，吃点什么呢？然后好像正常来讲的话，我们中国人是特别讲究这个时令饮食的啊，就比如说我到什么日子了，我就开始吃什么东西。那么叫孔子讲不食不食嘛，对不对？哎，不地不食，哎，然后呢，那立秋这一天的话，一般南北方它还会有差异啊。立秋的话呢，它其实讲究的叫顺时养生，既要啃秋消暑，完了同时呢还得贴秋补，贴秋补，贴秋膘补养啊。这嘴咋还真瓢呢？咱们立秋不都讲究说啃秋嘛，完了就吃西瓜，还有就是贴秋膘，贴秋膘的话呢就吃肉呗，还有贴秋膘立秋吃饺子，这也行。为了过上好生活，再苦也乐意。如今炎热的人家南方啊，还有民间有个说法叫立秋吃藕，全年无愁。那我们听众朋友要吃什么呢？我们来接一下热线看一看啊。首先来迎接一下3815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能听见吗？
0: 嗯，能听见。
1: 我订个宝源。
0: 好，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毅，订个圣经山。
0: 49.9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2: 好，
0: 哎，好嘞，再会了。哦，对，还有一个事儿，妈呀，得赶紧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再晚说就更不赶趟了。我昨天是不是已经在节目里跟大家预告了？我说那个全玄玄火锅要重新开业

了。对，就是全都有。新龙台全都有四楼的那个全玄学火锅啊，现在呢又重新开业了。重新开业了之后的这个福利活动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波已经没有了，好像第二波都没有了耶，是什么情况？跟大家说啊，全玄学完了，没了啊！我看看啊，我瞅眼，大家到我抖音上去看，第二波都没了。全玄玄火锅盛大开业，里面环境装得更好了，而且它菜品的品类特别多，原来就已经快200-200道菜了，现在就更多了，而且新上了特别多的生猛海鲜。然后第一波39袋100的代金券，不好意思，1000单已经没有了。第二波49袋100的代金券，2000单又没有了。然后呢，现在第三波代金券现在已经卖了500多单了啊，再过一会儿又没有了，是59袋100的代金券，全场通用的啊！这个大家赶紧现在下手，就是您这个要再不抢的话，你那个哎，好像还只一个号只能买两份，只能买2张59袋100的代金券啊！然后呢，大家现在赶紧到我的抖音主页上面去看，要不然的话你更抢不着了。59袋100全场通用的代金券，每个人能叠加2张使用。你看，现在就有人开始私信问我了啊！那39还有了吗？那肯定啊，显示没有了，就是没有了的啊！所以说那个你们就得赶紧现在去要。抢哪个？抢59的，要不然的话，待会儿59的也没了。

0: 好了，各位啊，自己去到我的抖音主页上去看一下吧。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热线啊！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
1: 又烤着串儿，坏了四分馅儿。
0: 我前天去吃的，挺好啊。客官说确实是挺好，那个大海鲜、鲍鱼都是活的，然后那个虾也是活蹦乱跳的，很新鲜，还有好多新玩意儿啊，什么鱼子啊，然后啊，就各种各样的，好多，太全乎了，连三文鱼都有呢。反正就是各位可以到我们的抖音的主页里面去看一下我发的视频啊，实拍的，然后呢也去赶紧抢那59袋100的代金券，要一再磨蹭一会儿，50有的也没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那个，我想要一下那个生姜沙的代金券。
0: 好的，49.9块一位，一周内有效。
2: 好的。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订那个比格比萨。
0: 好，比格比萨自助，一桌也是最多能用2个名额啊。然后您这是一个名额，43.99块，好吗？
3: 今天还有名额吗？
0: 还有啊，今天没有了，今天没有了。
3: 一天只能打一个是吧？
0: 对的，对的。
3: 好的，
0: 好嘞，再会，
3: 谢谢。
0: 拜拜。

0: 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定个升降扇。
0: 好的，49块9一位，一周内有效啊。
1: 好。
0: 好嘞，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定下运温泉。
0: 好，9块9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2: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啊，这种天气我就感觉好像除了，冷面呢，然后什么雪糕啊、冷饮呢，就不想吃别的。但是实际上，越是热的夏天，我们越不应该吃这么凉的东西。而且，甚至人有的地方是以热制热，哎，反而要是吃一些热的东西。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晨曦，我想订一下新疆椒麻鸡。
0: 嗯，好的。
1: 陈家店的。
0: 嗯，吉鲜客椒麻鸡五折啊，五折的折扣，好吧？
1: 好，谢
0: 嗯，
1: 谢，
0: 好嘞，不客
1: 再
0: 气，
1: 见。
0: 再会，拜拜。好了啊，跟大家再强调几个事儿。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还有抖音的福利直播。今天给大家播的是韩之味烤肉，有日子没播过他们家了哈。然后今天给大家放的福利力度依然是很大，尤其是那些受欢迎的品。你看，我随机举几个例子，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它有一个套餐，门市价是600几块钱的，然后平时的抖音团购价是卖到200几十八来着，238还是250。58，我忘了，我们直播间的是199块钱，里面有22盘菜，对，就是烤正常规格的，不是那个小小盘子、小碗啊，就是正常规格的22盘菜，里面有14荤8素，还带8人份的小料，什么炭火呀什么的，全都不用你再花钱了，免费的小菜无限量供应，对。199块钱，今天晚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会有，而且像什么中秋啊、11呀、什么情人节呀，全都包括在内了。七夕啊，我说的情人节指的是七夕。好，这是一个我们今天晚上的抖音直播，大家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进入到抖音粉丝群里面，坐等晚上的福利直播。如果说哎，正好明天天气还凉快了，原来要不然这两天天热的人就不想出门儿。知道吧，就想在家里面吹空调，什么都不想干了。明天凉快了，我们就可以，哎，出去开启吃吃喝喝的生活了。明天是星期五，对不对？明天晚上就可以了嘛，明天晚上开始就可以了。然后就周六周日的这样的一个连着，就是这样的一个周末。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就是明天的晚上开始，明天不是7号吗？7、8、9，周五、周六、周日3天，在。到在不对不那叫1955国营农场会有一个沙漠音乐节，这个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现在还有票，大家到我抖音上看去啊，现在还有票，20多块钱一张票，一票通玩的，就是比如说它那个景区啊，它是一个景区，这个景区呢就是原来的七彩庄园，然后呢它是从比如说从早晨9点钟开园，你可以一直玩到晚上9点钟音乐节完事儿，但是呢我不建议你停留那么久，你涉及吃饭的问题，而且说实话，它可能你景区里面你玩一天，它就没有那么多说让你觉得说啊我可以一直玩一直玩的东西。那我的建议就是你可以下午啊，比如说你那天没事儿，周末嘛，然后呢你中午吃完饭了，下午再睡个午觉，哎，补个觉，精神的喝饱也吃饱了，然后也睡醒了，哎，然后呢咱们就晚到3、4点钟的时候，3点多吧啊，4点有点晚，3点多你就出发了，到那儿园区里面去开始玩逛，哎，先把景区逛一遍，有那个比如说时光长廊，哎，这个时光长廊我真的是觉得它蛮好的，就是里面都是那种比如说50、60年代的这些东西，哎，让我们可以看到了当年的一个景象啊，然后你看到了之后其实会勾起你的情怀，你其实是会有触动的，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呢，你在这儿拍拍照打打卡呀，然后下一个景点的话呢是那个什么来着，反正就是好几个呢，还有什么四季水稻展厅，还有番茄动力乐园，里面还有那些动力设备，小孩也可以玩，还有什么来着，再往前走还有枫林溪谷露营地啊，然后还有萌宠动物乐园，这些你都可以，反正喜欢玩点玩啥，他你这不就玩了吗，玩完了之后5点半，哎，咱们就开始看音乐会了，歌手，这个歌手挺有意思的哈，说实话这个，说实话你想啊，20多块钱一张票，他肯定不可能请那个周深来，周深都得哭啊，然后请的是谁呢，叫曹全全。

人的啊，我不知道，你看这个名字可能我们不太熟悉，但是他唱过一首歌，我们大家非常熟，叫《平凡的日子里的挣扎》。各位有没有听过那首歌啊？《平凡的日子里的挣扎》就是网红歌曲，就很火的啊。我们什么都，我就别唱歌了，我唱歌实在是太难听了。我们听一下就知道了。

0: 大家听到了吗？啊，就是这首歌，他还唱过一首歌叫《患难见真情》，就是歌红人不红的那一种啊。然后他会来现场表演，还有一位是唱叫什么《山坡上的狗尾巴草》的，叫你看我连名都记不住，卢润泽。哎呀，这歌，妈呀，这歌挺熟啊！啊，这歌叫《患难见真情》啊。这歌挺熟的，是不是？你看，这都是就属于，真的是属于，歌红人不红啊。卢润泽，对，叫《山坡上的狗尾巴草》，然后还有《刘老根》里面的老岩头啊，他们都会来。然后他们是干嘛呢？比如说有唱歌的，有唱老歌的，有唱流行歌曲的，然后有变魔术大变活人的，然后有那个脱口秀爆笑表演的，然后还有 DJ 喊麦，什么冰水大世界的 DJ 啊，所以这个只是一个覆盖老中青的这样的一场音乐会。所以我觉得20多块钱，连把景区都逛了，然后动力设备也玩了，然后也拍照了，也打卡了，也休息了，然后音乐会也看了，这其实还是蛮超值的，是不是？哎，这个事儿啊，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各位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翻一下，看一下，是20多块钱一张票，然后7号、8号、9号，你可以任选一天去玩，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是不是还蛮超值的？然后最后一个事儿就是再一次强调一下，就是我今天节目开始说的全旋旋火锅，在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全旋旋火锅新全旋旋哦，我们非常熟的全旋旋，这一次啊盛大开业，全新升级，然后现在是59袋100的代金券。然后全场通用的，每桌可以用两，好像是能用，好像能抢两张，赶紧下手吧，一会儿就没有了，好吧，那就是这样了。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那大家在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可以去翻一翻我刚才说的那一些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
1: 我订一个送大房的雪原新机。
0: 嗯，好的，五折的优惠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哎，好嘞，啊，给你订好了啊，拜拜。
1: 哎，

0: 折磨。来接着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真心，我想订一个圣江山的券。
0: 好，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每周最多只能用两个名额，好吧？
1: 好嘞，
0: 好，再会。一五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想订老半只熏鹅。
0: 好的，关东老半只熏鹅，去哪个店？
2: 双台区店。
0: 好，今天取，明天取。
2: 明天取。
0: 好嘞，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2: 好，谢谢。
0: 好嘞，再会，拜拜。

好了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首先要想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条消息呢，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大商电器。对，天气炎热，空调必不可少的，所以就其实是这样的，就哪怕说立秋了，天气凉爽了，那我们的空调还是应该备上的，对吧？一场疫情让我们知道说存钱的重要性，然后呢，一个炎热的夏天让我们知道了空调的重要性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想要买空调也好，或者买其他的家电也好，您可以去大商电器看一看。大商电器在新龙台步行街麦凯乐的5楼，这是我们麦凯乐集团的啊重磅项目，然后整个5楼啊一层哦，多大面积我不知道，反正好大好大好大，都是你大商电器，所以呢品牌特别多，家电的品牌多，品种全，型号全，您是高中低档什么样的都有。说你说我是一个富有的人啊，我是一个土豪，那你可以选最贵的。是吧？最豪横的，他这儿有，没问题，是吧？你说，哎呦，不行，我就是普通老百姓，我想找个经济实惠的 ，OK， 他这儿也有，就是这样的啊，丰俭由人嘛。然后呢，价格上面，还你还别说，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环境嘎嘎好的地方，看着档次嘎嘎高的地方，价格就一定嘎嘎贵。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价格是一步到位的，大家可以自己上网上自行对比的嘛啊。格力 1.5P 的空调补贴价不到2000块钱就能下来了 ，TCL 85寸的超大电视4899，小天鹅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2399，海尔对开门的冰箱2699，梦洁凉感雪花全夏被299，什么被子的都多余了，水星全面4件套199哈，然后呢单品消费满1999免费赠送海尔炒锅，如果成套选购家具家电啊，苏泊尔的电蒸锅呀、电饭煲啊、空气炸锅呀，都给你安排上了，包括以前不能参加国补的家电，现在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补贴烟机、炉具、蒸箱、烤箱、净水等等小家电类的，都给大家补贴10%，单件商品最高能补1000块钱呢。所以啊，想要买家电、买空调的朋友，你一定要去大商电器看一看，位置就在新龙台步行街麦凯乐的5楼就是了。

0: 好啦，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条消息是来自杰出汽车量子膜的。杰出汽车量子膜，它是做专门贴车膜、贴车衣的14年啊，车膜贴车衣贴了14年。哎，我今天这个嘴啊，怎么感觉要把我自个儿舌头都给咬了似的？怎么这么绕口呢？啊，老那个，呵呵，老嚼舌。
1: 雪糕吹着空调，那就是一个字儿爽。

那冰雪花。然后来说一下啊，杰出汽车量子膜专业贴车膜贴车已14年，他们家就真的是，我觉得其实是很有点匠心精神的，就是我就是要做一件事，我把这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别的呢我也不贪心啊，我不是我该挣的钱呢，不是我能力范围挣的钱呢，我也不挣，哎，我就贴车膜贴车衣，你是喷个漆啊，你是啥呀，我都不设计，这是专门的贴膜店啊，然后呢，他们家在贴膜这一块就专注专业，把这个事儿做到了极致。你说你就这一个活儿，你再不把它做精喽，那你还混不混了？那你能混14年？你想一想，各位想一想，那这个技术啊，绝对是够硬的，而且车膜的质量选品非常好，它是全国连锁的，得有

0: 量子膜得有全国得有多少家店？哎呀，现在不得有3000多家了，3000多家门店了啊。然后呢，全国联保的呢还是。然后杰出汽车量子膜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给我们的一个福利就是4个车窗膜，它这个膜啊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车膜。因为我们平时，你像很多人如果是新买车的人，我知道哈，你们那车膜都是送的，对吧，不用花钱的那个太阳膜。但是我跟你讲，那个太阳膜你不花钱送的，它的防晒指数没有那么强啊，防晒系数要弱。而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的这款车膜是什么呢？专门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车膜。对，就是它的特点就是高隔热性能，高防紫外线，高防红外线，紫外线的阻隔率人家是有那个报告的，是有那个就是检测的那些相关的数据的，99%，紫外线的阻隔率99%，红外线这不是人家官方报告我没看着啊，这不是紫外线，这红外线是我算的95%，因为我去的时候他曾经给我测过，就比如说我们那玻璃啊，你去测那个光线，可能红外线指数显示是2400的时候，然后它的那个加了膜之后显示是130，我一除哦，那这样相当于是95%的一个阻隔率，然后隔热的性能也特别特别的好。大家可以去那儿做测试，让他给你就拿那个上千瓦的烤灯，当没有就是那个什么的时候，就没有那个膜，光是玻璃的时候，把那上千瓦的烤灯开开，我的天呐，你知道吗？那个热气儿啊都扑脸儿。但是呢，如果你把那个膜贴到玻璃上面，你再去拿手去靠近那个玻璃，你会发现一丁点热度你都感受不到。哎，就是这样的，真的，你们可以自己去实地做，我只是把我看到的那个情况跟大家复述了一下。然后呢，大家说那怎么收费啊？好，跟大家介绍一下，4个车窗膜100多块钱。如果贴前风挡200，如果你说我想试试，我就贴一扇20块钱，20块钱贴什么？一扇儿，比如说我是司机，我开车，我主要就是我的左脸，我怕烤的话，好，我就把我左脸左上的这个一扇车窗给我贴上吧，20块钱就贴了。哎呀妈呀，这个价格是开玩笑的价格。只想在家里边，但是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人家这个车膜的防晒和隔离紫外线的系数啊。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一下，1389872-5277，可以自己约啊，1389872-5277。而且质保5年呢，它不单纯是今年夏天这么酷热，你明年夏天你贴上它，你早贴早受益，你不省着遭罪吗？烤得难受，尤其是像我们女生又怕晒黑，又怕晒斑，又怕光老化的。但是我跟你讲，晒真的是容易光老化长斑。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常年从西龙台往太平开，我的左脸就是有斑点，我的右脸一个斑点都没有。就你别看我皮肤好不好白不白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是没有斑的，但是我左脸就有好几个斑点，那纯纯就是硬晒出来的。过去对在防晒意识也不足，然后我以前我还因为以前夏天没嫩热，我还老喜欢开自然风。我上好生活再苦远，西龙台惠美北500米啊，大家自己打电话或者加微信跟他约时间，1389872-5277，1389872-5277。这天太热了，赶紧贴。我跟你们说哈，前两天我不是跟一个朋友去吃饭吗？他是新买的小米 SUV， 他是买的顶配，将近花40万呢。我的车一半价格都不到，完了。我们一起并排放到那个太阳底下晒，完我们俩一起吃饭了嘛。出来的时候哈，我车里面是30几度，忘了，好像32、33度那样吧。他当时，因为我也不知道，咱也没上人车哈。完他说啊，为什么我的车能达到40多度啊？干什么了这是？对，我说你这啊40多度，对，我说你赶紧换车膜吧。我说你这太阳膜不行，防晒性能不够。你别看你车好啊，那还不赶我车抗晒呢。而且你知道，你老这么晒的话，你那个仪表台呀，就是很容易老化呀、旧啊、褪色呀，什么什么的，是吧？泛黄啊，所以各位赶紧去贴上，100多块钱啊，解决问题了。1389872-5277，1389872-5277。如今炎热的天气，谁？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崔西。我想订一下金色掌汉心店。
0: 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1: 好的。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这个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边吹着空调。
1: 好了啊，刚刚说到了洁车汽车量子膜，所以大家想要贴车膜、贴车衣的话呢，您可以约时间。它那个车衣也不贵啊。原来我记得我们家，六年前呗，因为我们的车衣正好是贴了六年，刚买车那时候车衣六千多贴全车的车衣，你现在这价格也越来越卷了，2000多块钱，完了还送一大堆，太阳膜、全车的脚垫儿。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车衣险全都给你上了。那个车衣险挺好，就是比如说你在外面刮了啊，不管是赖你还是赖别人，到那儿去他都帮你免费把你那个刮开的、刮坏了的车衣给你换新的。你车衣的作用是干啥？不就是保护你的原厂车漆吗？你把车衣豁开了，你车漆不啥事没有吗？你要不然你没有那层车衣，你想你豁的是不是就你的车漆，对不对？你还得重新喷漆，喷个漆多少钱，对吧？哎，所以这个车衣，反正我们家贴完车衣之后，就感觉是真的挺香的啊。这个车衣我们是觉得很值得，很受益。嗯，万一哪天我要是翻身了哈。就一夜暴富了，我换个什么宾利之类的，我也第一时间得把车衣贴上。暂时不换了，我连那个比亚迪我都换不起，
2: 爽。
1: 所以我那车因为已经刮得破破滋滋的，所以我就不想再贴了，知道吗？但是好后悔啊！我当年买车的时候，为什么？我当时就是因为觉得我的车也不是特别贵嘛，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我要花6000-7000贴个车衣，有点心疼，就没贴。结果现在后来我非常后悔，因为刮的。新龙台汇每北500米，哎，算了吧，过去的事不说了。希望我能有生之年还有机会换台车吧。我一定第一时间去把车衣贴了。电话微信号13898725277，13898725277。为了过上来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请讲。
3: 啊，我订一个雪原熏机送到
1: 房的。送到房的雪原熏机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3: 哎，好的。
1: 好，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我订一个刘家烤串。
1: 好的。全单。
4: 明天去行吗？
1: 可以的。
4: 哎，好
1: 嘞，再会了啊，拜拜。

好了，各位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同时再一次提醒大家，赶紧的拼手速了啊！再晚不赶趟了，我看看还有没有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发全选选火锅，各位知道吗？重新开业了，哇，环境、菜品比以前又升级了不止一个度。哎呦，那现在那个菜太豪横了，真的，各种海鲜什么都有，而且份儿还不大，完了呢，价格还不贵，然后就是代金券。现在得赶紧下手了，59带100的代金券，我看还有没有了啊？还有，现在你看我刚才说话的时候，我上节目说话的时候是我说还有500多单，对不对？抢了500多单了，现在已经700多单了，哎，就这么快，所以赶紧下手，59带100的代金券，每个人最多能团2张券，就每个抖音号能团2张券。你要是再不下手，这个都没有了啊！这环境，它环境还是，就关键是那个整个的菜品升级做的太。

狠了啊！我那天去吃了，非常非常棒。啊，当然了啊，希望他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品质。而且我的秘诀就是，你一定要反正现在有个缺点，估计人肯定很多，但是现在呢，就是他的品控肯定是很好的。哎，或者别的话不能多说了啊，说了吃多了太得罪人了。好了啊，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然后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赶紧去先把全选的那个火锅的59袋100的代金券给它搂上。哎呀这么

0: 上好生活。河北盘锦村超逐梦，2026盘锦乡村足球擂台赛火爆来袭，8月8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盘山县高中体育场，属于咱们盘锦老百姓的草根足球盛宴拉开序幕，火爆开踢。在这里，没有职业门槛，只有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返乡青年、乡村教师、天津能手，球场上全是咱们家里人。不仅看球过瘾，咱还有的玩，有的吃，有的逛。文艺表演、美食小吃、特色农产、非遗文创，那是应有尽有。8月8号早9点半，开幕式盛典拉开战幕，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来盘山县高中体育场，零距离感受这属于老百姓的足球激情吧！河北盘锦村超逐梦，8月8号早9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4: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晨曦，哎，给我订一个送到房的许愿升级。
4: 嗯，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5: 哎，
4: 嗯，好嘞，再会了，拜拜。16的朋友，你好。
6: 你好。
4: 嗯，
6: 我订悠温泉的门票。
4: 嗯，好的，9.9元一张票啊。
6: 能订一张是吗？
4: 嗯，对的。
6: 嗯，好，谢谢。
4: 嗯，再会。好了，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来和大家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哎呀，这个不知不觉暑期已经过半了，是吧？实际上每年的寒暑假，我就是看我们家长怎么把握吧，是孩子。恢复视力也缓解这个眼睛的，比如说我有近视啊或者疲劳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尤其是如果你是这个小一点的孩子，他没有那么重的课业负担，所以相对而言呢，你可以在假期的时候不用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啊。然后呢，我们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其实在节目里面给大家介绍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然后我们每次说这个，就尤其现在最近好像不怎么说了哈，就之前每次说我都说，我说哎呦太神奇了，就神奇到我自己都觉得，哎，他怎么会这么神奇呢，他怎么会这样，但是他确实是有神奇的效果啊。就是他这个眼镜的话呢，它不是我们单纯普通的近视镜啊、老花镜啊、平镜啊，就是它呢是能够阻隔掉

生活中的那些有害光源的。然后呢，这样的话，你的眼睛被保护起来，不再被各种有害光刺激啊、污染呢、啊，然后你的眼睛的这种自我调节能力就展现出来了，对，自我免疫修复能力就展现出来了。那么可能你眼睛的原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哎，它也许就会减轻，甚至是消失。这个眼镜已经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了啊。然后你像我之前给大家有举过例子，就包括我们听众那个高中生啊，眼睛近视，然后还有视疲劳、眼睛疼、视力模糊、偏头疼，然后400度的近视镜哦，高中生啊，人家就是戴了这个我们的光视光的眼镜之后，人家就效果非常好，已经摘掉近视镜了，就不戴近视镜了啊，戴的就是平的平镜啊，光视光的平镜，就是纯是为了保护眼睛了。然后今天啊，今天我看那个有两个小孩儿，别说人家两个小孩的名字，我看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他现在就是已经能看到，就不戴那个近视镜，已经能看到2.0了啊，就是视力恢复得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家长朋友们，如果说孩子有点要近视了，或者已经近视了啊，然后呢，说哎，我想能不能恢复啊？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好像，就一旦近视了，我就得认了啊，我就得常年戴近视镜这样的。但是其实也不见得，如果说你有想摘掉近视镜的这个想法的，您不妨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把这个眼镜呢拿回家，您免费试戴一个月，您试一试看一看你的近视的度数有没有会变小呀？然后你的眼睛的什么其他的，比如说疲劳啊等等，有没有会减轻啊？对吧？包括还有散光啊。然后这个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去光视光或者跟光视光的老师预联系约时间就可以了啊，跟大家说一下光视光的电话和微信号，13941792256，13941792256啊，再说一遍，13941792256，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然后呢，这是我们的孩子们啊，孩子们就可以加这个，加完了，不是，孩子们就可以去领，免费领哦，免费领，不花钱，一个月试戴。您觉得说，哎，我戴了一个月之后，我感受了一下，发现，哎，孩子好像这个近视的度数确实是明显的变小了。那您愿意配一配，不愿意配也没关系。到日子了，您把眼镜一还，咱啥也一分钱你也不花。那当然，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呢，那您需要给晨曦打电话，就不能直接去免费领一副眼镜了，就没有，咱就没有这福利待遇了啊。这个大家也理解一下，这是专门暑期孩子们的福利嘛。然后咱们成年人，大家可以给我打电话了，对，打3815939。3816939，我帮大家要来了这个免费试戴一个月的福利，打38159393818169。像我们成年人一般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可能眼睛干涩呀，流泪呀，然后那个还有一些疲劳啊就这些问题。你看我们有一位女士，咱们盘锦站听众干眼症。干眼症，然后他就是每天都得滴眼药水，一周上医院得去做一次治疗啊。然后那个就在光视光戴这个眼镜，现在人都不用跑医院了，也不用天天滴眼药水了，就效果很明显，很明显的啊。然后再拿我自己为例，对，我自己为例啊，我也戴他们家眼镜呢。昨天我跟我同事还聊这个事儿呢，我同事也试戴了他们家的眼镜了。就是我是什么情况呢？我本身是个近视，但是我一直没戴，没戴的原因就是我戴这个镜子戴得特别不着调啊，就是我是属于经常性的戴隐形眼镜的一个人，而且呢，还看手机啊，看手机看的也比较多，那是相当的多了。

然后 我接着跟大家讲啊，然后呢，但是我促使我去配这个眼镜的原因是我有一段时间就出现眼睛晚上睡前看东西模糊，完了呢，就花看那个饮料瓶后面那个字儿，包括看有一点小一点的字儿，费劲了。哎，我这写的啥玩意儿，你知道吗？就费劲了。完了，我说妈呀，这有点耽误事儿啊。完了，我就去试戴了，戴了能有半个月，就大概吧，因为我这人还比较粗心，比较神经大条，就没特意去记日子。反正就是戴完，后来不知不觉我就把这茬忘了，完了就没再出现花呀、模糊的情况。完了，忽然有一天意识到，哎，我最近好像怎么没花呢？是不是最近没遇着小字儿的那个需要我看小字儿的东西？然后后来发现，哦，不是，我身边的朋友，因为总跟我在一起嘛，他就说，他说不是，哎呀妈，你以前比这大的字儿你都看不清，然后现在真的是就能看清楚了啊！就目前为止，现在就特别特别小的字儿，除非那跟那小蚊子似的，小蚊子，那我估计看不清，那一般人都看不清了啊，否则的话我都能够看清楚。这个咱得客观承认，确实是戴人这眼镜了。除了这个事儿，咱也没干别的。所以呢，啊，大家成年人想要试一试，比如说你也有老花呀、眼干呐、眼涩呀、疲劳啊、眼分流泪呀，甚至飞蚊症啊，啊，您就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13941792256，13941792256。啊，不对不对，给我打电话啊！成年人得给我打电话，要不然不能免费试戴呢。一个月免费试戴啊，分文不花，没套路，打3815939和3816939。

0: 哎呀，
1: 来迎接一下业务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要一个那个眼镜试戴的名额。
1: 好的好的，您是啥情况？
2: 我近视500多度。
1: 哦，近视，您主要是近视，不花是不是？
2: 啊，不花，我这个声音应该能听出来不花。
1: 啊 哦，很年轻，很年轻。好的好的，那您可以去试戴了啊，我把电话发过去了，到时候他应该跟您联系，免费试戴一个月。
2: 哎，主持人，我问一下，就是那个，你就像我这种平时戴隐形眼镜，
1: 就
2: 然后呢，
1: 你
2: 就
1: 不
2: 是，
1: 能总戴隐形，那样效果可能就不会明显。
2: 就是不能戴的，就一直戴他这个眼镜的，是
1: 对，我为
2: 吧？
1: 啥之前没配，就是因为我总戴隐形，但是我戴他这个眼镜，我也总戴隐形，所以我说一下我也是近视，但是我现在我近视我没有什么感觉啊，我就没觉得说我近视度数变小了，但是我的老花和那个看东西模糊的确实减轻了，因为正常来讲你就应该就是白天一直戴它，
2: 那他那也是，
1: 不能来回切换，那样影响效果。
2: 行吧，那我这个啥时候就是啥时候去行啊？
1: 您随时跟他约时间，
2: 晚点没关系是吧？
1: 对对，
2: 行，
1: 好的，哎，
2: 谢谢你
1: 不
2: 啊，
1: 客气不客气，再会了
2: 好，
1: 啊，
2: 再
1: 拜
2: 见，哎。
1: 拜。好了，各位啊，这是光时光影视光中心，我们就不再多说了。然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玉
0: 只想在
1: 盛元舍中医诊所。

0: 好了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圣元舍中医诊所又有捷报传来，我们有一位女士啊，她是怎么的呢？她是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圣元舍啊，因为有一些新朋友可能还不够了解圣元舍中医诊所呢，它的这个位置是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西南边一个中医诊所，这倒没有什么稀奇的啊，因为盘锦很多中医诊所，但是它有一个坐诊的大夫特别的厉害，魏大夫啊，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关键是他是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啊，看手诊特别厉害。厉害，就是通过看你的手，我就能看到你哪块有什么毛病啊，你有什么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息肉啊，有没有结节啊？对，看得非常准。我们不有听众，我不跟他说了吗？听，我是好像还是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听的广播呢啊。听完广播就去做手诊，然后说你有高血脂，你有子宫肌瘤，然后呢你还有什么肺比如说两口子嘛，有肺结节啊，还有胃炎，两口子就去上医院采血验，还有 CT 也做了，结果跟手诊一样一样的啊。然后那个前两天，今天是几号？前两天啊，我看今天是6号，1号那天，我们有一位女士，她是怎么呢？她自己说她是午睡之后，就感觉右边的那个脸肌肉麻木，右眼闭合障碍。哎，我不知道这个医学术语上应该有专门的形容词去形容她的这个问题吧。然后她就去盘市中心医院进行那拍 CT 嘛，确诊叫，对，叫面神经麻痹。然后正好她听到咱们节目了，然后就去那个圣元舍中医诊所找。魏大夫给看一看，结果呢，魏大夫就给他做了针灸，还有中药汤剂的联合治疗，针灸半个小时啊，针灸完事儿之后半个小时，他的右眼就已经可以闭合了，然后麻木的感觉已经减轻了，然后他现在还在治疗当中，就效果还非常的理想，但是还没治完呢，还没调理完呢。然后还有一位女士，她是顽固性的便秘，就特别多的黏啊，年头很多了，很顽固的，然后就很痛苦。这个其实我知道，因为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她甚至就是需要吃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胶囊，芦荟胶囊，就需要吃那种药才能那个啥，才能那个啥啊，我就不说了，不细说了。然后呢，他就到圣元舍中医诊所找魏大夫去了，然后魏大夫用禅医排湿术，然后结合中药汤剂，吃药的吃了中药的第三天，他就已经可以每天规律的那个啥了啊。
1: 不想休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比如说你想那个，就是那个，我想让他看看手诊。哎呀，我现在可能也没有说特别迫切。哎呀，我难受的不行了，我必须得赶紧找一个中医大夫啊。那么，但是你说我就想让他看看手诊。哎，好，你去找魏大夫，我给大家要来的福利就是这个可以免费给大家来进行手诊哦，免费给大家进行手诊，正常，要不然手诊是58块钱呢，人家收费。这回呢，您提盘锦站或者提晨曦，给您免费做一个手诊，让他看一看，判断一下。哪怕你说我都上医院查过了，你上他那儿去，你可以让他看一看，让他帮你看一看，他看的是不是准不准啊？你胃呀，你还是肝胆脾胃肾呢什么的，看看哎是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确实是，比如说我现在胃肠不好。我睡眠不好，或者说我那个顽固性的便秘，你也可以去找魏大夫，让他帮您进行调理一下，因为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这么多年，好像几乎是没怎么给大家推荐过中医啊，因为靠谱的中医大夫不是很好找，但是这次找到的这位真的很靠谱了。再说一下啊，位置是兴隆台河源小区的西南侧，电话22013个6，22013个6，还有一部手机号和微信号是13941859158，13941859158，我再慢点说一遍啊，13941859158。好了，我们来继续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小谢。我想听一下那个上房。
0: 5折优惠，盘锦所有
2: 送到。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上房那边店里也可以取吗？
0: 什么？
2: 你在这商场里上房那边店？
0: 我听不清哪里，反正是不出盘锦的都可以。
2: 就是那大商场里的
0: 啊，可以可以，是送大房就行。
2: 哦、
0: 嗯，好的。
2: 啊，好嘞，
0: 哎、
2: 谢谢。
0: 再会啊，16的朋友你好。
3: 啊，你好，我想订一下港子大叔烤鹅。
0: 好的，去哪个店？
3: 汉庭店。
0: 好 汉新店。好，半只鹅的五折的折扣啊。
3: 嗯，好嘞。
0: 哎，好嘞，再会，
3: 谢谢，
0: 拜拜，不客气。

0: 好了，各位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盛元舍中医诊所，它真的是可以的。就是我觉得，首先来讲的话呢，您可以抽空去过去，让魏大夫给您看看手诊，您看看他说的靠谱不靠谱。如果你以前验过了，那您听听他靠谱不靠谱。如果你说我还没有验，但是我确实是，哎呀，我老怀疑我这个胃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我不得劲儿啊，我哪儿不得劲儿啊？你让他帮你看一下，确认一下，排除一下。如果比如他假如他看到了，说我觉得你有息肉啊，你有什么结节之类的，你赶紧上医院去检查啊，你去对应一下，你这个结果跟人家魏大夫的手诊是不是一样的。再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想胃肠不好的啊，然后呢失眠的，因为这是魏大夫的专长，他对失眠的调理和胃肠不好的调理是非常拿手的。包括你看像刚刚说顽固性便秘，这个也很厉害的啊。哎，我得带我爸去。电话和微信号13941859158啊，9158说错了啊，再说一遍13941859158。这手诊其实不用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我想订那个手诊，
0: 你先不用给我打电话，这个您直接去提晨曦就行，我把您的号码发过去了，好不好？
1: 正常。哎，我就调气血也可以是不是？
0: 可以啊，都可以，他就是中医大夫，他都35年行医了。
1: 行，
0: 好的，再会了啊。哎，好嘞，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
0: 哎，快叫妈鸡，去哪个店？
2: 开心，
0: 好嘞，七折啊。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The Sunshine FM。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

还记得我刚刚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可能会用一期致敬经典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部影片的感受。如果现在收音机前还有朋友没有走进电影院看阿嬷的情书，或者是不太喜欢剧透的朋友，我想现在可以调台了。这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令人心动的意象，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想从哪一个开始讲起呢？我想应该是木棉花吧。

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说，暹罗没有春天。我想这句话给木棉花增添了几分重量，因为对于远赴南洋的潮汕人来说，春天不只是季节，更是故土风物，是老屋花期，是离家前来不及好好告别的日常。木棉花在影片当中应该早已越过岭南花木本身，它是游子随身带走的一寸故乡，藏进书信，埋入记忆，也承载着那些难以言说的心事。这一朵木棉从男主人公木生和女主人公舒柔的爱情里绽放，经南洋山海，最终落入南枝的掌心，化作了一封迟到半生的情书。一朵木棉在潮汕是春，在异乡是乡愁，而在谢南枝心底是一份无名无言的承诺。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乡愁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一件微小的旧物，一封桥批，一罐橄榄菜，一句乡音，或者是那一朵被珍藏的木棉花。说到这儿，想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概念，是侨批。侨批是什么呢？它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寄至国内的信件和汇款合在一起的特殊邮传载体，是连带家书或者简单复言的一种汇款凭证。在闽南方言或者梅县客家话以及福州方言当中，批就是信，所以它主要分布在潮汕，分布在梅州、福建、福州。现存的大概17万份侨批当中，广东要占16万件，那么在这当中，潮汕地区又占了10万多件。在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

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没有直白的堆砌离散、故乡、等待这一类概念，而是把情绪融进潮汕烟火日常里，方言、侨批、家乡菜的味道，还有南洋往事，句句都是牵挂。而这部影片当中，我认为侨批应该是一个显性的叙事线，它牵起了潮汕和南洋离乡人与留守人，承载着书信、钱款、问候，还有隐瞒。而木棉花则是一条隐性的情感叙事线，侨批连接人和人，木棉花连接人和故土。游子远行带走的从来都不是贵重之物，而是一些细碎的乡土记忆，也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碎片，让漂泊的人始终能记得来路，也留住了和故乡的牵连。影片的前段，木棉是木生与舒柔之间的爱情凭证，他盛放于少年相逢，带着春日暖意和故土气息，定格了两个人最纯粹的年华。而自从木生远赴南洋，木棉花的意义悄然延展，它不再局限于恋人私藏，更成了离乡人的精神寄托。人走远了，放不下的始终是门前的老树，是节气的风味，是街巷的烟火与花开的时节。这些细碎片段无力改写命运，但是却能守住一个人的本心和归属。而木棉也就此完成蜕变，他从爱情信物化作离乡证物，惦念一人，也是在怀念和他共同居住在故乡的岁月。电影最细腻的表达就是把乡愁藏进了一花一物里，他没有刻意说教，但是自有风物共情。而影片真正的情感反转，不只是阿公生死的真相，更在于跨越半生的书信究竟是谁在替阿公默默维系呢？直到真相揭开，我们才明白这一场漫长的等待从来不是木生与舒柔的双人故事。一直到谢南芝的出现，悄悄偏移了情感重心，他代笔写信，代为寄资，也带木生守住一个家庭的体面，以一场温柔的隐瞒拖住了舒柔后半生的精神支点，木棉花的归属也随之发生改变。它不再只属于木生和舒柔，也成了谢南芝与舒柔之间隐秘的羁绊。我想至此最打动人的部分已经出现了，这部影片跳出了俗套的情敌叙事，将两位女性从男性视角当中抽离出来，让他们隔山海、隔真相，完成了一场无声的灵魂相认。南芝沿用木生的口吻写信，岁月沉淀之下，字里行间是他自己的善意，是他的体恤和保护。一封又一封书信，好像一朵又一朵封存岁月的木棉，不言不语，却稳稳撑起了舒柔半生的安稳。木棉的深意就此落地，它表面是恋人的情书，但内里是旧时代女性之间心照。

0: 这部影片的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初看只是阿公写给故乡妻子的思念，但是越往后越清晰，这封情书的署名早已不再单纯，信里有陌生的诺言，也有难知的代守，有爱情牵挂，也有恩义成全，有乡愁牵绊，也有善意隐瞒，而木棉花恰恰是这一份复杂情感的见证，从年少爱情出发，经岁月离散，最终落脚于女性之间的相惜和托举。我想这正是影片的魅力所在。情书可以寄给爱人，寄给故土，也可以替故人续写，也可以源于一份无声的保护。我们本来都以为在看一段爱情遗憾，但最终读懂的是旧时代女性在命运洪流当中相互支撑的温柔。我想南枝守住的不只是一个秘密，更是淑柔半生赖以度日的春天，这一份善意带着隐瞒和迟来的遗憾。但影片没有做刻意的道德评判，它只是在还原时代的真相。夹缝之中，人的善意往往朴实，但是却绵长有力。
1: 心动后促销你给黄昏高。
0: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大家知道吗？木棉又被叫做英雄花。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部影片它跳出了宏大叙事，把英雄的定义还给了世间平凡的小人物。男主人公的英雄气势远行不忘来时路，以善意温暖他人。女主人公的英雄气势在漫长等待里踏实地坚守生活，守住家门和念想。他不只是一个悲情符号，更是一个把日子安稳过下去的人。而我最喜欢的那个角色谢南枝的英雄气应该是最沉静最厚重的，他独自扛下了真相，以半生书信和坚守护住了他人的体面和精神支点。木棉的红是热烈，更是骨子里的坚硬，花落了但仍然保持完整风骨，这恰恰就像小人物在命运洪流当中守住的尊严。时代留给人们的选择本来就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却在夹缝当中做出了最温柔的抉择。这部影片是催泪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廉价的，因为它从来没有美化苦难，也没有神话牺牲，它只是在静静地诉说岁月褶皱里一份微小的善意就足以穿越半生时光。谢南枝的情义、恩义、怜惜、懂得和成全不需要定义，但是却格外动人。所有人都在期盼那场归来，盼着回到故乡，故乡也在盼着归人，但是岁月轮转，人难归故里，真相也姗姗来迟，故土也早就不是旧时模样，但我想总有一些东西能跨越山海归来。书信归来，惦念归来，心意归来。而那朵木棉花也以另外一种方式温柔地落进了阿嬷的余生里。乡愁至此也早就超越了地理上的返乡，成为了一场情感的归还。把亏欠还给漫长的等待，把秘密还给当事的人，把故土情怀还给漂泊游子，把名分还给默默付出的人。木棉完成的正是这一场跨越岁月的归还。有人一生等一封信，有人一生替人写一封信，有些深情只有经过岁月拆开，才能看见真正的落款。

0: 这部影片当中有太多打动人的台词，有太多打动人的话语和情节，但是我到现在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一句，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1: 拂晓你给黄昏告
0: 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这首闽南方言版的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

0: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0: 公元851年的秋天，巴山夜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一位身着青衫的男子独坐客栈，听着雨声敲打窗棂，思绪万千。这是一位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诗人，他是李商隐。这一年，李商隐接受了四川节度使的邀请，前往四川梓州担任参军一职。然而仕途的辗转并未冲淡他对远方妻子的思念，就在这样一个秋夜，他提笔写下了传世名作《夜雨寄北》。
1: 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的开篇看似很简单，但其实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君问归期未有期，短短七个字道出了寻常夫妻之间最真实的牵挂。妻子问什么时候回来，诗人回答还不知道具体的期限。这种重复的七字看似违背了诗歌的讲究，却恰恰体现了李商隐对妻子的深情厚谊。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每当爱人问什么时候回，我们总希望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生活往往充满变数，归期难定。李商隐用这种直白的方式将夫妻之间的思念无奈地表现出来。第二句在写诗人眼中的景象，巴山的夜雨淅沥不断，秋池中的水位也随之上涨。我们说巴山的山脉相对比较小，比较连绵不绝，这连绵不绝的巴山和连绵不绝的夜雨如同无法丈量的思念。唐代时期巴山应该还是蛮荒一带，所以有巴山楚水凄凉地这样的句子。那么在自然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浪漫也是需要能力和条件的。李商隐的文字功底真是极好，这不仅是一个自然景象的描写，更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外化。巴山的雨声代表着诗人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好像在诉说他对妻子的牵挂。这种语文考试常常会考到的以景抒情的手法，让整首诗充满了画面感和代入感。而第三句笔锋一转，他不再沉浸当下的思念，而是开始想象未来重逢的场景。他希望有一天能和妻子一起坐在西窗下共剪烛花，回忆这一段巴山夜雨的时光。我们说西窗在这里并不是普通的窗子，而是象征着两个人曾经的美好时光，在旧时的庭院，正北是客厅，东厢是儿子的房间。

间，西厢是女儿的房间，李商隐通过西窗剪烛这个意象，应该是回忆起和妻子恋爱的时候，两人西窗剪烛，情投意合。最后一句把整首诗带向高潮，诗人设想未来重逢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回忆这段时光，这种从现在到未来的时空转换，让整首诗形成了一个情感闭环。李商隐用短短28个字巧妙地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到一起，当下的思念是痛苦的，但未来的重逢又充满希望，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正是这首诗的魅力所在。而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他写于公元848年，也有人考证他的创作时间是851年的秋天。如果按照后者的时间线，这首诗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令人唏嘘的事实，是李商隐的妻子王氏在那一年的夏天已经去世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夜雨寄北就不是写给妻子的情书家信，而是一首悼亡诗。诗中的归期未有期就一下子有了更深的意味，妻子已经离开人世了，重逢的希望永远无法实现，这种虚虚实实的写法让整首诗更加苍凉，更加悲苦。夜雨寄北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其实不仅仅在于它的艺术价值，更在于它触动了每一个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就是对爱与陪伴的渴望。而当我们翻开这首诗的时候，看到的不仅是李商隐对妻子的思念，更是千百年来人类对爱与别离共同的情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思念和期待始终是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李商隐在写下这首诗之后，过了几年便郁郁而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或许还会想起与妻子共处的点点滴滴，可惜的是这些美好的回忆最终化作了泪水，在巴山夜雨中渐渐消散了。说到这儿，让我不禁想到最近我们在漓江文学奖上关注到的作家刘楚曦在获奖时候的发言，很多人看他的发言都很动容，其实不是励志或不励志，只是纯粹被人类的真实情感所打动了。一个人一直坚持追梦，期间爱过、别离、痛苦、写作，又爱又恨，最后获奖，但挚爱已经不在了。他站在台上颤抖着说话，强忍泪水，也好像把某种已经很久不在社交平台上出现的词汇重新带回来，这个词叫相爱。不是结婚，不是适合，不是门当户对，不是情绪价值，不是什么高质量陪伴，不是如何经营亲密关系，是那个几乎要被我们这一代人抛弃的词，是相爱。我们好像真的开始离相爱越来越远。前一段时间看到网络上的一种说法，说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越来越像合作谈判，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成本共担和风险对冲，好像现在都不相信爱情。这几年我们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相爱好像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越来越害怕，怕自己被骗，怕耽误时间，怕后果失控，怕付出没有回报，怕情绪不被回应，就好像哺乳动物觉得自己不安全不舒适的时候都很难有心情繁衍，于是就愿意长期自己一个人，或者在安全范围内经营一个可控的理性的伴侣关系，甚至不敢真正的陷进去。但是我们真的快乐吗？比起现在一种高昂的思潮，叫把相爱和相处与精神上的自我提升和独立对立起来，很多人当然还是想被爱，只是怕暴露自我，怕输掉独立，怕恋爱脑，怕一上头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把相爱给解构掉了，把它拆成了可测量的指标，可衡量的关系状态，然后反复检查，反复审视，确认自己是安全的，确认这段关系是理性的。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叫人类的特权就是有感受，比如可以相爱，而不是找到合适的人，不是高质量婚姻，不是情绪价值，是那种在某个瞬间像被电击一样无从逃避。
也许我们这代人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爱。我们见多了分崩离析，权衡算计，各奔前程，就以为再也不会有人愿意让你回去写作，愿意陪你在痛苦中写出一部作品。但是我想说，相爱其实并没有消失。要谢谢刘楚曦，在一个所有人都学会如何止损的时代，他讲了一个没有止损的故事。他选择爱，也被爱过。他说的对，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好像和夜雨寄北背后的故事是相通的，他们都告诉我们，爱和思念永远都不会过时，即便隔着千年时光，依然能让我们为之动容。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河。是的，相爱没有消失，就好像千百年来一直都照耀着我们的月亮。接下来我们听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合唱《凉凉》。

0: 河美盘锦，村超逐梦。2026盘锦乡村足球擂台赛火爆来袭，8月8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盘山县高中体育场，属于咱们盘锦老百姓的草根足球盛宴拉开序幕，火爆开踢。在这里，没有职业门槛，只有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返乡青年、乡村教师、田间能手，球场上全是咱们家里人。不仅看球过瘾，咱还有的玩，有的吃，有的逛，文艺表演、美食小吃、特色农产、非遗文创，那是应有尽有。8月8号早9点半，开幕式盛典拉开战幕，带上你的家人和朋友来盘山县高中体育场，零距离感受这属于老百姓的足球激情吧。河美盘锦，村超逐梦，8月8号早9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大家，我是小北。大家现在应该对《长安三万里》的印象还蛮深刻的吧？我们在《长安三万里》当中看到，正在全国漫游的李白遭遇了诗人生涯从未有过的挫败感。大家还记得那个片段吗？李白登临武昌黄鹤楼，酒后极目远眺，诗兴大发。当他准备挥笔题写的时候，却在墙上看到了同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在落日晚霞当中大放异彩。他读完之后，手中的笔顿时微微颤抖，他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史书记载，当时李白喃喃自

语，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让李白都得把笔放下的崔颢是何许人也呢？其实崔颢的生平在史书上的记载比较简略，主要是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他大约生在公元704年，卒于754年，属于盛唐时期的诗人，出生于隋唐氏族豪门柏林崔氏，是一位非常有文化的富家子弟。19岁高中进士，但仕途不如意，所以寄情天下，常年在外游行，故而有了《黄鹤楼》一诗。我们常常会在题库当中说到黄鹤楼，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位于湖北武汉蛇山之巅，修建于三国孙权时期。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历史关键词当中还问到当时是为什么修建的黄鹤楼，其实它当时是用于军事瞭望。南朝南齐书最早记载黄鹤楼名，称它源自仙人乘黄鹤住在鸡头。唐代衍生出更浪漫的一个版本，是费祎在此地驾鹤登仙，留下新式酒楼传说。相传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式酒馆，常常有一个破衣道士来吃霸王餐，这里的掌柜每一次都应允，为了表示感谢，道士在酒馆墙上画了一只黄仙鹤，只要有客人唱歌，仙鹤就会在墙上翩翩起舞。这件事情很快流传开，所以酒馆的生意变得十分火爆。再后来，道士再一次来到酒馆，掏出笛子吹奏，曲子吹完，白云从空中飘下，仙鹤踩着云朵飞走了。先是用这些年赚的钱盖了一座黄鹤楼，以此来纪念这一段奇妙的经历。很多种说法吧，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确实真正正史记载的，它确实是一处军事瞭望台。崔颢诗的开篇写得非常与众不同，他写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前三句当中你会发现他连用了三个黄鹤，这是一首律诗。这样的写法其实并不太符合格律，这种创作也打破了初唐的教条，开创了盛唐气象雄浑的新范式、新典范。当然也有人认为前几句写的是神仙的事情，神仙之事大可以不必遵守凡间的格律，所以后面四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晴川说的是晴天下的汉江，汉阳大家知道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汉阳区，鹦鹉洲东汉建安三年，名士祢衡在江夏太守黄祖宴席上即兴创作了鹦鹉赋，借笼中鸟自喻，祢衡后来被黄祖杀害，葬于江心沙洲，后人叫他鹦鹉洲。所以诗人从黄鹤的传说转移到眼前的汉阳树、鹦鹉洲，这些实景的描写是波澜起伏的，又由实景的日暮乡关转到最后以愁字结尾，落日时分的光线衰减也寓意着开元盛世向天宝危机的过渡，个人迟暮和时代黄昏形成了同频共振。愁是一种和烟波一样虚幻且飘渺的情绪，和开篇虚幻的传说正好对立，所以这首诗前四句借楼之名感慨黄鹤不返，已是千载时光不返，后四句说景物如画，不露雕琢的痕迹，日光不还也是游子不还，盛世不在。这首诗引来不少粉丝为他点赞，清代的吴昌奇这样评价，叫不古不律，一古一律，千秋绝唱，何独李唐。曾有人做过一项调查，统计历代唐诗人选课本的次数，名家点评的流量，这首黄鹤楼都是位列第一名的。说中国诗词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好像还真的是有很多首周杰伦的歌可以和诗词的风格相匹配，然后我们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周董一直在说要做中国风的音乐。这首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来自周杰伦《东风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花钱的方式决定了你赚钱的能力。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农夫有两个儿子，农夫去世后呢，留给儿子们每人2两银子和2亩薄田。大儿子白天应付着干活，晚上就用银子买酒肉来吃。小儿子呢，白天也夏天干活，但是平时特别节约，每天只吃点馒头充饥。他把节省下来的钱拿来当学费，拜了一个木匠师傅。后来大儿子的银子花光了，仅靠2亩薄田的收成度日，很快变成了穷光蛋。而小儿子因为学会了木匠手艺，农闲时就四处给别人做木匠活，他最后自己开了间木匠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兄弟俩明明条件相同，却因花钱方式的不同，导致最终的结局天差地别。发现没有，愚蠢的人喜欢把金钱当作贪图享乐的筹码，只求一时痛快，而聪明的人把金钱当作投资自己的资本，让自己越来越值钱。一个人花钱的方式，多少决定他将来所能达到的高度。很多时候，你赚钱的能力就取决于你怎么花钱。

画家常玉年轻时仗着家境殷实，花钱一向大手大脚。在法国留学期间，好友徐悲鸿等人只能进入国立学校学习，他却选择了学费昂贵的私立大茅屋画室。其他人都在勤工俭学时，他整日饮酒作乐，出入各种社交沙龙。他的大部分开支全都用于吃喝娱乐等消费。后来家里突遭变故，生活费骤降，可为了维持贵公子的派头，他照旧花钱如流水。很快他就花光了所有的钱，还欠下一屁股外债，日子过得异常拮据。有一个炫耀性消费的概念，很多人不顾自身条件大肆消费，是为了满足炫耀欲，试图得到别人的肯定和嫉妒，让自己面子有光。但这种炫耀性消费会一点点地蚕食你的金钱，最终让你越过越困顿。博主张来有一个表弟，30多岁呢，一直在厂里打工。虽说薪资不高，但养家糊口绰绰有余。可近年来呢，表弟一家生活得非常没有起色，甚至还欠下了10多万的外债。原来表弟人很大方，每次发工资呢，就呼朋唤友去消费，先去饭店吃顿好的，再去 KTV 嗨一晚。在一声声恭维中，一个月挣的钱就这么花了打扮。不仅如此，表弟日常开销还很讲究，浑身上下穿的用的无一不是名牌，手机更是非最新款不用。为了充面子摆阔，表弟无节制地花钱，最终沦为中年破落户。其实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人，他们只追求满足自己的物欲，随意挥霍，结果陷入各种消费陷阱，不断透支财物。财富自由的作者说，顺应本能的消费是单向的，它只出不进。人的欲望是无限膨胀的，但财力是有限的。当你拿有限的金钱用来消费娱乐时，就会沦陷在各种享乐中，一点点滑入贫穷的深渊。

多年前，湖南农村有个叫孙玲的女孩，由于家庭贫困，高中毕业后，她来到深圳一家工厂，成为了流水线工人。与其他工友肆意消费不同，每次发工资她都存了起来。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她存下了10000元。第二年，她取出8000，为自己报了一个计算机入门课程。此后几年间，她又花了25600元，一部分用于英语学习，一部分用于西安交大的计算机函授课程。还有部分花在了去深圳大学的自考学习。他通过花钱自学自考，很快就摆脱厂房，转行做了程序员。2018年的时候，因为想要见识更大的世界，他选择自费赴美读研。学业完成之后呢，他得到了公司年薪10万美金的邀请函，承担与谷歌业务对接的工作。十几年来，他的工资从4000、6000再到10000，直到现在的年薪10万美金。而他的学历也从高中、大专、本科变成了现在的研究生。后来谈到自己的经历，孙玲说，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想学就行动，钱可以再赚，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让我有能力和状态去体验很多不一样的事。在这个世界上，金钱是好仆人、坏主人，只有把钱当成工具，让它为自己服务，不断为自己增值，你才能赚到更多财富。

钱你花在哪里，人生的高度就在哪里。舍得花钱提升自己大脑的人和只会花钱吃喝玩乐的人注定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作家张萌是学理工出身，文史哲一向不扎实，为了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他曾花几十万报名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历史班。除此之外，他还报了北大的各种名家课程。别人都不理解赚钱这么不容易，实在没必要花十几万去学习，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些金钱投入换来的不仅是开阔的眼界，还有更高维的认知。后来他又报名深圳国际公益研究院，学习最先进的管理理念，这使得他的思维更加超前，不仅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也让他对社会发展的认知越发深刻。当时网络还是新兴事物，他就敏锐意识到未来的商业行为必将依托互联网，于是他立即筹措资金，创办公司，建立了在线学习平台，企业快速发展，他资产也迅速上亿。钱的作用不在于聚敛，而在于使用。深耕能力，无人能夺，投资自己，收益最多。不断更新自己的认知技能，你的价值和收入也会水涨船高。把钱花在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事情上，你终会收获高额的回报。

在花钱上拎得清轻重缓急，舍得为未来和格局付费，舍得为产出和成长掏钱，至少可以少奋斗十年。很多时候你把钱花在哪里，你就会在哪里获得回报。脸书创始人一年到头只穿 T 恤牛仔裤，在物质享受上花费极少，但他却开出高薪聘请私教，帮助自己锻炼出一副强健的体魄，这让他无论遇到什么挑战都有旺盛的精力去应对破局，最终把事业越做越大。比尔盖茨始终呢开着二手车，但他从不错过一期经济学人，每年他都会掏钱订阅大量期刊，以便了解各种最新资讯，这让他始终能够站在行业前沿，把握市场动态，做出正确决策，带领公司不断腾飞。正是这些投资自我的消费，让他们的财富像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会花钱的人都懂得投资自己，把钱花在最能产出新价值的地方。把钱用来提升技能，你会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加出色，得到更多机会。把钱用来看书学习，你能输入更多知识，让视野更开阔。学习把钱消费在真正有价值的事上，为学习花钱，为头脑花钱。当你学会让自己更值钱，你的收入和财富自然也会跟着水涨船高。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
6: 徐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7: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8: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9: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古道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全岛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8: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1: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0: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1: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2: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1: 伤心地哭了起来，大家看到爸爸哭了也跟着大哭起来，只有小老鼠亚历山大把眼睛闭得紧紧的，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我们该怎么办呢？才能找到食物呢？亚历山大躺在床上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忽然，一个好主意从他的脑海当中闪过。等全家人全都睡着了，他偷偷地溜进了妈妈的房间，翻出了妈妈的毛皮大衣，把它剪。

成一片儿一片儿的，然后在缝纫机面前忙活了一整夜。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妈妈的毛皮大衣变成了一件漂亮的大熊装，小老鼠亚历山大穿上它，在镜子前面照了又照，觉得自己看上去呀，既勇敢又强壮。哈哈，我现在可是一只又高大又强壮的大熊了。

山大踮着脚从熟睡的家人身旁穿过，他爬上楼梯，站在洞口，然后鼓足了熊的勇气，从洞口溜了出去。哈哈，这只大猫哈子不在。亚历山大松了一口气，以最快的速度跑进了厨房。在厨房门口呀，他努力让自己像一只真正的熊那样站了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向四处张望。嘿，这里也没有那只猫。亚历山大飞快地爬上橱柜，哇，那里搁着一块奶酪呢。可是奶酪太大了，亚历山大根本就搬不动。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奶酪从橱柜上推了下去，奶酪重重地砸到了地上，把亚历山大吓了一跳。哈，还好那只猫哈斯都没有听到。于是亚历山大顺着抽屉一格一格地往下爬，好不容易才把奶酪推到了洞口。可是洞口太小了，根本塞不下这么大的奶酪。小老鼠亚历山大只好把奶酪咬成碎块，然后一点一点地塞到洞里。他咬得那么专心，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只猫哈子已经走到他的身后了。哈子张开大嘴，用牙齿叼住了亚历山大的大熊装。亚历山大吓得捂住了眼睛，几乎透不过气来。哦，亲爱的妈妈，永别了，你说的没错，老鼠是不可能变成大熊的。亚历山大一边发抖一边绝望地等着哈子把自己吃掉。奇怪的是，哈子这只猫并没有吃到亚历山大，而是把它放到篮子里的猫宝宝的中间。亚历山大惊恐地看了看四周，小猫咪睡得可香啦。慢慢的，小老鼠亚历山大也闭上了眼睛，他放心地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老鼠一家发现了那堆奶酪，他们高兴极了，狼吞虎咽地把奶酪吃个精光。妈妈心满意足地看着孩子们，可突然发现亚历山大不见了，他惊慌地跳起来，却被亚历山大那本关于大熊的图画书绊了一下。他也看到了地上那堆毛皮大衣的碎片，他这才想起亚历山大的梦想。脏啊！妈妈跑到洞口，刚刚探出头，又赶紧地把头缩了回来，因为就在那一瞬间，他看见了哈子。在哈子后面不仅跟着三只小猫，还跟着一只可爱的小熊。这一下妈妈放心了，她知道儿子还活着很安全，而且呀，哈子对她还挺不错的。一连几天，每当哈子妈妈睡着的时候，亚历山大

就把美味的食物运回地板下的家里。有时候啊，还会在家里多待一会儿，和老鼠兄弟姐妹们分享图画中的故事。不过，在猫哈兹发现之前，它必须要回到地板上的家。这种充满冒险的生活真是太刺激啦！其实啊，猫哈子早就发现亚历山大给家里运送食物的秘密了，不过这只猫可不想戳穿它。虽然亚历山大的大熊装已经破了，就算他的猫宝宝长得比亚历山大大十倍，哈子还是没有把它吃掉。他早就知道亚历山大是只小老鼠，可还是很喜欢它。亚历山大当然没有成为一只大熊，但是他感觉自己就像大熊一样勇猛高大。现在呀，小老鼠亚历山大拥有了两个家，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到任何一个家里去游戏、玩耍和睡觉。不过呀，他最愿意待的地方还是老鼠妈妈温暖的怀抱。

0: 不可以。
1: 你干什么？
2: 你这个行为属于性侵犯，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是违法行为。你做得非常好，在人多的公共场合遇到身体摩擦、肢体接触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大声呼喊，迅速离开。我的身体是我的，谁都不能随便摸，背心短裤遮盖处，隐私部位要保护。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0: 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水为什么能灭火？
2: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3: 对着太阳？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2: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4: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5: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6: 地球星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7: 大雪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气为什么这么冷？
8: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走进科学加油站。现在我们地球上的物种呢，在急剧的减少，在世界范围内，生物物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从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发表的调查材料来看，从100万年前到现在，平均每50年就有一种鸟类灭绝。最近的300年中，平均每2年就有一种鸟类灭绝。最近的100年，每年就要灭绝一种鸟类。哺乳动物的灭绝速度更快，在热带森林里，平均每天至少灭绝一个物种。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出警告，自然资源损耗加快，热带物种急剧减少。物种为什么会急剧减少呢？这第一个原因就是动物栖息地和植物生存环境遭到破坏，这是物种减少的主要原因。人类活动不断地改变着生态环境，城市建设、矿山开采、开垦荒地、修筑水坝等，往往使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海岸发生巨大的变化，使野生生物无家可居，导致它们的大量灭绝。朱鹮是一种稀有珍贵的鸟，生活在我国北方和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地区。20世纪50年代，我国陕西秦岭山区还有不少朱鹮，后来大片树林被砍，朱鹮失去了繁殖的条件，数量锐减，几乎灭绝。80年代，科学家们经过艰苦的搜寻，终于找到了7只朱鹮。根据国家林业局的最新公布数据，中国的朱鹮仅有1600只。

了。热带森林的破坏对物种影响最大。热带森林虽然只占地球面积的6%，但是全球50%到90%的物种都生活在这里。由于森林砍伐引起的物种灭绝，将使世界物种5%到15%消失，即每年失去1.5万到5万个物种。物种减少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过度开发或者不适当的引进物种。渡渡鸟生活在印度洋的岛国毛里求斯，它因为不会飞，就把卵产在地上。在16世纪，有人带着一些猪来到岛上生活，结果猪在岛上大量繁殖，并且吞食了渡渡鸟的卵，从此渡渡鸟便从地球上消失了。物种减少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人为的捕杀。生活在美国的美洲旅鸽，因为肉味鲜美被大量的捕杀，当时几密治安地区每年就捕杀了1亿只以上，最终导致

0: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The Sunshine FM。
1: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2: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3: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肖玉，我朗读的是《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

0: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赏析。净慈寺在西湖南岸，走出净慈寺就能看到西湖，看到贯穿西湖南北的苏堤白堤，看到对岸的孤山北山，稍微侧下头就能看到同在西湖南岸的雷峰塔。诗人没有写这些景色，不是它们不美，而是它们一年四季永远都在那里。这个六月夏日的清晨，诗人走出净慈寺，抬眼看到西湖时，占据他视野的是湖中挨挨挤挤向远处绵延伸展的莲叶，和一朵朵挺出水面盛开的荷花。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朵朵荷花显得别样红艳。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在六月的夏日清晨有别样的美丽。迷望的莲叶的碧绿，无数的荷花的红艳，让诗人目不暇及，目光实在没有空闲再去关照别的景物了，尽管也是极美的。

0: 许欺负我。
1: 把石头交出来，我看看你带了什么好吃的。你就吃这破东西。你这是属于欺凌行为，欺凌行为是不对的，造成伤害和严重后果的，会违法。美丽校园是我家，文明礼貌你我他，遇到欺凌不要怕，沉着冷静想办法。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2: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3: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4: 我想讲一个故事，
5: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6: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7: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8: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9: 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这里的节目非常精彩，而且啊，我们的花儿小舞台呢，也是为所有的小朋友开放的，只要你有勇气想表现自己，就快快来到这里吧。今天呢，首先是杨若晨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10: 大黑色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血液，长城是我压迫森林，我的祖先最早开始耕耘，我是指南针印刷术的后裔，我是圆周率地动仪的子孙，我是中国人，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回荡在联合国的大厦里，回荡在奥运会赛场的上空，当掌声把五星红旗托起，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莫高窟壁画的传人，任那翩翩欲飞的壁画与我们同行，我就是飞天，飞天就是我，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9: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杨若晨的《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他的朗诵真的是太棒了，普通话标准，情感充沛，节奏把握的也特别好。下面是卓衍之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妈妈的爱》。
11: 我是卓衍之，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妈妈的爱》，作者刘炳军。有一个很热很热的夜晚，我从梦中醒来，妈妈正给我扇着扇子，汗水却湿透了她的衣裳。啊，妈妈的爱是清凉的风，有一个 很凉很凉的雨天。妈妈到学校接，却打在妈妈的身上。啊，妈妈的爱是遮雨的伞。有一回我病了，妈妈抱我去医院，摸着我很烫很烫的额头，妈妈着急的哭，滴落了泪。有一天我打破了暖瓶，对妈妈又说了谎，妈妈的批评叫我脸红，我不敢抬头看她的眼睛。啊，妈妈的爱是责备的目光。一次老师叫用最子造句，我说我最爱妈妈，妈妈告诉我最该爱的是祖国，祖国是我们所有人的妈妈。
9: 小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啊，妈妈是最辛苦的，每天辛苦的照顾我们，为了我们付出一切，所以说要记得听妈妈的话哟。下面的时间是周子晨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三国演义》三英战吕布，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0: 董卓，董卓派吕布来守卫，吕布守在虎牢关，方天画戟把命催，吕布连杀几员将，诸侯军心颤巍巍。吕布本领实在高，谁敢再来战一回？一声大叫来了张飞，和吕布大战50回，丈八蛇矛枪抖擞，却不能把吕布来打退。关怒拍马上前来合围，青龙偃月刀翻飞，三人又打了30回。刘备抽出双股剑，冲上战场把剑挥，四人转灯的厮杀惊神鬼。吕布渐渐难招架，拨转马头往后退，诸侯将士向前冲，董卓吓得魂要飞。三英战吕布，虎牢激战300回。
1: 刚才是周子晨为我们带来的《三国演义》三英战吕布。哎呦，这种形式表演我还真是第一次啊！这是说唱吧？是 rap？ 太棒了！哎呀，为你点赞。下面时间呢，我们再听一段朗诵《秋天》，有请郑子欣小朋友。

0: 天，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天空那么蓝，那么高，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啊，秋天来。
1: 好，接下来呢是娄云瑞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读作品，那一定会很好。
2: 那一定会很好。一天，一个农夫背了锯子和斧子来到树林里，这棵树的树叶像砍倒了，农夫把树铺到自家院子里，花了好些日子做成了一辆手推车。农夫把谷子、土豆还有调皮的儿子放在手推车上，推着车在山上，手推车听到耳边呼呼的风声，真舒服。手推车为农夫服务了很多年，他慢慢变老了，跑起来的时候骨头会吱吱嘎嘎的响。要是我能停下来坐着休息一会儿，那一定会很好去。过了些日子，农夫和儿子把手推车拆了，用拆下来的旧木料做了把椅子，椅子一放又是好多年。我真是很吃力，要是我能躺下来，那一定会很好。现在农夫的儿子也已经长成了真正的农夫，他把坐上去会吱呀摇晃的椅子拆了，锯成小木片，拼成美丽的木地板，铺在阳台上。木地板满意的舒展着身子，躺在阳台上，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舒服极了。他觉得自己又变成了一棵树。
3: 什么叫爱啊？
4: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掏出来，我给他吃。
5: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6: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5: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4: 当然有初吻了。
1: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各位家长朋友，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一起关注孩子成长。广州有一个12岁的男孩，在吃饭的时候呢，拿着筷子突然倒地了，并且持续抽搐了20分钟。送到医院之后呢，医院确诊为癫痫，而诱发癫痫的原因竟然是孩子熬夜玩手机。医生解释，青少年大脑发育不完善，声光刺激、通宵熬夜、过度疲劳都会导致大脑皮层异常兴奋，诱发癫痫。根据调查显示，过度使用手机不仅影响孩子的学习，导致睡眠障碍、记忆力衰退，还会损伤他的大脑神经，伤害孩子身心健康。沉迷手机就像服用慢性毒药，会一点点地蚕食掉孩子蓬勃的精神，摧毁到孩子健康的内心。

0: 很多家长说，如果强势打压没收手机呢？但是这样啊，不仅会严重破坏亲子关系，无法根治，反而容易让孩子陷入禁果效应，越禁止，孩子越是沉迷。要想把孩子从手机当中拉出来，父母首先要清楚孩子为什么会沉迷手机。心理学家说，网瘾是孩子对待错误家教方式的抗争手段，是孩子丢掉理想和信念之后的精神寄托，是孩子渴望被认可、追求成就感的非理性选择，是孩子精神长期压抑后的一种心理宣泄。所以啊，很多孩子沉迷手机，问题反映在孩子身上，可是病根儿呢，却在家长身上。首先，家长要做出改变，在生活当中多下功夫。首先，家长要放权，与孩子协商好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和时长。这不是放纵不管，而是给孩子多一点的理解和接纳，让孩子有一定的自主决定权。为了不辜负父母的信任，孩子往往更容易遵守规定。第二是淡化错误，强化成功。孩子之所以为孩子，就在于他们缺少自控力。所以当孩子超出使用手机时间的时候呢，父母可以适当的提醒，包容和爱才能够治愈他。当孩子放下手机的时候呢，父母一定要给予极大的鼓励和肯定，让孩子获得成就感，塑造正确的行为。第三，用亲子时间取代屏幕时间。父母放下手机，多关心孩子，陪伴孩子，修复好亲子关系，这个才能真正的拉回孩子。在这里呢，给家长推荐一个一二三的亲子陪伴法则。一就是每天一次，二呢是每次20分钟，三呢就是父母与孩子一起读书，一起聊天，一起玩亲子游戏。孩子归属感获得了满足，才不需要到手机里去寻找那些虚无的快乐。首先是培养，很多家长一旦孩子放假的时候呢，就带孩子去补课，可结果是呢，这孩子
1: 规模，辖区已有20余户农户投身梅花鹿特色养殖。为彻底解决养殖户销售难、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街道以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龙头牵引，推行上门收购、统一回收的帮扶模式，打通散户养殖的销售堵点。同时依托成熟的深加工体系，将回收的鹿茸、鹿副产品进行精细化加工，打造系列高品质鹿制品，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这套散户养殖加上门回收加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为本地农户提供了无需奔波、零风险养殖加门口稳增收的发展机遇，真正将特色养殖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效益。栾春光，
2: 下一步我们计划持续扩大两种存栏规模，丰富鹿产品品种，做大研学文旅板块，同时免费向周边农户传授养殖经验，吸纳更多村民就业，以鹿经济带动村集体和百姓持续增收，为盘山县乡村振兴贡献产业力量。
1: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余双人要刺杀秦琼，趴到房上看着，一看时机差不多了。秦琼房中的灯光纸灭了，高抬腿，轻落足，手掷钢刀，进了屋了。到外间屋里，他蹲在地上一看，秦琼在里间屋躺着呢，仰面朝天。哎呀，余双人心中暗想：秦琼啊，秦琼，嘿嘿，你没想到吧？冤有头，债有主。想到这儿，把身形一张，身子往前一坐，哈撑，跳到秦琼的床前，双手合刀。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床下的藏着一个人。再看这个主在床底下伸出两只手来，噌，把余双人的脚脖子给逮住了。但毕竟秦琼年轻啊，头脑反应十分灵敏啊，就知道发生意外，赶紧下了地掌灯，灯掌上了。再看屋里俩人，一个人在那躺着，一个人用脚踩着他的前心。别动！余双人在那躺着动不了了。秦琼借灯光观看，从床底下钻出来那个主，个儿不高，长得也是小巧玲珑，脖儿挺细，脑袋挺大，花里棒槌的一张脸膛，二十挂零的年纪，是穿青挂皂，稍微有点小黑胡，提着把明晃晃的尖刀。秦琼一看认识，好朋友，铁哥们儿。此人姓黄，叫黄天虎。黄天虎还有个小小的绰号叫恶太岁，这长得太凶。这个黄天虎是赤法灵官单雄信的好。

朋友。秦琼到山西办事儿，在单雄信家里头认识他的，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这都是铁哥们儿，相处甚厚啊。怎么也没想到黄天虎到了北平府，更没想到在床底下怎么钻出来的，这秦琼就糊涂了。一看是好兄弟，赶紧过去说话：“贤弟，是你。”二哥，是我，您先等着，我先把他宰了。别！没问青红皂白怎么就能下手呢？我问清之后再发落不迟。好了，我请你小子老实点，来龙去脉你交代清楚，不交代清楚，剥你的皮！把刀放下，他一翻个，您可不。拿绳给捆上，秦琼看看于双人，把那刀捡起来看看。朋友，你是哪位？因何半夜三更前来刺杀于我？于双人不服劲儿，姓秦的，少他妈说废话！爷爷倒了霉了，让这兔崽子把我逮住了，该着你命不当绝。既然被你逮住了，你随便二吧，要杀要剐任其自便，问旁的没用，爷爷也无可奉告。黄天武一听就站起来了：“啊，兔崽子，肉烂嘴不烂，我他妈打死你！别，叫他说。朋友真不告诉我们，谁跟你是朋友？我跟你是冤家对头。”我看你说的不是心里话。我秦琼初到北平府，我没得罪过谁。莫非你跟五魁五亮有连带的关系？除此之外，我没得罪过人呢。是我借了你的债没还呢？我是在你身上我造了什么孽了？怎么惹得你前来杀我呢？肯定得有个原因。朋友，既然你无可奉告，我也不能勉强，咱俩井水不犯河水，好不好？我这个人不乐意得罪人，算了，把你放了，过去把绳给解开。于双人就一愣：“秦琼，你什么意思？”“放你逃命，带着刀走吧。你要觉着过意的去，往后你再杀我，你找个机会你还来行刺。你要觉得这样对不起人，那就算了，好不？我也不问你是谁了。真放我，真的。好呀，再见。”转身就走。黄天虎气炸连肝肺呀、啊！二哥，这是个白眼狼啊！你怎么能放他？你不应该这么做。于双人等走到门口这儿，心里头一犯个，回头看了一眼秦琼，心说话这人不错呀、哎，看来是误会，我误听了五魁五亮的话了，光看他们家里头出殡发丧哭喊，我动了恻隐之心了，我不了解秦琼是什么为人呢、啊。今天这么一看，我来杀人家，人家一点都不难为我，还把我给放了，好样的，君子，一般的人能吗？人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八个都死了。哎呀，我就这么走了，我也不够两撇。于双人又回来了，我说秦琼，朋友有话请讲。好，哎，旁的我不说了，我觉着我一句话都不讲，我没人味儿，我误听谗言了，啊，怎么回事你甭问了，我一时莽撞啊，干了错事儿，今天行事不成，看来你是命大呀，看来我造孽还少一点，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两权放电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但是呢，我可欠下你的人情债了。秦琼，你记住，在下我姓于，我叫于双仁，哪儿来的你也甭问了。我欠你的债，迟早有一天我必定偿还。后会有期，记住我于双仁吧。说完他走了。那位说有用吗？怎么没用？没用咱说他干嘛？到后文书，杨凌领兵攻打瓦岗山，摆下一字长蛇阵，这个于双仁还出事呢，还真就救秦琼，还真就报了恩了。要不说你种花就得花，他必定得出这花，种豆结豆，你栽什么种子出什么东西，这是定不可疑的。做了好事情就是有好报，做了恶事就是有恶报，一点都不假。于双仁说完走了，秦琼呢也没往下深问。至于他说报恩这，他根本没合计那个事儿。转回身来，拉住黄天虎的手，哥俩这才唠嗑，打听兄弟单雄信，打听王伯党、谢英登、徐茂公、魏征，打听这些好朋友的情况。黄天虎一五一十都做了详细的介绍，秦琼眼泪掉下来，真想各位呀、兄弟啊，别看我人在北平府，我心在山东，心在各位地球的身上，我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回去跟众位相见。兄弟，你要回去给我带个信儿，我在北平府不能久留，很快我就回去看望大家。二哥，我听说您在这混得不错呀，北平王罗毅是你姑父，少保罗成是你表弟，你现在沾官亲呢、凭二哥你的能耐，要想在这讨口饭吃不费吹灰之力，可能当个什么官也不费劲儿。您还走得了？走，肯定走。我无心居官呐、我不是当官的那材料。你就是在这吃得好喝得好，一日三餐也不能把我留住，我很快就离开。如果那样二哥那就更好了，我回去给大家送个信儿，让大伙等着，您什么时候回去事先跟我们打个招呼，一言为定。二哥，我来的目的达到了，要做的事要说的话全都完事了，我现在就走，天亮以后叫大伙看着诸多不便，好不好？那么咱们以后再见。贤弟，那我就不挽留了，我走了，您还别送。等秦琼到门口，黄天虎飞身上房，是踪迹不见。哎呀，等他走了之后，秦琼坐在屋里的还能睡吗？睡不着了，翻来覆去想这些事儿。秦琼一琢磨，北平府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在这儿犯小人呢，我不能待，及早回到山东济南看望我娘，一家团聚，然后看望我兄弟单雄信和各位朋友，我得找个什么借口离开呢？我姑妈能乐意不能乐意，最好尽快离开此地。他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坐在那儿正想着呢，天已经亮了，突然就听见银安宝殿鼓响如同报道，哎，秦琼心说我没睡好觉，耳岔了，什么声音？站在院里一听，鼓响，一阵比一阵急，就知道有紧急的事情发生。整理好衣服，急冲冲到了阴暗殿，外边稍微见亮，阴暗殿挺黑，因此点起了灯笼，院里都是火把，照如白昼一样。他一看的人都到齐了，一个个是盔明甲亮，

0: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秦琼往正座一看，姑父北平王罗毅居中而坐，脸色不正，表弟罗成全身戎装挎着宝剑在旁边站着，看这意思就等自己呢。秦琼脸一红啊，紧走几步来到桌案前边，王爷你怎么才来？是我来晚了，没法解释，发生那些事没法说，站在一旁。
1: 是。
0: 中军官，看看人到齐没有？回王爷，全都到齐了。各位，我向现在各位通报一件事情，咱们北平府发生一件大事啊，五魁虽然死了，副元帅武亮带着手下亲兵500余人和家眷还有内科帅印背叛大隋，现在开北门投靠突厥去了，要投靠北国，出卖北平府。事在紧急啊，这个消息情报是极其准确，因此把各位给找来，无论如何不能叫武亮逃走了，他要逃到突厥就坏了大隋朝的大事了。罗成在。秦琼有。我给你二人3000人马急速追赶武亮，力居所带或者就地铲除，不但有一定把他追回来。遵令。遵令。秦琼一看还有自己的事儿，怪不得王爷着急呢，在喊院里头赶紧点兵的点兵，准备的准备，少保罗成是飞身上马，秦琼呢也提双锏上了黄骠马，带着3000军兵是突出北门，再后就追下去了。追出不到10里地，天亮了，大天大亮，红日刚爬出东山，大地是一片金黄啊，前边是开阔地，看得非常清楚。罗成和秦琼掌身往对面观瞧，在那了，在那了，快撵上了。再看顺着盘山道，500-600人一支军队风卷旗号，全是马队，正在前头跑呢，肯定是武亮追来的，快快快快快！那位说武亮为什么要造反呢？有原因，您听过前段说的就清楚，他太憋气了，头顶上有个北平王罗毅，他认为这横不讲理，以大压小，我侄儿死了，我哥哥死了，还伤了几员大将，战马的脑袋也砍下来了，老匹夫罗毅真是欺人太甚，哎，剩下我孤掌难鸣了，我在北平府还混个什么劲儿？上内地去，到了京城还能显出我来吗？尤其他派1双人行刺，刺杀秦琼，一去未回，这心里有鬼，他坐不住劲儿了。武亮一琢磨，1双人说的刚当硬仗啊，说杀死罗毅，杀死秦琼，4更天肯定回来，要不回来就是出事儿了。4更天都过了，还没回来，出事儿了，出事儿了。1双人要落到罗毅手里头严刑审讯，他就背不住胡说八道，把我给抖了出来，好嘛，那罗毅焉能饶我呀，没法待了，没法待了，上内地去没意思，干脆背叛大隋朝吧。现在突厥的军队住在大北口，他呢界限是瓦口。

0: 关，大隋朝的边境是瓦口关，出了瓦口关就是大北口，道路也不太远，干脆我投奔突厥吧。就凭我的身份地位，我再带着这么多人上那投降去，他肯定十分欢迎。到了那儿，我把情况说清楚了，再借突厥的军队杀回来，踏平北平府，杀死老罗毅和秦琼、罗成，给我哥给我侄儿报仇。他安的是这心，他才跑出来的。他觉着他跑得挺快，没想到这个情报让北平王罗毅知道了，追来的这么急。他正往前跑着呢，有人就说：“元帅追来了啊！”回头一看，跟箭头一样，后头追上来。哎呦，他心可慌了。他带着家眷呢，几十辆骡车和大车呀，吩咐一声：“快，加快速度，快跑！”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时他手下有个总兵，也是他的哥们儿，叫赵鹏。这赵鹏啊，挨着他，元帅。恐怕咱没他们的速度快。
1: 阿波成了，
0: 招简，无话可谈。秦叔宝轮简便砸，再看红海和双锤往外招架，双简正好砸到锤头上，把秦琼震的是绑臂发麻呀。那锤脑袋这么大个，那玩意是死葫芦的，那砸上能不震得慌？秦琼心说：“我真得多加谨慎，这小子是一员猛将。”红海呢，也震得膀根发酸。哎，这个大汉有点劲儿，还真得留点神，晃动双锤，二马盘桓就站在一处。秦琼那对双锏80斤沉，抡起来的时候挂定风声，招数惊奇。红海是一员猛将，抡开双锤流星赶月，也是上下翻飞呀。两人打了个难解难分，30回合没分胜负。单说那个降将赵鹏在后头看着。他一看后边全是突厥国的都督平章，他说话了：“各位都督，咱们这么多人别看热闹了，这个人叫秦琼啊，非一人能敌呀、啊、我真替大都督担心，各位啊，别看热闹了，干脆咱们一块上就得了。”突厥国这些人一听，对呀，我们在这闲着干什么呢？咱们好几十号呢，干脆一块上得了。七杀战马乱斗交环，20-30号各举刀枪棍棒过来，把秦琼就给围住。罗成在后头看，耶，你们干什么？以多为胜，罗成担心，飞马过来加入战群。表兄弟两个人力敌这些北国的都督，这就打了乱套了。踢他踢他踢他，哎呀扑啊，踢他踢他，行了行了，打着打着出事了。秦琼一个人起码他得独挡一面，对付10-20号。一看罗成也上来，替兄弟担心，就有点分神。这一分神，招数就显着缓慢。没想到让这个红海这个大锤啊，扫了他马屁股一下子。那锤那么大个，那家扫到马屁股上，那马受得了？虽然不太重，擦破点皮，黄骠马就受了惊了，血。

0: 马一受惊是落荒而逃啊，顺着山路就跑下去。秦琼怎么带也带不住了，越他跑得越快，下也下不来了。秦琼就觉着凉而生风啊，赶紧把双锏单手一提，扣住铁锅梁，身子往马背上一趴，淤泥的马惊了，不听这套，跑得这个快劲儿啊，翻山过树林，跳壕沟。秦琼心说坏了，这下不撞死也得摔死，眼睛一闭，爱怎么怎么地。这马跑着跑着窜进平地一片树林，秦琼一睁眼，哟，这什么地方？是离着瓦口关还有多远？一点都不知道，也不知跑出多远来了。抬头一看，好，坏了，树林里头站着一个年轻的小伙，是个孩子，你问个儿不小，看模样不大，也就是十四五岁，长得白白净净的，浓眉毛大眼睛，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牛心发短，身上穿着一身原青色的衣服，腰里杀着本来，干嘛呢？练武呢，手里也擎着一对大锤，拿这大锤啊砸对面的树桩子，就是把那树锯下去了，还剩下二尺多高，拿着锤在这砸这桩子练劲儿，骑马蹲裆式在这站着，抬抬，挂挂，当不当，正不正，正在这道上。秦琼这马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哎呀，秦琼心说我死是活该呀，要把这孩子给撞伤了，于心不忍，我不造孽吗？故此秦琼啊在马上就喊，哎，年轻的娃娃快闪开，别把你碰着，快躲开，呱呱。这小孩听见了，侧脸一看，耶，这马就快到了。这个年轻人要把双锤扔了，往旁边一躲，或者转到一棵树后头，也碰不着他，也踩不着他。但这年轻人没躲，他一看马到了，赶紧把双锤放下来，迎着黄骠马他上来了，顶烟而上，可把秦琼急坏了。哎呀，一闭眼就完了。那马有三分龙性，那要惊了，那还了得呀，多大的冲力。就在这一瞬之间，就这小孩啊伸手砰，把黄骠马的丝缰和龙头给拽住，啪一下就入了死扣了，你给我站住。那马的冲击力和惯性那么大，能站住吗？往前一冲，这小伙子把他一站，跟一棵树差不多少。黄骠马就那么厉害，围着转了几圈没动了地方。哎，你给我站着站着站着，挣脱不开，黄骠马的精劲也过去了，最后也没劲儿了，起来了。站住了。哎，我看你往哪儿跑。哎，站住了，越。秦琼把眼睁开，哎呀，吓得这汗就淌起来了。心说话，哎呦，这小孩是神人啊，他得有多大的劲儿啊，顶烟上把宝马给拉住，这马就动不了地方，真神力呀！真没想到， 在这荒野的山林之中遇上了不起的人物了。别看孩小是我的恩人呢。秦琼甩凳下马，双桨挂上，汗都湿透了，掏出毛巾擦擦，然后再说话。萧恩公，多谢你救我不死啊，我谢谢你了。小伙也冒汗，他也是人呢，把汗也擦擦。可怕的跑了，找棵树给拴上。还礼还礼，我说你是哪儿的？你怎么马受惊跑到这儿来了？哎，我在战场下来的。战场？这儿打仗了吗？啊，瓦口关正在大战，我们跟突厥国正在开兵建仗，我的马受惊了，故此我跑下来。哦，打仗啊，一点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秦琼呀，这小孩抠根刨底的，还问得挺细。人家是恩人，你不要好好答对，觉着于心不忍。哦，在下姓秦名琼，字叔宝，我姓秦叫秦琼。哦，你叫什么？秦琼。秦琼啊，秦琼一听这名犯什么病了，就见这小孩眼睛瞪溜圆呢。秦琼，这天底下有几个秦琼啊？您家住在哪儿？我住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山东济南人，我跟您提个人啊，您等我想想，还有一套词儿。哎，对了，这个人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人，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一对书童简，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人送绰号小孟尝，神拳太保，也叫秦琼，您认得不？也和秦琼一听，我这套词他都会啊，那非是旁人，正是在下。在下是不是就是你啊？一点不假。您不认得我了？哎呀，盼星星盼月亮啊，爹爹在上，儿给爹爹磕头了，爹呀、哎！哭着过来把秦琼抱住，张口爹，闭口爹。这爹这玩意儿不能随便叫，他不像其他的词儿。把秦琼就给闹懵了，秦琼一想，真是怪事儿。哪儿的事儿？哪儿哪儿？这孩子有病吗？没病啊，长得平头正脸的，五官端正，说话干板多字，合情入理，肯定没病。这是怎么查？这是我有儿没有啊？我儿叫秦怀玉，今年才五岁。我甭想啊，我在外头没外遇啊，肯定没有外遇。我哪来的儿子？切，怪事儿不怪事儿？秦琼心里想着，赶紧把这孩子拉住了。壮士，小壮士，你认错人了吧？你怎么能这么称呼呢？没有，要不你就是骗我了。你到底是不是我刚才说那秦琼？一点不错，那你就是我爹爹了。你怎么老也不回来呢？我娘想您都想坏了，两眼望穿呐，天天偷着掉眼泪。我一问我娘，我娘就说您呢太忙，有了机会一定来。盼了一年又一年，你也不来，可算把您盼来。爹，回家吧，再爹爹。哎，别，你回去再问问你娘，这里头有岔头，不用问你，跟我走。秦琼一听，这可如何是好？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书接前文，秦琼被一个小孩领到家里头，跟他娘说我爹来了，把秦琼搞得糊糊涂涂，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但这个妇女还挺稳重，看看孩子，打量打量秦琼，赶紧迈步过来了。孩儿啊，你再说一遍怎么回事？娘啊，你还这么稳的，你不说盼我爹来，这不我爹回来了吗？我正练武的时候跟我爹遇上了，我爹马惊了，让我给拉住了，我把我爹拽回家来了，您还不过去见见我爹？请问您是啊？这位大嫂，误会了，误会了。这是您的孩子，我并不认识，可是这孩子把我救了，我感恩不尽。他张口管我叫爹，闭口叫爹，说的跟真的一样，非拉我到家来不可。我想也好，我来跟大嫂当面解释解释，千万也别发生误会。您是不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人？您是神权太保小孟尝秦琼秦叔宝啊？对，那孩子没说错，孩子没说错。秦琼一听，得得呀，遇上放鹰的了，要不就是贴身靠，我算倒了霉了。秦琼久创江湖，什么不知道，在这个社会上就有这么一种买卖，又叫放鹰的，又叫贴身靠。哎呀，来了找对象，经人介绍我要嫁给您，什么条件都可以。结果一结了婚。

家气伤寒，窝囊，就病在大牢之中，奄奄一息呀、啊。监狱谁管你呢？哪天都往外拉死人，你死了算个几儿？没人理，没人问，命不当绝。秦琼刚做了班头，刚上任，认真负责，白天在县衙做公事，晚上领着禁子牢头还得查监，维护地方的安全。秦琼这一查监的时候，他是班头啊，所以这禁足就得向他汇报，一共押着多少犯人，什么罪犯，什么罪犯，什么罪名，什么罪名，怎么回事，秦琼得做的心里有数。查来查去，查的秦行太准，秦琼隔着铁栅栏往里看看，这怎么回事？班头，他没啥事儿，他倒霉蛋儿，他犯马的，马惊了，把这个济南府那个郊外的庄稼地给踩坏了一大片，人家户卿的不答应，把他给送来的，马都给没收了，他一憋气，他病了算个几儿？刚进来不几天就一病不起，不吃不喝。像这种案子，它跟其他的案子不一样，不是杀人越货，不是拐骗人，不是人贩子，不是什么强奸犯、刑事犯罪，它不是那回事儿。他本人也不乐意，情有可原。像这种案子可处理可不处理，秦琼在衙门都知道这个情况。哎呀，看了看，十分病重。这人再待下去就得死在这儿，动了恻隐心了。就这么，第二天跟知县徐有德就说，秦琼红的发紫，在知县面前说一半。知县一听，好吧，叔宝啊，你的意思呢？大人，我的意思把他放了吧，打了不罚，罚了不打，该嘛呀，他不是有心这么干的。是的，是啊，这就是平息民愤，可判也可不判，可放也可不放。既然叔宝求情，算了，把他放了吧，一句话完事儿了。秦琼给立了个字据，取保释放。释放他上哪儿去啊？病这么重，秦琼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去了，找大夫给治病，在这精心给护理。你看说书的说的多轻巧，办点好事一点不困难，那玩意难呐，真要做的这一点恐怕不太那么容易。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如此，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出去扔接个生人搁在家里的闹了病，给他请大夫治病还得掏腰包花钱，恐怕这种人不多吧。秦琼则不然，慷慨仗义，要不怎么叫小孟尝呢？那么多人都尊重他呢，这有原因呢、啊、平白无故就尊重他，就捧他吗？他不可能。秦琼就这么经过请大夫精心护理，后来秦行太好了，感动的是涕泪横流，不知道说点什么话好，重恩不言谢，说谢谢你吧，那就完了，重恩不言谢，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所能报答的。邢行太一看自个儿的岁数比秦琼大呀，一个个自居，非要求跟秦琼磕头拜把子。秦琼也好交，就这么磕头拜了把子了。这秦行太就说，兄弟，500年前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俩秦字来，咱的祖先肯定是一个，以后分支越分越远了。那么我就是你的亲哥哥，你是我的亲兄弟，为了报答兄弟你的救命之恩，我没什么可报答的，我也不是官，我也没势力，我也不是财主，我家里是三口人，你还有个嫂子，另外你还有个小侄儿，你小侄儿也不大，今年5岁，孩子长得倒不错呀，这咱们自家人说话了，有点发痴呆，有点

痴呆，好像少个心眼一样。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是我们家的命根子。为了报答兄弟吧，这么办，我这孩子你给起个名，算咱俩的孩子，怎么样？将来孩子长大了，你给他娶个媳妇儿，我给他娶个媳妇儿，叫一子两不绝。你给他娶的媳妇儿生的孩子属于你的，孝敬你，我只能尽这点心了，旁的我不可能的事儿。秦琼一乐，好吧，因为秦琼那阵儿还没结婚呢。秦琼一想，好吧，哎呀，生儿育女，传宗接代，都是为了有用，对不对？哥哥如果不嫌弃的话，这孩子就叫秦用吧。哎哎，好，起得好，就叫秦用。我家住的哪，处的太近了。秦琼主动说和，找到户庆会。他一则人缘好，二则衙门的班头，找那些人去说，你看这个人呢，现在我保出来，他是个好人，也不是有意的，踏坏你们的庄稼，我拿钱给包赔，但是牲口你们得给人退回去，要不就他就没法过了。这帮人也是软欺硬怕呀，一看秦琼主动出面了，焉能驳他的面子，故此把马匹如数退回，把秦航太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呀。哥俩分手之后，秦航太回到北平府管辖下自己的家里，见着老婆能不说吗？晚上啊，两口子唠嗑，秦航太把遭遇讲述了一遍，说，夫人呐，咱们好悬没见着啊，我这回到内地贩马摊上麻烦了，我的马炸了群，毁坏了人家的庄稼，让人家户清会把我送到官府投入大牢，100多匹马都给没收了，我窝火憋气，病在监狱之中奄奄一息。你猜遇上谁了？遇上好汉秦琼，人家跟咱不认的，慷慨仗义，把我保释出狱，接到人家家里头，请郎中给我治病。另外人家腿都跑细了，顺说户清会和官府的人把那马都给我要回来。哎，天底下有这样的好人吗？我把马卖了，钱赚到腰里头了，给人家买点礼物，人家是分文不收，什么也不要。这还不说，临走还送给我穿资路费。夫人呢，这回我明白了，这个世界上真有好人呐，那是咱家的恩公啊！我无以为报啊，怎么办呢？我跟我这恩公说，咱俩都姓秦，500年前是一家，我家还有老婆，还有孩子，我这孩子5岁了，你给起个名，他给咱儿子起个名叫秦用。生儿育女为的是有用嘛，叫秦用，这孩子改名了，就叫秦用了。另外呢，我还许下了，将来孩子长大成人，咱们每一家给他娶个媳妇，生了孩子叫一子两不绝，咱就是一家人了。那即使咱的恩公又是我亲兄弟，将来我混得好了，我非得加倍报答。在诉说经过之时，两口子同时掉眼泪，受感动啊。秦航太想的挺好，想要混出个样来，来年大马金刀我到济南府看我兄弟去。往往这个人的想法啊，有时候能实现，有时候实现不了。你想奔东边走，也许出点差头赚到西边去了，你看是个红，也许

0: 唰变黑了。这就是说句时髦的话，这社会这个规律，往往有些事情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不好使。邢航带回来不到俩月，一病不起。这病源呢，还是在济南那块病根儿，病了。哎呦，请郎中治吧！一下病了四个月，最后是奄奄一息，不行了。把妻子换到床前，临死之前做了交代，说我呀没见着我兄弟，我死不瞑目，看来我是见不着了。那么留着你和孩子，我又放心不下。你切记，咱的儿子就是秦琼的儿子，咱这孩子有点发傻，没有我了，背不住他心难过。如果他问及起来，你就说秦琼是他爹，将来长大了把他送到山东去，召集他父子团聚。旁的我也没什么可说了，你要切记切记。秦航太感激的是无不可。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老板，
1: 谁呀、啊？
0: 请问一下有没有笑？
1: 笑什么笑？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

0: 说你呢，
1: 东西乱放，摆个东西都不会摆，
0: 每天就想着做个明星梦，看什么看，家里怎么出息啊你。
2: 你快乐吗？
3: 快乐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想一下，快乐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快乐吗？我要你快乐。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
2: 郑经心里是这么想的，表面上没带出来。进了王府，众官纷纷向他禀报，说他离开这些日子，厦门、金门的情况。郑经听听，点点头。有些未决的事情，等日后再处理。今儿个呢，他重点的接见了杨来家。您说杨来家谁呀？您还记得吗？在郑经东征的时候，曾经派人跟清廷讲和，这是权宜之计。派这个杨来家带着人、带着礼物、熊皮、鹿皮、药材，到了福州去见李帅泰。李帅泰是福建总督啊，接见了他。杨来家把郑经的信往上一见，李帅泰打开一看，是讲和，不打了，但是有条件，不剃头，不换服装，要独立称王，可以称臣，年年进贡，岁岁朝臣，但是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放下武器。李帅泰是地方官，决定不了啊，说这么大的事情得请示皇上，因此派使者带着杨来家赶奔北京谈判。这杨来家到了北京住了好几个月，等回来之后，他也向郑经写过信，打过报告，意思是说呢，已经谈过了，后来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清政府说的清楚，首要一个条件，剃头，得换服装，不准登陆，于是这个谈判就决裂了。

0: 严家表示，这么大的事情我得请示我们王爷并多，因此返回厦门。到了厦门之后，说我受了风寒了，身体不爽，没有上台湾亲自当面向正经汇报，就用书信的形式把这事说了。毕竟正经没有详细的问过他，所以今天特别把他留下了。正经详细的问了北京的情况，燕路的情况。杨来家望上施礼，王爷，恕臣有罪，老了。燕路我受了风寒，回到厦门一病不起，本应上台湾见大王，把这次的事情向大王详细的禀报，但是心有力而不足啊，拖到今天，还望王爷原谅。哎，是啊是啊，谁又没有老的那天呢？你不必顾忌，本王绝不怪你。我想问问你，这清人满达子为什么那么固执啊？哎，你看他是真心呢还是假意？有没有降的可能？你跟我讲讲。杨来家摇摇头，想了想，王爷，说实话，臣一路之上仔细观察，现在的天下基本都是满达子的天下了。尤其我到了北京一看，商业繁荣啊，人口密集，人都剃了头换了服装了，俨然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呀。但是看老百姓那个样，人心安定，没有其他的想法，一片生平景象啊。正因为如此，满达子有了倚靠了，有了仰仗，这才拒绝了咱们的要求。臣看得出来，他们的口风比较紧，咱们不剃头不换服装，其他的都不能谈，更谈不到什么独立了养兵了。我一看既然事情这样了，我只好返回向大王禀报。哼，想得美。不过杨来家呀，这事儿啊不能说彻底决裂，咱也留个活口啊，将来有了机会还得麻烦你赶奔北京去谈判。是，臣遵命就是。你下去休息吧。杨来家下去了。第二天，这郑经不露声色，谁也看不出他是为郑泰来的，只字未谈，视察了金门和厦门，特别是视察了造船厂。进造船厂他一看，好家伙，哎呀，人们干的是热火朝天的，一只巨型战舰正在建造之中，工人们正在忙活着。正经到了，负责建造战船的大将冯锡范在这陪同着。正经舔着个肚子，背着手，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冯锡范就在旁边给做解说。大王，您看着这种船了吗？
1: 哦，真不小啊，
0: 本王原来还没见过这么大号的船只。这是新监制的。
1: 对，
0: 王爷，往后再跟满达的开仗或者对付红毛子，就得靠这种战舰呢。你看没，此战舰宽六丈，长36丈啊，五个桅杆，前边设两门主炮，船尾也设两门主炮，侧面都是中型的巨炮，能带34门大炮，可带兵500名，楼高3层，十分坚固，就是遇上再大的风浪也无所顾忌呀。
1: 好，好，好，好，这样的战舰准备建造多少只呢？
0: 15只，现在这是头一只，眼看建造完成，在7月份15只全都能下水。
1: 好好好好好，你要抓紧时间啊。
0: 说着

0: 又参观了炮厂。这会儿工厂林立，叮叮当当进了炮厂，一看工人们每一个四鬓汗流，正在紧张地投入工作，火星乱飞呀、啊。正经怕烧着，站在远处观看。陪着他的是将军王忠孝，王忠孝给他解释，王爷看见没，这种大炮是巨型大炮，炮身长1丈2尺，它的威力比较大，这一炮射程在600丈到800丈，原来我们最远射程是500丈。哎呀，能射那么远，不仅射程远，而且威力相当大，这是步兵攻城使用的。好好好，准备打多少门？120门。哦，数量可观。好啊，有什么困难吗？王爷，有点困难。您看没，这种铜炮是最优不过，但是咱这不产铜啊，现在这个物资来源很成问题啊，只要能源源不断供给上，这炮不成问题，300门500门都能出得来。这你放心啊，抓紧打造。至于铜嘛，本王可以解决，从高丽国大量购买。好好好，高丽国没有，还有日本国、琉球国，这个事儿你们就放心吧。正经都看完了，转了一圈，天黑了，回在王府休息。一日两，两日三，一共几天的时间，他只字没提郑泰的事儿。翻回头再说这郑泰，这郑泰现在是元老了。郑成功一死，他是名副其实的元老。当今王爷的亲伯父，敢比一国的太上皇，在金门一坐，养尊处优。但这老头啊，贪心太大了。正像方才咱说的那样，多少年来，由于郑成功信任他，他是大权独揽，野心勃勃。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书接上文，咱们单说郑泰，他是郑成功的大哥，郑经的大爷，论身份和地位没有几个能赶上他的。但这个人呢，他有个不满足，就拿这郑泰来说，多少年来既抓军权又抓经济大权，因为郑成功东征西讨，有的时候把大权就交给他，让他坐镇厦门和金门，在家里看家，所以呢赋予他很高的权力，一个统帅军队看家，护着老营，他手里头管着7镇兵马，这是军权。经济大权，这是命脉啊。那咱们说书说的是大事，许多细节没有详细的讲。比方说郑成功占据那几个小岛子，敢跟清朝对抗，而且一干就是多少年，吃从哪儿来，喝从哪儿来，军需用度那么大的挑费开支从哪儿来，没有经济没有钱那是玩不转的，全靠这个郑泰。郑泰就掌握着经济和命脉。哎，哪来这些好东西，哪来的钱呢？靠着经商，往北可以跟日本跟朝鲜跟他们通商，往南那就更多了，东南亚各国，什么暹罗、泰国、新加坡等等等等都能通商，所以通过通商呢，咱能赚钱。另外各国的商船队伍只要在这一通过就得纳税，在税收方面又收了不少的银子。另外

泰这个人呢很会理财，脑瓜也好使，高得上一个经济专家，因此多年来积累数万金，供给军队使用，供给台湾、厦门、金门各岛使用。除此之外，他是中饱私囊啊，多少年来他积累了数万金，就是在这一方，包括台湾、金门、厦门、马祖等等等，他有敌国之富。他那钱呢不敢搁在金门，大部分都存到日本了。据说他在日本一个地方存款多达300多万两。哎，那个他也贪婪不足，觉着越多越好。那么这钱从哪儿来的？贪污所得呀。郑成功东征西讨，没人举报他，这个事儿没漏过，但他心里头清清楚楚，有朝一日有人要一举报这事儿一露馅，他脑袋就得搬家。你看白天他说说笑笑处理公务，谈笑风生，晚上他可睡不着觉，经常失眠，盘算他自身的利害关系。他经常在想啊，能不能长久保持下去，老天爷可保佑啊，千万别露馅儿。这郑成功那可是黑脸的，一旦查知这事儿，我还好得了吗？哎，每日里是提心吊胆，哎，盼着郑成功死了，又唰一下他解放了，这回他可放松了。但是他也想，郑成功死了，那么接班人谁呀？是郑经。郑经这个小子志大才疏，志向倒挺远大，他不是那个材料，一肚子大粪，全靠着他身边那些人，像那陈永华、周全斌、黄安、阎望中，这都不是好对付的，郑经不在话下，这帮人难以答对呀。我们都同殿称臣，保不齐哪个妒忌我，就给我按下绊子。人无远虑，必有后忧啊！怎么办呢？他想了两条路，一条路把郑经也干掉，郑经一下去，他身边那帮人稀里哗啦全下去了。我得培养我的人，台湾最心腹的就是黄兆。黄兆跟随我多年呐，后来到了台湾了，现在管领着两镇。虽然权力不太大，但是属于实力派呀。这玩意儿我要扶他一把，我支持他。他要在台湾说了算，对我没有坏处。那金门、厦门、马祖，这不就是我的了吗？另外，跟这清朝也不能决裂，也得保持往来。哎，虽然我不能投降他，我可以以我的条件来换取条件，只要清朝答应把金门、马祖、厦门这些岛屿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因此他跟这杨来家往来密切，他想利用杨来家跟清政府谈判，这就叫狡兔三窟。结果呢，郑经没死，反倒台湾还挺巩固，出乎他意料之外。后来他又听说黄兆阵前死了，黄兆死不死他不太心疼，他怕的是几封密信落到郑经手里头，心说哎呀，要知现在何必当初，这事我干得冒失了，我一向谨慎，怎么头脑一热干了这种荒唐的事儿。但盼着黄兆看了我的信之后把它毁掉了，也许郑经见不着这信，也许我多此一举，但毕竟没看着事实啊。一旦郑经掌握了我那几封密信，我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呀。因此他更提心吊胆了。那他这些事

0: 荒唐事把刀把子都交给人家了。
1: 就是就是，因此我才日夜不安呢、
0: 啊、也祈求上苍保佑，保佑您平安无事。我看你也不必多虑，也许那几封信早没了，正经哪里知道啊。哎，这个事儿就好像石沉大海，不会有什么后果。
1: 但愿如此吧。但是人不怕一万，就怕万里有个一呀、啊。郑经这小子很难对付啊。
0: 你是他伯父，要不就这么办。我听说他来了，你就去见见他呀。人家都去接去了，就你不露面，不说明你心里头有鬼吗？你见见，抽空呢爷儿俩坐在一块儿，你就把这事儿跟他说了，承认个错，你是他的救命恩人呢、啊、正经也吃五谷杂粮，也通晓人情世故，哎，你们都是骨肉啊，他就再不乐意能把你如之何呀？一天云彩不也就散了吗？
1: 糊涂，就冲你出这主意，你就什么也不是。你知道正经多少啊？我扶着他脑瓜顶长大的，我对他太了解了。这个小子阴损毒辣呀，要讲究智谋和武功，远不如他爹；要讲毒辣，嘿嘿，超过他爹数倍呀、啊！哎，如果我把这话叭叭叭全跟他说了。你讲话了，我把刀把整个给了人家了，要杀要剐听从自便，我不就成了案板上的鱼和肉了吗？算了算了，别说了。
0: 那你照这样下去把身子也拖垮了，要实在不行你觉着不安全，你不是跟清政府还保持关系吗？把那个杨来家找来，叫他代表你再跑一趟福州，干脆投降就得了呗。到了清政府那面也不会亏待你。我听说石朗在那边又是总兵又是提督的，你要去了不比他胜强万倍吗？到那时候什么事都没有了。
1: 哎，更是下下策呀。我何尝不知啊，但你想过没有，先太师啊。哎，先太师怎么死的？不是跟我的打算一样吗？投靠了大清了，认为这有了靠山了，结果怎么样？被人家利用了，到了北京就给软禁起来了，前些时十一口做了刀下之鬼呀、啊！我能步他的后尘吗？现在我投降他能收留我，等我没用的时候不收拾我等什么呢？去不得，去不得呀。那侯爷，那您说怎么办呢？进不能进，退不能退，你又天天愁眉苦脸，这不要你的老命，你不等于跟自己过不去吗？哎，算了算了，不必细说了。这一天晚上他又没睡觉，等第二天头昏脑胀，正在唉声叹气的时候，他胞弟郑明俊从外边进来了，亲兄弟，郑氏家族的成员呢、啊、郑明俊统领着水陆三军，那郑泰哪有时间，齐镇兵马交给他了，明俊又是自己的兄弟又是自己的副手啊。他这一进来，郑泰就问明俊呐、啊：“现在郑经这小子干什么呢？”“
0: 哎呀，忙死了，我听说了，视察炮厂，视察船厂，哎呀，天天不着府啊，哪天都在忙。
1: 你没打听打听他问过我没？”“
0: 哎，好像没有，好像您不存在似的。”“
1: 哦，怪哉怪哉呀、
0: 啊！”“哎呀，郑太一琢磨，也许我那几封信真的消失了，郑经真就没有发现，要那样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1: 哎，明俊呐、啊，你说摆在眼前的事情，咱们该如何是好？你说我去见郑经

是不见，哥别见，别见呐！这个郑经这个人阴险毒辣呀，一旦哥轻离金门，你等于把肉送到他嘴里头了，那我又不能不见呐，老回避总不是个办法的。嗯，这样吧，哥，我替你跑一趟，我去见见郑经，我就说哥病体缠身，本来应当见王爷，无奈实在起不来床，我试探试探，回来咱们再做决定。好，你真是我的好兄弟，那你今天就替我走一趟。是。就在当天，郑明俊携带着重礼坐船来到厦门，来拜会郑经。郑经可不傻呀，一看是郑明俊就明白了八分，因此对待郑明俊非常客气。一家人嘛，拉着手哎呀了半天，哎呀哎呀，真想你啊，我伯父怎么样？很好很好，只是上了年纪了，前些时得了感冒风寒，一直卧床不起，听说大王来了，急于前来拜见，力不从心呐，所以每日里还一声叹气。后来我说您实在动不了，这样吧，我代表着您去拜见大王，咱们都是一家人，我想大王也能体谅，因此我代表我哥前来请罪。前辈，您怎么这么说话呀？孤儿还不睬病人呢，我伯父上了年纪了，有病这是常情啊，自己爷们见与不见又能怎样呢？我这两天太忙，等过个三天五日，我亲自赶奔金门看望我伯父啊。你回去代替我向我伯父问安，我从台湾还带了不少土产，你捎回去，了不了小王的寸心啊。多谢大王，多谢大王。郑经把郑明俊留下盛情款待，郑明俊一看郑经没有别的心，看不出来，第二天起身回到金门，等见着郑泰，把礼品往上一放，哥看见没，大王给你的，我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么讲的，我看不出他有任何戒备，也许哥哥你是多虑了。兄弟啊，你毛还嫩呢，你懂不懂这叫逢场作戏呀？你能一眼两眼就看出正经来吗？你看不出来呀，也背不住这小子利用哈哈笑给咱吃颗定心丸，趁咱不备好收拾咱。哥你要老这么想，那我也没有办法，反正我看不会有什么事儿。他敢轻易动你吗？那倒是真的，他不敢轻易的，但是防范之心不能没有，我不能去。可你不去就拉倒呗，代表我传令告诉水师加强戒备，随时准备开仗，明白？怎么他有军权呢，手下这旗镇几万人都听他的指挥。就这样郑泰没露面，一句话简短，郑经到了厦门十天了也没见着郑泰，心里说这老家伙，哎，你真稳得住劲儿啊，不行，我得商议对策。当天晚上郑经开了个秘密会议，参加的有周全斌，有黄旭，有阎望忠等人，就几个人小型的会议。郑经也不保密了，把这个事儿跟几个人这一说，周全斌一听，王爷，切，还值当这么担心吗？把他找来，把信一漏，他还有什么说的？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哎呀，我说周将军，您说的太简单了，正太一人，我无所顾忌，他有。

0: 定的人马呀，我心疼那些人马呀。一旦我们事机不密，引起哗变，自相残杀，那还得了吗？哦，周全斌一听也对，这哎，大王，咱不如来个欲擒故纵之法。哦，说说看。欲擒故纵就是这样，我知道郑泰野心特大，多少年来他吃惯了甜头了，他是金门厦门就是他的私人财产，这样咱们投其所好。您就说呀，现在在金门厦门视察完了，担心台湾那方面怕有变化，您呢最近这两天就要离开，就把厦门金门这些事情一股脑全推给郑泰，委任郑泰为本地的总治官，颁发他一颗金砚，给他吃颗定心丸，那时候郑泰戒心肯定消除了，肯定能见您的面前来谢恩，他不来是他的便宜，一来几个人不就把他收拾了吗？我们在保密之下进行啊，那几万人也不会哗变呢、啊、您说是也不？哎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还是周将军呐、啊，这主意不错，就依你的主意办。就这样，命匠人打造了一颗金印，镀了金水，锃明刷亮，牛头狮子烈火大印，装在印盒里头，派王秀奇捧着大印，带着礼品，坐船赶奔金门。到了金门之后，没费劲儿见着郑泰了，郑泰还演戏呢，在床上接见的，头上包着个手巾，小妾在旁边服侍着，又是药又是水。郑泰未曾说话，是唉声叹气，
1: 哎呀，老了，不中用了。
0: 王秀奇强不欺身，躬身施礼，侯爷您见点好吗？哎呀，勉强支持啊，拿药支撑活着。王爷可好？哎，大王不错。将军来有事儿。哎，侯爷，王爷听说您有病，十分关怀，特命下官呢给您送来药品和补品，还希望侯爷安心静养。另外，大王说了，台湾初定，有许多的事情还没有头绪，他不能在厦门久待，近几天就要返航东去，回台湾。那么临行之前，大王计划周全，把厦门、金门、马祖、南澳所有的岛屿统统交给侯爷您管制。另外呢，为了名正言顺起见，加封您为总治官，您是总治当家人，颁发一颗金印，命下官前来送印。这是这封信，这是大印。说着把信往上一呈，把印盒也递上去了。哦，完全出乎郑泰的意料之外。郑泰赶紧坐起来，小妾拿枕头把他腰掩上。他把信拿过来一看，跟王秀奇说的一般不二。哎呦，心里开了两扇门，心说老天爷爷，老天爷爷，我得给你烧高香啊！真是我平安度过难关呐！啊，他精神为之一振，再把印盒那盖儿打开一看，金灿灿一颗大印，长3寸5分，宽1寸8分，厚1寸2分，上头趴个狮子，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翻过来一看，金下总治之印，一看这是真的了。他很激动，在床上也不趴着了，赶紧穿鞋下地，小妾扶着他。哎呀，大王对我

0: 此重恩，如此相谢，叫我怎样感激呢？王秀奇看得清楚，心说老家伙，你哪来的病？你纯粹装大瓣蒜呢、啊、哎，侯爷安心静养吧。王爷说了，他得病来看您了。
1: 哪能哪能啊，那太过分了，我就是拿床抬着我也得去拜谢大王。
0: 那好，您看着办吧。我完成任务，我先回去禀报了，转告大王，这两天我就去问候。王秀奇心说，你不去是便宜，要去你是凶多吉少。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蓝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包兴装下，俩肘捂着肚子蹲下，包大人心中暗笑，知道他不乐意去，把桌子一拍，噔！胆大的包兴，你真肚子疼吗？
4: 我真肚子疼。
3: 那好，我当时就给你治好。来人，把他拉下去重打40。这话刚说完，把包兴吓得嘣蹦起来了。
4: 好了好了，哎呀，一点都不疼了。
3: 你怎么好的这么快的？
4: 他您说呀，打我我一害怕，底下放了个屁，这气儿出去就不疼了。
3: 仗着跟包的人多年了，包公也不怪他，微微一笑，包兴你只管放心去吧。
4: 哎，是是是。
3: 包兴拖着这俩盘儿，那嘴咧的跟吃苦瓜似的，心说话：“包大人呐，包大人，您怎么了？您这叫没事儿找事儿啊！本来您陈州放粮回来，受到皇上的重视，百官的称赞，您这是不往好道上走啊！这要激怒了八王千岁，您就得丢官罢职啊！”哎，这怎么说的呢？咱当仆人的也不敢劝。哎呦，可苦了我喽。

他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走。这趟大街叫铁狮子胡同，哎呦，又宽敞又直。安庆宫就在这儿。他往街上一看，那人站的跟长龙一样，一眼望不到头尾，有的赶车，有的挑着担子。他仔细一看，都是各官府的，有京城外边的官员，有京里的官府的，都排着队在这送礼，那礼物都堆积如山呐。八月的天气，东京比较热，这些人都在这晒着，一个个是四鬓汗流。包兴从人群之中穿过去，有人认识他呀，哎，这不是包总管吗？啊，是我是我，各位你们都挺辛苦，可不是。有几个特卫跑到眼前，包总管，你怎么才来？您快点心情好吧，您把礼品上上，您登记在册上完了，才能轮到我们头上来。您要不上礼，排不到我们号上。我你这话什么意思？哎呦，您不清楚啊？闹了半天，八王千岁有口旨，这第一份礼必须收开封府的。开封府的礼物不到，不管什么衙门口，礼品是一概不收。我们都排了十几天了，我的总管大人，你快点行行好吧。包兴一听好像没哭了，哎呦，要了命喽！这八王千岁对我们这么重视啊，哪知道你想错喽，就这两盘，到了现在怕也不行了。包兴紧走两步，来到安庆宫的宫门，再一看，彩灯高悬，砸着松子牌楼，这门前真够热闹的。在宫门左右有两溜黄彩亭，彩亭上面也是彩灯高悬，亭子里边坐的都是安庆宫管事的，当然了都是太监。他一眼就看见大总管那宁总管坐在马椅子上面，四个小太监给扇着扇子，旁边啊还站着不少先生，手中提着笔，看那意思准备给上账。包兴硬着脑瓜皮来到宁总管的面前一笑，嘿嘿，公公千岁您忙着呢。宁总管还真认识他，哟，包总管您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难道说来给上寿来了吗？正是正是。那么寿品在何处？就在这儿呢。包兴说着把这俩盘往上一端，宁总管一看心里头赞成，嘿，还得说人家包的人，慢说人家有才呀，真有两下子。你看别人送那礼大车小辆，从外表上一看堆积如山的，嚯，这多呀，那玩意儿华而不实。你看人家这两盘多精致，就十个寿桃一斤挂面，不用问，这挂面里头藏的是干货，这寿桃掰开里边都是珍珠，您说这玩意儿都是干货，多实在。他心里头想的倒挺好，还想试验试验，拿过个寿桃来掰开一看，嗯，不错，里边还是面，又拿过一个试验试验，还是面。宁总管一口气把十个寿桃全掰开一看，都一样，把那寿面翻了一下什么也没有，再一看还有个礼单，开封府正汤包，侄母过宫拜寿，礼轻人重，如要小瞧，小心扎刀。哎呀，嘿，宁总管当时就站起来，心里说话，包大人呢，你好不识抬举，你这是给八王千岁祝寿吗？你这是诚心晦气，好啊，

0: 件事情，我不能不当面禀命王家千岁。当时气得他脸上肉嘣嘣直跳。嘿嘿嘿嘿，包总管，好礼物，好礼物，你特殊，来来，跟我到里边亲自面见八王。包兴一听，好像没拉裤子里头，知道完了，跟人家走吧。再说八王千岁心里的美，明天是寿诞之日，准备热烈祝贺，皇上传旨普天同庆，放假三天。这安庆宫里边收拾的焕然一新，八王千岁穿身新衣服，在阴安殿里头指手画脚，告诉他们寿字摆在哪儿，寿堂应当怎么布置。手下的人出来进去忙活的是满头大汗。正这么个时候，宁总管进来了，王家千岁，奴才有事回奏。什么事儿？开封府来送礼来了。
1: 哦，好，我没说吗？
0: 给他登记上账，收下他的，再收别的府的。是是，奴才都照办了，不过开封府的礼物有些特殊，奴才不敢不当面启奏明白。
1: 什么特殊的礼物？
0: 您看看这个。说着宁总管让小太监把两盘礼物摆在八王的面前，八王看看，是少点啊，怎么翻得乱七八糟的。他一伸手把这礼单拿过来了，不看还则罢了，八王千岁一看，顿时脸就变了色儿。新说话包的人，你这什么意思？是你拿我不当人了？你拿铡刀吓唬我？这是什么意思？八王可气坏了，又一想，不对不对呀，包公是有学问的人，他这么做必有原因，我还别发火。你明儿个准来吧，你要来我当面问问你，要说出原因来还则罢了，你要说不出道理来，故意拿我取笑，我岂能容你。但是他思前想后，认为着这里头必有文章，所以勉强呢把这情绪控制住，命人把包兴带进来。包兴吓得体如筛糠，跪倒在地，奴才参见千千岁。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包兴。
1: 哦，
0: 你呀，回到开封府，见着你们包的人就说，你们送来的礼品我收下，感谢你们大人的圣意，欢迎他明天早早的来赴宴，记住了吗？
2: 啊，奴才记住了。
0: 来人，赏给送礼之人文银500两。
2: 是。包兴一听，什么还赏给我500银子？还没处分我，那这事儿怪不怪呢？哎呀，我们包的人可真了不起呀，他让我放心，真是这么回事啊。把包兴乐得直蹦啊，
0: 退出银安殿，欢天喜地的领了银子，回到开封府，见包的人就把经过讲了一遍，然后把银子往桌上一放。包的人点点头，你办得很好，这银子嘛就赏给你吧。
2: 我谢谢大人。哎呦，包兴更乐了，
0: 安下他不提，单说包的人提起笔来，又给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爷岳恒写了封信，干什么？借5000军队，要全副武装，带着大炮

岳恒见着这封信，不知道为什么，那开封府借军队，那就借呗。派中军官杜庸到焦军场点兵，把军队带到开封府。至于包大人怎样布置，咱暂且不提，单说八王千岁为这件事儿啊，心中好生不快。等了到次日天明，是他寿诞之日的正日子，从早晨起来，安庆宫就忙活开了，主要的祝寿的人先后来到。都来的谁呢？太师庞吉、左班丞相王袍、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正堂杜文辉、胡杨高孟四大家、双天官寇准、兵部大司马孙秀、户部尚书李天祥等等等等等，左一波右一波，简直八王千岁是接应不暇呀。这些人到了里面，又磕头又作揖，八王千岁让他们都坐下，文武百官相继都来齐了。八王千岁一看，唯独缺少开封府的包大人，心里说，包大人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人家都来了你还压后阵呢。好吧，我等着你。可是左等包大人也不来，右等也不见面，八王心里着急，如果皇上要来了，当臣的就能来了，那就犯下欺君之罪啊。心说，包大人呐，你这胆子可真不小，连这么点规矩你全不懂吗？哎，八王千岁正着急呢，突然门上的黄门官撒脚如飞跑进来，说皇上的圣驾到。赵德芳赶紧率文武百官到宫门迎接圣驾。再看外头，三千前导队笙歌戏耀，后面是皇上的龙辇。八王千岁带头跪倒在地迎接皇驾，皇上下了辇，这才进了安庆宫，然后让八王千岁坐在正中，四位仁宗倒身下拜给父亲祝寿。你别看这父子这规矩还挺严，先见国家大礼，后见父子的礼节。等施完了礼，八王千岁让他坐下，仁宗皇帝往左右看看，百官俱在，唯独没有开封府的包拯。这皇上心里头也是一动，哎呀，心说，我把这事儿疏忽了，我那包爱卿还京，我忘了提这个事儿，大概他不知道。他就问身边的八王千岁，爹爹，包拯因何未到？也许他公事忙，晚来一会儿。哦，爹爹，那咱们就等一会儿吧。八王千岁一听，这真叫破例呀！当皇上的等臣，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可见对包大人是多重视。文武百官也等着吧，你说干坐着多没意思。八王千岁吩咐一声，泡茶，大伙喝水呗。这安庆宫喝那茶叶能是一般的，都是特等特的龙团蛇寒，这种茶这个劲儿才大的，消食化气，有助于消化，这一口水进去把大肠子都能刷干净。这八王千岁要敬茶，谁敢不喝呀？

0: 文武百官左一碗右一碗在这坐着灌大肚，这两盏茶进去这肚子就叫唤开了。有那当官的还真没出息，因为今天要赴宴，昨儿晚上连饭都没吃，叫这茶水一涮这肚子可受不了了，就讲这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呦，心说怎么还不开饭呢？这水得喝到什么时候？眼看茶叶喝的没色了，这包公还没来，仁宗传旨重新泡茶，这可要了命。皇上又敬茶，把文武百官灌的无官之挪位，谁都明白为什么不开宴，等着包的人心说黑了包，你可把人坑苦了，你再不来我们就要归位了。可包的人还没来，仁宗皇帝龙心不悦，爹爹不要等了，马上就开席吧。遵旨，来人呐，开席。应安殿上又是一阵的大乱，无数的宫宫宫女在里头忙来忙去，端酒送菜，时间不大，酒宴排摆齐备。八王千岁情杯在手啊，万岁，各位亲家，咱们大家同甘慈悲。文武百官也站起来了，祝王家千岁万寿无疆，千千岁，干干。说个干，那酒杯刚碰到嘴唇上，您说怎么那么巧？就听这街上响起了炮声，咚炮声惊天动地，把银安殿震的晃了几晃，摇了几摇，哗哗哗顺着墙角都往下掉土啊，把桌上的碗铲家伙震的直跳舞，嘣嘣直蹦，连皇上带八王无不容颜更变。文武百官吓得一哆嗦，把酒都洒了、啊、怎么回事？哪儿响炮？皇上还琢磨，难道起了战争？不能啊，在那边关我派下24将在那驻守，有个风吹草动，我事先得得着报告。难道一说这敌人还能飞到我的京城不成？要不就响炮干什么？赶紧命人前去打探，时间不大，黄门官跑进来了，启奏圣驾，可了不得，街上戒了严了，大街上也是岗，胡同里也放的哨，老百姓禁止通行，家家关门闭户，不知道出了什么变化了。皇上一听心头一凉，坏了，看这意思是要打仗。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又进来禀报，万岁，奴才们查明白了，外边响炮不是别的原因，是包的人过安庆宫祝寿。皇上一听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心说包拯啊，你什么毛病？祝寿就祝寿，你放炮干什么？有这么祝贺的吗？再者一说了，你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的，还戒严吗？报！黄门官又进来了，启奏圣驾，王家千岁，包的人带着他母亲夜以来的宫门，口口声声让八王千岁前去迎接。文武百官一听也恨得不得了，心说包的人呐、啊，你现在真是忘乎所以了，你这官有多大？在 皇上后边来的，还带着你娘来祝寿，好大的口气呀、啊！还叫八王千岁亲自迎接，你简直是以小犯上，目无君主啊！这才叫作死呢。有些素常与包大人不睦的人，心里高兴，特别是这太师庞吉，心里说：“你作吧，你作死了，他正趁我意，给我儿子庞玉好报仇雪恨。”安下大家怎么想，暂且不说。单表八王千岁压着火站起来：“上家，您料等片刻，我到外边前去迎接。”八王站起来，命人通知嫡娘娘，因为包公呢带着母亲来的，来了女客必须女主人接待。这夫妻二人带着宫娥才女来到安庆宫门前，等这夫妻闪目往前边一看，吓得魂都飞了，这门前变成了沙场了。再看那当兵的，一个个弓上前，刀出鞘，密白刀枪，如临大敌呀、啊！正中央是包大人的大轿，但是包拯没坐轿，在旁边那站着。再一看包拯今天这个打扮与往日也不同，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咱们下回接着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包大人没坐轿，在旁边那站着。再一看包拯今天这个打扮与往日也不同，头上拧带乌纱。什么叫拧带乌纱呢？本来那当官的有帽翅一边一个，今天包公把这帽子一拧个，一个翅冲前，一个翅冲后，袍服不整，玉带在肩头扛着，皮带撩袍在轿旁一站，怒目横眉，在那儿还直叫唤。八王一看，你跟谁晦气呢？要咬我是怎么？后边抬着三口通铡，两口宝剑，带着八班人义，各拿绳索呀。八王好像没趴下，又一想，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不能找不痛快。包拯你就作吧，一会儿我才问你呢。想到这忍着气儿，携夫人来到轿前，八王千岁满面陪笑：“包亲家，你怎么才来？”“王驾千岁，这轿中坐的是我娘，还不过去给我娘见礼。”啊！八王一听你这口气也太大点了，你娘还比我大吗？我当君的还得给你娘施礼，这真是岂有此理。这时候有人把轿帘打开了，两个年轻的女人把李国泰在里边搀扶下来。八王和狄娘娘一看就是一愣，就发现面前站着个破老婆，穿的那衣服补丁摞着补丁，花白的头发，面有菜色，菜色那不好看。你想这些年李国泰怎么活过来的？那颜色能好看得了吗？下边穿的鞋子也是破的。哦，这就是包大人的娘。哎呦，今天可真晦气，怎么他娘在哪儿捡这么身破烂穿上？这不是故意羞臊我吗？但是呢，八王又感觉着这个女人有些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时又想不起来了。

0: 别看这老婆穿得破，往那儿一站，稳如泰山，颇有风度。这玩意儿他挺不理解。没有办法，夫妻过去满面陪笑，一拱手迎接老夫人。李国泰往前看了一眼，他可认识八王，也认识嫡娘，心里边一阵难过，眼泪好像没掉下来，把眼一闭，把手一挥，免礼平身。呀呀，八王一听，怪不得包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他娘就是这么个货，还叫我免礼平身，你看这劲头还挺足。还嫡娘娘赶紧过来打圆场，老夫人呐、啊，欢迎您来，赶紧往里请。这包大人一挥手，带着八班人义进了安庆宫，吩咐一声，大门封锁，没有我的话，任何人禁止出入。哗，把安庆宫包围了。这哪是祝寿，这来捕人来了。八王的心都满了，气得手指头直哆嗦，心说到屋里咱再算账。他把包大人陪进阴暗殿，嫡娘娘呢陪着李国泰奔内宅。一边走着，这嫡娘娘就一边问，夫人呐、啊，您什么时候来的？我进京不久。哦，您是安徽人吗？
1: 并非。
0: 哟，您不是安徽人呢、啊？哎呀，听您说话可有点东京的口气。嗯，
1: 过去我在此住过多年。
0: 哟，您在这儿也住过呀？那可太好了，往里请，往里请。
1: 嫡娘娘的意思，你呀到里边开开眼吧，你瞅瞅皇宫大内，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黄绿琉璃瓦，金碧辉煌， 你见过这个？哎，虽然说你儿子当了官儿，那必是臣，他那官儿又不大，你见过什么？你要瞅见这些，不定怎么吃惊呢。哪知道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李国泰连眼皮都不撩。他想什么？这叫就地重游，我又回来了，多么熟悉的地方。想想当初那些逆事，心如刀绞一般，哭都哭不过来，他还有心看这个吗？咱们书说简短，等进了内宫，嫡娘娘把李国泰让到自己那屋里头，让他坐下，吩咐宫女上茶。这嫡娘娘一边喝着水，一边就问，
0: 夫人呐、啊，您一共生了几个儿子？
1: 我就生下一个儿子。
0: 哦，就是这包拯，对不对？
1: 不对。
0: 啊，您不就一个儿子吗？那不是包拯，那是谁呢？
1: 哎，李国泰一看，这话不能不说了。
0: 临来的时候，跟包大人娘俩把这计就定下来，
1: 说这些事情都在包大人的预料之中。
0: 李国泰一看见问，马上把眼睁开，直盯盯瞅着嫡娘娘。
2: 玉妹，难道一说你真不认识我了吗？
0: 嫡娘娘一愣，什么玉妹？我这称呼在哪儿论的？怎么这个声音这么熟悉啊？她捏呆呆的发愣，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打量，是眼熟，

这是在哪儿来？真是他迷惑不解呀。但是狄娘娘觉着理亏，人家生的儿子，咱们想办法把到手里了，愣管自己叫娘。现在人家本主来了，这事儿怎么交代？这是一般小户人家还讲不了了，这是堂堂的王室啊！这犯下欺君之罪，还能有活命吗？狄娘娘又觉着理亏，又胆小，双腿一软，扑通跪到李国太的面前，放声痛哭：“皇嫂，你还活着呀！”李国太也哭了，宫女们在两旁一看，全傻了，一瞅怎么狄娘娘给这破老婆磕头，还叫皇嫂，这怎么个茬？年轻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哭罢多时，国太止住悲伤，伸手把狄娘娘搀起来：“玉妹呀、啊。”往事咱就甭提了，你们不应该通通作弊瞒着皇上，到如今老主皇爷也不知道皇上是他的亲儿子，你们犯下了大罪。但是话又说回来，这20年来您把赵祯抚养成人，费尽了心血，也算立了大功，这功过抵消，我也就不怪你了。哎呀，多谢国太千岁千千岁。狄娘娘一想啊，快点给八王千岁送个信儿，宫里头出这么大的事儿了，能让他不知道吗？把一个聪明的宫女叫过来，吩咐她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宫女转身去了。咱们再说前边，比这后宫更热闹。叫包大人这个模样，一进了寿堂，文武百官全乱了，哗！心说这什么打扮，拧带乌纱，扛着玉带。你这是疯了，连四弟仁宗全为之一愣，把龙胆一拍，噔，包拯，你因何这副模样？难道你这就是给我爹爹祝寿来了不成？包拯一不慌二不忙，来到皇上的面前，倒身下拜。行完了礼以后，包公站在龙书案前头：“吾皇万岁万万岁，您先甭问我，也别生气，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皇上一听，哦，他还有词儿呢，他还有不明白的事要问我，讲。万岁，咱们大宋国朝是礼义之邦，您经常讲什么为首什么为头。皇上一听马上回答：“朕我是说过，这万恶因为首，百善孝当头。”哦，好，陛下的意思，孝字当先，那是自然了。为人生到世上，要不孝顺自己的父母，不孝顺自己的老人，那就是牲畜。包拯，你问我这话，这是何意？万岁呀、啊！据我所知，有这么一个人，把生身的母亲止于度外，不闻不问，不理不答。他享受

0: 华富贵，他的母亲受罪几乎死掉，如果有这种人，万岁应该怎么办？包青家，如果有这种人，速奏诊治，我将他治罪。他是谁？你要问这个人是谁，他就是万岁。皇上闻听是勃然大怒，用手指着包拯喝道：都，你真是胡言乱语，姑不敢说是大孝之子，在我父母的面前没有不恭敬和有失检点之处，你怎胡言乱语说我不孝？陛下喜怒，臣天胆也不敢诬君呐。不过有一样，您都不知道您的父亲母亲是谁，能说你孝顺啊？包拯，你疯了不成？你说些什么？包公说，您别着急，八王千岁就在身边呢。王家千岁，你把良心搁到正中，你说一说，你是不是万岁的父亲？讲。包公啊，跑着问案来了。八王千岁赵德芳一听，这心就一蹦，喂，心说包拯怎么说出这话来？他心里头有鬼呀、啊！当时脸就变了。他认为，包公要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质问自己。由于他理亏，弄了个张口结舌，我。你说你敢不敢承认你是皇上的父亲？
1: 我这
0: 仁宗你看，哎嗨，这事儿还真玄乎。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个宫女慌慌张张跑进来，在八王千岁面前耳语了几句，那就是嫡娘呢请他到后边去。赵德芳就利用这个机会到了内宫，他一看呢、啊、老婆子在旁边站着，那破老太太在正中央坐着，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来到嫡娘的面前，他就问：找我有事吗？
1: 哎呦，王家千岁，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儿？
1: 哎，你知道这是谁？
0: 他不是包拯的母亲吗？
1: 错了，他是当今皇上的生母啊，当年玉宸宫的李妃。
0: 就这一句话，八王千岁好像没摔倒了。仔细看看，可不是变过模样来。他想想前边包拯说的话，再看看眼前发生的事儿，他知道狸猫换太子的案子翻了。八王双膝跪头给李国泰磕头，黄嫂长黄嫂短，哭的是涕泪横流啊。当然了，李国泰也哭了，一边哭一边说，也指责他不应该隐瞒当时的真相，害得我受了几十年的苦，到现在连儿子都不认娘啊。虽然说你有欺君之罪，但是把我儿抚养成人也算有功，功过抵消，我也就不怪你了。八王千岁闻听连连磕头：皇嫂放心，我是有良心的人，当时办这个事儿也是迫不得已，属于一时糊涂。既然您不怪我，我一定想办法召集你们母子团圆。国泰点了点头：那么什么时候让我们母
1: 子见面，
0: 现在就走。八王千岁和狄娘娘搀着李果泰，带着宫娥才女赶奔阴安殿。文武百官一看，呵，八王在左，狄娘娘在右，搀进了个要饭的老婆，很多人不知道这怎么回事。皇上一看也是大惊失色呀，娘啊，爹爹，这是怎么回事？他是何人？狄娘娘跪倒十里，吾皇万岁万万岁，我犯下欺君之罪，罪该万死啊！我不是你的生母，这个人才是你真正的母亲。八王爷说，万岁啊，这错不了，我也不是你亲爹，这里边有文章，这才是你的生母。仁宗不听还则罢了，闻听真好像冷水浇头，就木在那儿。因为这个事情太突然了，太意外了，就说找了这么个破老婆，就说是他娘，这个弯儿他转不过来呀。正在这个时候，在八王身后站的老班班陈琳哭得跟泪人一样。要说最了解真相的莫过于他，他一看可不是李妃吗？再老他也能认出来。陈琳一看真相大白了，往前紧走几步，撩衣服扑通跪下，先给果泰见礼，就当着皇上的面诉说当初的真情。老陈琳一字一板，声泪俱下，这玩意真的他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仁宗等听完了如梦方醒啊，来在李国泰面前双腿一软，跪倒在地，往怀里头一扑啊，这皇上就哭过去了。怎么的，没气儿了。对他来说这个刺激可太大，文武百官无不落泪。等乱了好一阵子，把皇上救醒过来，仁宗皇帝还是一个劲儿的痛苦，娘啊，儿我太不孝顺了，我要知道您老人家落到西华县草桥镇受苦，我爬也得爬到那儿去，若不是我的包亲家草桥断后说明真相，我哪知道还有您呢？怪不得我那包爱卿当面说我不孝，我真是不如个畜生。仁宗越说心里越难过，跺足捶胸哭个没完。包拯赶紧过来解劝，说这是喜中悲，大喜的事情，既然母子团聚了还哭什么呢，理应祝贺。这一句话把皇上提醒了，把眼泪擦干，破涕为笑，吩咐一声重新摆酒，既是给八王千岁祝寿，也祝贺我们母子团圆，这是两层喜事儿了。文武百官重新都做好了，四弟仁宗让母亲坐于正位，仁宗站到母亲的身边就问，娘啊，您这些年是怎样活过来的，对儿诉说实情。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3: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就是关于浑身疼到底是哪里疼的问题。其实浑身疼啊，可以说是现代人最常见的身体症状之一了。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腰酸背僵，上了一天班之后啊，全身酸痛，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什么都没有做，还会感觉到那种浑身乏力和疼痛的。那么浑身疼痛到底是我们身体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一起去解读一下，并且教您如何缓解疼痛。其实当我们出现了浑身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很少会有人选择就医哈。即使呢有些人去了医院了，也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挂什么科呀。其实呢，莫名其妙的浑身疼很有可能是以下的几种疾病。第一种呢就是颈椎病，当颈椎呢发生了退行性病变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背痛，还有颈背疼痛，上肢无力，手指发麻，头晕，恶心，甚至是视物模糊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颈椎病的一个症状的表现。还有呢就是颈部受风着凉的时候呢，会诱发颈椎病，还有颈肌会痉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季节注意保暖，养成良好的睡姿，枕头呢不要过高，要软硬适度。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风湿。

0: 知了。风湿病呢，大多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哈，发病呢是比较隐蔽缓慢的，病程时间也比较长。像侵犯关节呀、骨骼和肌肉和血管，还有一些有关的组织，它可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周身疼痛。像天气阴冷啊、风寒潮湿的时候啊，后背的疼痛呢是会加重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引起的全身症状主要就是表现为疼痛、抽筋、身体变矮，还有骨折等等。那么疼痛的主要部位呢就是腰背部，而疼痛一般都是那种持续性的啊，时轻时重，可能呢会突然之间加重，休息之后呢又会有缓解，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症状是明显加重的，略微活动之后呢疼痛还有那种不适感呢又可以减轻了。但是如果说活动量过大或者说过度劳累的话呢，疼痛还有不适感是会明显增加的，像是咳嗽啊、打喷嚏等等的，都是可能会造成疼痛还有那种不适感的。
1: 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2: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果。
0: 那么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骨关节炎。随着年龄增大，关节呢会逐渐退化的，膝盖呀、臀部和脊柱还有肩膀的关节呢都有可能会出现了骨关节炎。所以说很多的老人呢会垂着自己的双腿喊疼哈，也建议呢这类的患者是加强肌肉力量的锻炼来减轻我们的体重。
1: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
0: 那么第五类呢叫做纤维肌痛综合症，全身广泛存在的疼痛呢就是纤维肌痛综合症的一个主要的特征。一般呢起病是很隐匿的，大部分人呢是不能够准确的回忆起疼痛开始的时间的，疼痛呢也是呈那种弥漫性哈，通常很难能够准确的定位，它经常会遍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以颈部啊、肩部、颈椎还有髋部是最常见的。疼痛的程度呢就是时轻时重，休息之后呢也不能够缓解，而不适当的活动和锻炼呢是可能会让症状加重的。大概是有90%的病人呢会有睡眠障碍，表现为睡眠容易醒、多梦，还有晨起的时候精神不振、疲乏，有全身疼痛和沉僵感。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浑身疼痛呢可能是有以下的两种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风痹。风痹也就是痹症，它也叫游走性的疼痛，就像是风一样是不固定的。在中医看来呢，它是以感受外边的风邪为主的，治疗呢就以祛风活血为主。而第二种呢就是气痹哈，情绪不稳定，心烦，睡不好觉，身体不固定的位置呢就会疼痛了。中医呢就叫做气痹。什么意思呢？就是气机不通畅，我们需要的就是疏肝理气，通络止痛。那么除了病理的原因之外呢，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不经意的习惯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浑身疼痛的，比如说沙发综合症。沙发综合症呢就是指人久坐在沙发上缺乏活动，从而呢会出现了大脑迟钝、腰酸腿痛和四肢无力等等一系列不适的情况。沙发呢相对来说是较低的，而且呢有弹性，那人坐上去呢臀部就会下陷的，而骨盆后部的背肌呢就被拉长了，时间长的话呢很容易会引起腰肌劳损。另外呢，我们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啊，身子经常是歪着的，脊柱歪曲呢会让五脏六腑都偏离了自己的一个生理的位置，而这种长期的姿势不当呢可能会导致的就是我们的内脏功能受损，影响呼吸和消化。另外呢，如果说我们一直用这样的一种姿势来读书看报的话呢，双眼就是盯在一处的，颈部呢处在了一个弯曲的状态，还会容易造成的就是眼肌疲劳和颈部酸痛。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份舒缓疼痛的指南了。如果说排除了一些疾病的原因呢，我们就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哈来缓解疼痛。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避免久坐。久坐带来的最直接的伤害就是身体会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疼痛，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每坐30到45分钟的时候呢，就要站起来活动一会儿，利用接水啊、如厕的机会哈，可以顺便的来多走一会儿。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调整坐姿。如果说呢，您的久坐是不可完全避免的，那我们就来调整一个比较健康的坐姿哈。现代人的脊柱呢，一般都是 S 型的，而习惯了原始姿势的人呢，脊柱会成那种J 型。如果说现代人呢可以调回这样的

0: 这个姿势的话，那我们大多数的脖子痛啊，或者说足底筋膜炎呢、啊，以及背痛呢，都是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的。比如说呢，我们在坐下的时候啊，臀部呢就尽量的靠近椅子的最后方，上身呢就远离靠背，微微的前倾，双手呢握拳抵在身体前侧的肋骨的最低处，然后呢双拳还沿着水平方向缓慢的平移到背后，让我们的背部呢能够得以伸展。双手抓住椅子两侧的把手，用力的把身体稍稍的抬起，然后呢把上身啊抵在靠背上，慢慢的落下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背部一定要紧紧的靠着这个椅背，才能够有效的去延展我们的脊柱。另外呢，双肩可以向后转哈，转动的方向呢依次为向前、向上和向后，到最大的活动范围。
1: 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喽。
0: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帮我们缓解疼痛呢？就是伸懒腰，放松全身。伸个懒腰吧，是有助于缓解全身疼痛的，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而在伸懒腰的同时呢，还可以拍打几下腰部啊，动作不要过猛过快，缓慢的把动作分解开来做，辅以深呼吸。那么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调节心情。持续3个月以上的不明原因的疼痛呢，很有可能是长期焦虑啊、紧张没有办法释放压力所导致的，我们应该要及时的去心理科治疗。那么这样的一种疼痛呢，一般会随着情绪的好转而缓解，因此呢学会了放松心情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大汗淋漓的运动一次，充足的睡一觉，还有呢就是深呼吸。

0: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吃两周西餐，我们的身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早上起床喊住喊住，
0: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
1: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啊，西餐呢好像也已经变成了餐桌上很常见的菜品了，不再是之前那种遥不可及的感受哈。像是披萨呀、牛排呀、意大利面，还有焦糖布丁这样的一些很经典的西餐，出现在我们的餐桌的频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各位知道吗，以高脂高糖为特色的西式饮食早就已经被视为了炎症的元凶了。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吃两周西餐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功能。
0: 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1: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饭菜才更适合我们中国味的健康饮食呢？不要着急哈，我们稍后的时间会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在非洲大陆，居民的饮食呢曾经以蔬菜、豆类、全谷物和发酵食品为主，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加工食品供给的增加，饮食呢也开始向西式转变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它针对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越来越多的被西式的饮食模式取代的背景，以探究这样的一种营养转变对于健康的影响。研究当中呢，就在坦桑尼亚招募了77名的健康成年男性，并且呢，把他们随机分成了三组。一组呢是由非洲传统饮食转为西式的饮食，连续吃了两周，松饼、炸鸡、还有香肠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一周呢是由西式饮食转为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连续两周摄入蔬果、谷物还有发酵食品。还有一组呢，就是在西式的饮食的基础之上呢，来增加了一些非洲传统的发酵饮料啊，就是以香蕉为原料制成的一种，跟啤酒很类似，坚持一周。研究人员呢也是全面分析了研究开始时、干预两周后和干预四周后参与者免疫系统功能还有血浆炎症标志物的一些变化。分析结果就显示了，转为西式饮食组的参与者呢，全身的炎症水平升高，免疫系统对于病原体的反应是减弱的，就意味着说他们的免疫力下降了。那么传统饮食组、发酵饮料组的参与者，他们体内呢表现出了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抗炎的效果，免疫和代谢相关的指标呢都是有所改善的，直到干预结束四周之后，这样的一种获益仍然存在。这就意味着呢，短期改善饮食可能会产生长期有益的影响。
0: 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
1: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吧，西式饮食到底是怎么样引发慢性炎症的呢？西式饮食呢是以加工食品为主，膳食纤维的含量很低，而取而代之的就是大量的饱和脂肪、添加糖，还有热量是很容易超标的。这个呢不仅仅会削弱肠道菌群的一个多样性，还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慢性低度的炎症，就像是小火苗一样啊，一直灼烧着我们的机体。长期如此的话呢，肥胖、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了。而上述的研究当中呢，非洲传统的饮食呢大多是属于那种粗加工类的，比方说是全谷物的还有块茎类的饮食，它富含了膳食纤维，善用那种炖煮来进行烹饪，减少了精致糖和油的摄入，营养保留的程度是

很高的。录制菜品的时候呢，他们喜欢用香料来调味儿，比如说像是肉豆蔻或者是大蒜、孜然、香菜、生姜等等制成的香料，降低了食用盐的摄入量。豆制品和发酵食物的本身也是有着降低血脂健康的益处。

0: 是呢，说到这儿，大家会发现啊，非洲传统的饮食呢，跟我们国人的饮食习惯呢是有着相似之处的。比如说呢，会强调五谷还有薯类的摄入，善用八角和花椒等等这样的一些香料来做菜。而相较于西芹蘸酸奶等等健康版的西餐呢，非洲饭可能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香料炖鸡肉搭配燕麦饭，颇有铁锅炖鸡配一碗糙米饭的感觉。英吉拉大饼配肉类咖喱等等，和我们的煎饼卷万物哈，真的是非常的类似了。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团队呢发表于科学报道上的研究就已经表明了，采用西方饮食模式的女性患有乳腺癌的几率会更高。研究人员分析了，这个机制呢很有可能是在于较高的饱和脂肪酸摄入量呢会带来细胞氧化应激的一个激增，增加乳房不同组织潜在的 DNA 的损伤。同时啊，肠道微生物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近乎也在乳腺癌的发生和进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不好之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饮食才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哈。其实说到了我们中国是地域辽阔，风俗各异，饮食结构的相差也是比较大的，以蒸煮炸煎炒为主。虽然说西餐的烹调呢相对来说简单哈，但是诸如像雪花牛排、蘑菇浓汤还有披萨等等，其实都是藏之大户啊。地中海饮食作为西式饮食当中更健康的选择，可以根据我国饮食文化进行改良，满足我们的中国味。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减少精米和白面，增加粗杂粮。地中海饮食呢建议是以杂粮还有全谷物为主，因为它们富含了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是有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稳定血糖和提高免疫力的。因此呢，我们要适当的来调整饮食，吃一些杂粮的啊这样的面制品，比如说像是荞麦面呐、还有这个高粱馒头，多喝一些玉米、小米、薏米还有豆类熬煮的粥。
2: 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0: 第二个呢，就是多吃蔬菜，增加水果的摄入量。区别于西方的蔬菜沙拉，我们国家的居民的蔬菜烹饪方式呢大多是以炒制为主，虽然说会丢失了一些热敏性的维生素，但是仍然可以补充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而我们国家的居民呢每天摄入水果的种类和数量比较少，应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应季水果的摄入量。第三个呢，就是少吃红肉，增加海产品。猪牛羊肉是我们国人餐桌上的常客，而这些红肉脂肪的含量都很高，且以饱和脂肪为主，过多的摄入呢会增加了肥胖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海产品脂肪含量很低，大多呢是以一种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有利于预防高血脂、心血管疾病。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就是提高乳制品的摄入比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已经强调了牛奶的重要性，奶以及奶制品推荐的摄入量由每天的300克呢调整为每天的300到500克。如果有一些朋友说我不太喜欢牛奶的味道，那么您可以试一试酸奶啊、奶粉啊，或者是奶酪，其实都可以。需要提醒的就是酸奶和奶粉呢，咱们尽量选择的一些含糖量比较低的。那我们在选择奶酪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低盐的，除了直接喝牛奶，还可以和奶粉一起和面蒸馒头，跟水果一起来打浆哈，做奶昔，牛奶蒸蛋羹，还有泡麦片都是不错的选择。酸奶呢可以搭配一些坚果，也能够跟水果一起来拌沙拉。第五个呢，就是合理的来选择食用。

油了。地中海饮食呢是以橄榄油为主，因为呢它含有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脂和血糖呢都是有着改善作用的。但是我们国家烹调油大多是以菜籽油、豆油、花生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植物油为主。考虑到橄榄油的口味和价格哈、我们不需要把这个烹饪油呢完全的都换成橄榄油，但是其实可以偶尔的穿插来食用吗？或者说增加一些坚果的摄入量，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有这样几类食物呢，是可以促进深度睡眠的。在各种各样的优化睡眠的技巧里呢，饮食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啊，就为高蛋白食物助眠找到了一个证据。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揭示高蛋白食物的助眠机制，提醒您几种饮食习惯可能会干扰我们的睡眠。

那么高蛋白饮食到底有哪一些助眠的秘密呢？其实人们经常会把睡眠质量差呀，或者说失眠呢，归结为压力、情绪或者说疾病，但是就忽略了我们日常饮食的一个重要性。蛋白质呢，不仅是人体六大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它和睡眠的质量的关系呢也是非常密切的。其中呢，像蛋、奶、禽畜肉、鱼虾等等哈，动物性的蛋白质以及大豆蛋白都是属于优质的蛋白质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就是色氨酸。色氨酸呢是一种必需的氨基酸，但是人体是不能够合成的，我们必须要从食物的蛋白当中来获取。它呢是能够促进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分泌，使大脑活动呢受到暂时的抑制，从而呢是有助于入睡的。像是小米、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和豆类的食物当中呢，都是富含了色氨酸的。对于精神过度亢奋而不能够入眠的人群呢，临睡之前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确实是有着助眠的效果。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钙元素了。钙呢，不仅是骨骼生长必不可少的元素，它还能够增加我们大脑皮层的一个抑制的过程，帮助呢来调节兴奋和抑制的平衡。那我们人体缺钙呢，会影响大脑神经元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导致大脑皮层持续的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很有可能会出现了像深睡眠不足或者是缺失等等。那么豆制品、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呢，是既富含了钙也是蛋白质的好来源。除此之外呢，绿叶菜哈也是钙的丰富来源。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类，就是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2、B6 和 B12、叶酸以及烟酸呢，都是被认为了和睡眠密切相关的。而富含了 B 族维生素的食物呢，包括了像肉类、蛋类等等蛋白质食物，而且呢还有全麦的制品。那么维生素 B2 呢，是有着维持神经系统健康、消除烦躁不安的功能，也能够让难以入眠还有那些经常在半夜醒来的人呢，改善睡眠状况。维生素 B6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制造血清素的，而且呢它和维生素 B2 和 B12 一起作用，可以使色氨酸转换成烟酸。那么人体如果说缺乏了烟酸的话呢，就会造成了焦虑、易怒，进而呢睡不好。医学上的烟酸呢经常被用来改善因为抑郁症而引起的失眠。爷爷做点

那么除此之外呢，镁元素也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具有了调节神经细胞和肌肉收缩的能力，也就是大多数抑郁症和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了。而这样的一些心理问题呢，都会导致入睡困难。像是一些深绿色的带叶的蔬菜，南瓜子、芝麻和豆类、小扁豆以及某一些鱼类等等呢，都是富含了丰富的镁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有几种吃法呀，会悄悄地扰乱我们的睡眠的。除了像咖啡和茶等等能够引起我们大脑神经兴奋的一些常见的食物之外呢，还会有一些饮食也是会悄悄地偷走你的睡眠。比如说第一类呢，就是甜食或者说精细的碳水吃得太多了。那么睡前呢，吃这样的一些食物是容易激活胰岛素，降低血糖，导致一个应激的反应，释放了更多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让我们的身体呢是处在了一个警觉的状态。而正确的吃法呢，应该是早午饭哈，是以燕麦、大米、小米等等谷类的食物为主，避免吃那些甜食。那么两餐之间呢，是不要超过4个小时。下午5点到6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像酸奶、坚果等等。那么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啊，要避开白面包、番茄酱等等这样的一些快餐食物，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比方说呢，像鸡胸肉、三文鱼或者是牛排等等，占总热量的1/4以上。晚上9点之后呢，避开糖果、薯片和酒精等等。

而这种物质呢，会让敏感的人群失眠的，并且呢，引发了心悸、头痛、疲劳和肌肉疼痛等等这样的症状。而正确的吃法呢，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味精过敏的人群呢，就不要再吃味精了。注意哈，一些速食的食品、酱汁和调料等等成分表当中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晚上9点左右的时候呢，就尽量避开可能会含有了味精的薯片、玉米花呢，或者是其他的高盐零食。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下午4点之后呢，服用了维 B 的补充剂。维生素 B 呢，在人体能量产生的过程当中啊，是起着一个至关重要作用的。而晚上服用这类的营养补充剂呢，就有可能会因为过度的刺激而扰乱睡眠，或者说导致多梦了。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在下午4点之后，最好不要去补充复合维生素 B， 否则呢，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过于清醒，无法入睡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晚上吃了太多油腻和辛辣的食物。那么晚餐呢，我们吃得过饱，或者说吃了太多的红肉、奶酪、奶油等等这样的一些油腻还有辛辣的食物呢，会导致消化不良，难以入睡的。正确的吃法啊，就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哈，淀粉类的食物，比如说像面包、米饭和面食，最好呢是只占晚餐总热量的25%，和蛋白质所占的占比呢是相当的，而其余的50%呢都应该是蔬菜。晚上9点到10点的时候呢，要避开油腻和辛辣的食物，尤其是不要吃那些高盐和高油的外卖。那么晚上在10点之后呢，如果说感觉到胃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来喝一点薄荷茶哈，可以缓解烧心、消化不良和腹胀的感觉。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问题就是晚餐不吃主食的人到底错过了什么。那些晚餐长期不吃或者说少吃主食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呢？尽管说哈，这是很多减重和控糖人群的晚餐的一种常态，但是主食呢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哈，碳水化合物呢还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能量的营养素。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发现了，晚餐主食的质量呢是关乎到我们的寿命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研究和分析一顿晚餐中

0: 首先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公布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哈，就是晚餐多吃好碳水，全因死亡的风险率呢是会降低12%的。那么无论一天当中呢，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晚餐吃的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的话，糖尿病的死亡风险呢都会变高的。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比较低的。研究呢也是把全谷物还有豆类、全水果和非淀粉类蔬菜呢定义为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一些精致谷物还有果汁、淀粉类的蔬菜哈，比方说像土豆啊、藕啊和南瓜呀，还有了添加糖的，定义为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那么高质量和低质量它到底是怎么样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呢？比如说哈，那些全谷物、豆类和非淀粉类的蔬菜哈，这样的一些高质量的碳水加工程度是比较低的，富含了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等等，消化的时间更长，会延长饱腹感，而且呢还不容易让我们的血糖飙升。比如说呢，膳食纤维哈是有助于控血糖的、降血脂的，它进而呢是能够起到了这种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而 B 族维生素呢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代谢，钾、镁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素呢是有助于平稳血压等等的。而相反哈，一些精致的谷物还有糖类等等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呢，会在短时间之内呢被我们的人体消化和吸收，引起血糖的波动和快速的升高。那么晚餐吃主食它到底有多重要呢？就像是我们上述的这些研究哈，它不仅是强调了说晚餐主食质量要高，当然呢也强调了晚餐当中吃主食的这种重要性。如果说我们晚餐不吃或者是少吃主食的话，热量呢就会主要来自于其他的两种能量的营养素了，比如说脂肪和蛋白质。而蛋白质呢用来提供能量呢会产生比较多的代谢废物，比如说像氨钠、尿素啊等等，它会加重我们的身体在夜晚休息期间呢处理代谢废物的这种负担。另外呢，没有碳水化合物的抗生酮的作用，大量的脂肪氧化供给呢会产生的这种酮体也会增加代谢负担的。很多人其实会担心晚上吃主食的话会造成了夜间的高血糖，而且呢会容易长胖的。但实际上哈，已经有研究结果显示了，晚餐是并不需要戒掉碳水的，只要早吃晚餐就能够有效的降低夜间血糖的波动，甚至呢是改善一天血糖的波动，促进脂肪代谢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一顿好的晚餐主食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选择呢？给大家这样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全谷物，常见的全谷物呢有全麦、糙米、燕麦片、荞麦、玉米和藜麦、小米等等。而有些全谷物的口感不佳哈，而且它的质地很硬，不太好消化，我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着吃，或者说煮着吃，记住不要煎炒。而第二类呢就是杂粮饭和粥，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和燕麦等等哈，不局限于一种杂粮来混合制作。杂粮呢和精致谷物的比例最好是1:3或者说1:4，而杂粮需要更多的水才能够变软，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可以在做饭之前提前用水来浸泡杂豆，或者是煮饭的时候呢咱们来多加一点水。第三类呢就是薯类了，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一些薯类呢是可以替代晚餐其他的主食的，推荐呢是可以蒸煮烹调的，避免炸或者是炒。比如说呢拔丝地瓜哈，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薯类的蛋白质呢是比较低的，日常呢以薯类为主的人群呢要额外的注意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另外呢也要告诉大家哈，淀粉类的蔬菜呢不是不能吃，晚餐吃了这类蔬菜的话，那我们的主食的分量呢就要减少了。而水果当中呢虽然说含有了果糖和葡萄糖，但是晚上少吃一点是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的。我们可以选择的像是苹果呀、樱桃、草莓、蓝莓等等这样的一些低糖的。

水果。而一顿高质量的晚饭呢，主食的选择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优质的搭配和良好的饮食习惯呢，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给大家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无论如何不要舍弃晚餐。想要舍弃晚餐的人呢，要配合早睡早起，晚上不做剧烈运动，还有呢就是不高强度的用脑，否则呢是很容易会夜里过于饥饿，导致胃肠功能受损的。因为各种原因呢，无法按时吃晚饭的人呢，不妨可以在下午五点左右的时候，咱们吃一点三明治，或者说紫菜饭团、全麦面包等等。等有了时间之后呢，咱们再来补充一些蔬菜和肉蛋之类的。第二点建议呢，就是尽量早点吃。研究发现了，跟晚上八点以后吃晚餐相比呢，晚上六点之前吃晚餐，餐后血糖的波动呢也不会太大的。而减肥人群和代谢能力比较弱的老年人群，尤其要控制好晚餐的时间，最迟就是晚上七点之前吃完。第三点呢，就是控制主食的占比。推荐大家哈，每个人每天主食总量大概是200到300克，而其中呢杂粮豆类就占有50到100克。按照早中晚餐的能量占比呢，大概是30%、40%和30%来分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晚上吃2两主食就足够了。

0: 那么第四个建议呢，就是配菜多蔬少肉。一顿好的晚餐呢，应该是荤素搭配的。那我们建议呢，蔬菜和肉类还有主食的比例呢，分别是3:1:1。肉类呢，最好选择那些比较好消化的、热量低的，比方说呢，像鱼肉啊、鸡肉啊，或者说去皮的瘦肉，可以用适量的坚果还有豆制品来替代部分的肉类的摄入。那么一天膳食呢，只要是均衡就可以了。而一些高蛋白质还有高脂肪的食物呢，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晚上吃的，以免呢增加我们的肾脏负担。比如说像肉类呀、奶酪啊，还有甜点等等呢，是可以放在早餐来吃的。那么第五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吃饭的顺序。用餐的时候呢，我们先吃蔬菜和高蛋白质的一些食物，最后呢再来吃碳水化合物。这样的话呢，是有助于延长饱腹感，防止餐后血糖飙升的。最后一点建议呢，就是避免太糊和水分太多的食物。糊化的程度高呢，血糖的指数呢是会升高的，尤其对于糖尿病等等慢性病的人群来说，晚餐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少吃稀饭和藕粉类的。另外呢，晚餐要少吃那些含水量比较多的食物，否则呢可能会导致频繁起夜，影响我们的睡眠。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才不会老。
1: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经常闪腰的人，你要注意了。比方说呢，搬重物的时候用力过猛，或者说突然转身，或者是久坐之后呢迅速起身，就会突然之间传来了一阵剧痛啊，哎呦，我闪着腰了。那么专业来讲呢，闪腰叫做急性腰扭伤，或者说急性的腰肌劳损。它呢是好发于老年人，或者说久坐的办公族以及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人。那么闪腰我们

0: 到底是伤到了哪儿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提醒各位，有些闪腰咱们必须要就医。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就是闪腰哈，到底是伤到哪里了呢？人呢是一共有五节腰椎的，每个椎体的周围呢都有韧带、肌肉组织，那么相邻的椎体之间呢还有弹性减震装置啊，也就是我们的椎间盘。椎间盘、韧带还有肌肉三者共同的维持着我们的腰椎稳定。那么要保证腰部能够灵活的去完成一些前俯啊、后仰啊和侧弯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如果说我们的腰部突然之间运动了或者说发力了，那么腰肌周围的组织呢没有能够迅速的去做出反应，或者说我们的腰部肌肉啊韧带的力量比较欠佳的话，活动的幅度呢超出了极限，就有可能会出现软组织拉伤，甚至呢是肌肉撕裂、韧带断裂，造成了明显的疼痛，也就是我们说的闪着腰了。那我们先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韧带或者是肌肉损伤。通常呢，闪腰了就是指我们腰背部有急性的扭伤了，大多呢都是韧带啊或者说肌肉等等这样的一些软组织受伤造成的。另外呢，外力的撞击，还有超负荷的负重、脊柱过度的扭转牵拉，或者说长时间的维持一些固定的姿势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软组织受伤的，产生那种无菌性的炎症。而这样的一种闪腰呢，经常会有牵扯呀或者说撕拉的那样的疼痛啊，出现了一些局部的肿胀，活动呢也会受限制的。而另外一种呢叫做腰椎小关节紊乱，除了前方的椎骨、椎间盘，腰椎的后方呢各有一个小关节，它那个椎
1: 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深刻理解省委13届11次全会做出的各项部署安排，科学把握下半年的主要任务和工作举措，做好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努力的全面准备。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紧围绕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协商议政，助推全会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要牢牢扭住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民生领域实际问题、安全稳定风险隐患，深入调研摸实情，广集众志献良策，助力经济持续平稳运行，保障和改善民生，守牢安全底线，以高质量议政建言服务全省中心工作。
2: 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省委全会关于转作风树新风的要求，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切实加强作风建设，以优良作风做好省政协各项工作，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做到建言建在需要时、议政议导点子上，坚持振奋精神、精益求精，在精准、精细、精致上下功夫，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坚持担当作为、攻坚克难，带着问题出发，盯着问题研究，追着问题落实，以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破解推动整体工作质效的提升，坚持严守纪律、狠抓落实，强化规矩意识，筑牢行为底线，以铁的纪律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会议要求要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阶段性成果的内化转化，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到政协履职的全过程各方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左文佳、陈启航报道。8月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省委13届11次全会是在15五开局、辽宁全面振兴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和把握全会的重要意义和精神实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对下半年工作的部署安排，保持定力，坚定信心，咬定目标，真抓实干，扎实做好全年各项工作。
2: 会议强调，要紧扣中心大局，依法全面履行人大各项职能，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将省委全会精神落到实处，要在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上精准发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在守牢安全底线上担当作为，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上深化拓展，确保人大工作始终与省委中心工作同频共振，

0: 要加强对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强化党的全面领导，严肃换届纪律，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要加强自身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之风，以自身建设新成效，有力保障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绿平主持会议并讲话。
1: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省委常委所在部门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常委李猛、隋清分别主持所在部门会议并讲话。
0: 八月三号，省纪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强调，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盯重大政策实施、重大改革推进、重大项目落地，找准监督切入点、着力点，纠治突出问题，推动贯彻落实。要以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优化政治生态，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转作风、树新风，持续狠刹享乐奢靡歪风，深入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不担当、不作为问题坚决亮剑，用好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抓手，深挖彻查重点领域腐败，加力整治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坚决铲除阻碍振兴发展的拦路虎、绊脚石。要坚持人民至上，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八月三号，省委办公厅召开听务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发挥运转中枢和参谋助手作用，筹备好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推动全会精神落实落地。要聚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加大督查督办力度，强化穿透式分析研判，以创新思维提出对策建议，助力破解制约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要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服务省委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风险隐患监测预警，推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举措。要带头坚持不懈转作风、树新风，深化纠治四风问题，强化斗争精神，主动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服务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0: 八月一号，省委统战部召开部务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全省统一战线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要求上来，持之以恒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全力配合做好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持续转作风、树新风，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工作，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基础。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2026红山文化大会昨天在辽宁朝阳圆满落幕，连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媒体代表深入交流，在跨文明对话中为红山文脉的活态传承贡献力量。本台记者孙诗涵从大会现场发回报道。
3: 通过我手中的这份名单，就能够看到这场即将开始的研讨会十足的含金量。这上面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多国的汉学考古学家，以及全国的文博泰斗，还有来自全国各省的考古所研究员以及高校专家都悉数到场。
1: 作为本次大会的重要子活动之一，一场聚焦文明互鉴视域下红山文化核心价值的学术研讨会率先举行。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为红山文化的系统性研究与创新性转化带来了新的学术视角。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
4: 如果这个红山文化牛河梁第一地点

0: 很明确这个是宗庙的话，那我想莫角山遗址很有可能也就是宗庙。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孝兵：
2: 那么连古今和向未来恰恰体现了红山文化的一个核心的这个价值，能够给我们当今社会带来的未来发展带来的一些启示，实际上就是文明交流互鉴。
3: 五号下午，2026红山文化大会中外媒体对话会同步举行，多国媒体代表围绕融通中外文明世界、创新红山文化传播的主题展开对话。在圆桌环节，七位中外媒体专家结合自身见闻与行业经验，探讨了如何通过跨文化表达讲好文化遗产故事。委内瑞拉南方台记者布鲁诺·法尔奇：
4: 红山文化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要理解今天的中国，就是要懂得中国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
3: 昨天上午，第二届牛河梁红山文化研究成果交流推介会继续举行，来自全国考古、文史、艺术、传媒、文旅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文明起源路径及成果转化传播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林燕：
5: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舞剧呢推向国际啊，走出中国，希望能够带着这种红山文化，让我们在国际上的这种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3: 著名考古学家、红山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
6: 是的，因为红山文化确实重要，是中国文化的根呢。你这个历史家，历史的先讲中华文明史嘛，五千年嘛，是吧？你讲这个，你绕不过红山。红山这文化好多东西都反映了中国文明，所以大众传播啊，这个专家研究大家结合，这个前途无量。
3: 大会通过主活动及多场专题研讨，聚焦红山文化的国际传播、学术内涵与最新考古发现。这场盛会不仅让红山文化的核心价值越发清晰，更让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曙光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而这也将是红山文化走向世界的新起点。
1: 本台记者杜红林、刘新明从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上了解到，全省政法系统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深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关系网，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省扫黑办公布涉黑涉恶线索举报方式，举报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M0101 号邮政信箱，辽宁省扫黑办收，举报电话024-2323-9197，受理时间2026年8月5号到2027年7月31号，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半至中午11点半，下午1点半至下午4点半。
3: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丹东专场，围绕未来五年经济发展总体思路，丹东市明确五大主攻方向、13个领域重点任务，谋划200余个重大项目。155期间，丹东市将以一流营商环境为重要保障，奋力打造现代化边境口岸城市。丹东市委副书记、市长张丹：
7: 丹东作为全国最大、全省唯一的边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大优势是边境政策、口岸开放。15时期，丹东将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要使命，增强开放意识，抢抓政策机遇，最关键抓手是项目建设、产业发展，最终落脚点是城市繁荣、人民幸福。
3: 未来五年，丹东市将积极融入全省211产业体系，纵深推进治改数转，培育发展新能源、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谋划布局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未来产业，同时发挥沿海、沿边、沿江优势，深入实施以港兴市战略，壮大海洋经济，

0: 做强跨境电商和互市贸易，全力打造面向东北亚开发开放重要门户。到2030年，力争规上企业突破1000户，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
1: 本台综合消息，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省法院立足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依法惩治非法采砂、侵占河湖岸线等行为。2023年到2025年，共审结涉辽河流域环境资源案件431件。全省法院针对辽河流域不同区域生态特点、因地因时适用增值放流、补值复绿、劳务代偿等责任承担方式，推动受损生态环境实质修复。
0: 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近日在货物查验时发现3只活体蜘蛛，经鉴定为北美特有剧毒外来有害生物西方寇蛛，俗称西部黑寡妇。这是大连口岸首次截获该物种，目前依照相关规定已进行处理。
1: 东北超常规赛收官战将会在8月15号进行，其中大连队将会在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昨天，大连赛区球票准时开启线上预约，预约窗口将持续到今天中午的12点，中签结果将于明天上午公布。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再由凉转寒的过渡性季节。连日来，辽宁经历了一轮持续性高温闷热的桑拿天儿。随着立秋节气的到来，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回到30摄氏度附近，早晚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来关注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抚顺、本溪、阜新、辽阳有阵雨或雷阵雨，早间最低气温24到28摄氏度。白天，大连、丹东36摄氏度，抚顺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1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

0: 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

0: 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
2: 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6: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2: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

0: 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点01分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一起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舒活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4: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5: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6: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也坐在一起。
7: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8: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9: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度第七次学习扩大会议暨优化营商环境专题学习会议，县委书记张志宇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金融高质量服务县域发展与乡村振兴主题新闻发布会；东国街道聚焦优化营商环境，将政策宣讲、安全督导与法律服务送进企业车间、沿街商铺，以务实举措护航辖区经济健康稳步发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8月6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度第七次学习扩大会议暨优化营商环境专题学习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全面落实省委营商环境专项巡视部署要求，以过硬作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县域全面振兴蓄势赋能。县委书记张志宇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出席。会议指出，优化营商环境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必答题、硬考题、政治卷，是县域突围赶超的核心竞争力最大增量点、关键突破口，是稳就业、保民生、固根基、强治理的基础性工程。全县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优化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刀刃向内，对照省委8大顽瘴痼疾，全面查找我县营商环境突出短板，要聚焦打造综合最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5个环境精准发力，确保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政企沟通机制，营造浓厚氛围，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压实闭环责任，以过硬作风保障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全县上下要破除陈旧思维，转变工作作风，以营商环境之优促项目建设之进，市场主体之活，县域发展之强，奋力推动盘山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会上，县委常委围绕学习主题，结合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部署进行了交流发言。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盘锦盘山农垦集团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县直各部门及各镇街党委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记者张宁报道。8月6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金融高质量服务县域发展与乡村振兴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盘锦市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盘锦市分行、中国建设银行盘锦分行、复兴银行盘锦分行以及辽宁农村商业银行盘锦中心支行有关负责同志，就2026年我市金融系统全力助推县域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有关情况进行介绍。近年来，在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和盘锦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盘锦市分行紧扣金融服务县域发展与乡村振兴两大主线，坚持银政协同、政策联动、分类施策、靠前服务四位一体，着力促进金融要素资源向县域汇聚，跨前一步做好县域金融服务，取得了积极成效。截至6月末，全辖县域银行机构各项贷款余额510.5亿元，同比增速3.1%，当年新增15.2亿元，同比多增4.2亿元。涉农贷款当年新增29.2亿元，同比多增10亿元。我市各金融机构持续深化银政协同、政策联动、分类施策、靠前服务，立足自身职能，紧扣国家重大战略、特色产业和三农发展重点领域，全力赋能县域发展与乡村振兴。农业发展银行盘锦市分行精准匹配县域多元化融资需求，上半年累计发放各类贷款14.5亿元，投放规模位居全省系统第3。建设银行盘锦分行全面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6月末个人涉农贷款余额超20.1亿元，较年初新增超5.2亿元，增速达35%。富鑫银行盘锦分行实现涉农金融服务增量扩面提质降本同步突破，县域机构贷款余额5.8亿元，涉农贷款突破16.5亿元。辽宁农商银行盘锦中心支行推动涉农信贷实现扩容提质，当年新增涉农贷款3.9亿元，投放特色产业贷款3.3亿元。下一步，全市金融系统将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功能，加强信贷调控与融资创新，不断优化县域金融生态，以稳定长效的金融服务下沉，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持久稳定的金融支撑。发布会上，各银行相关负责人还就打通基层金融服务堵点、保障粮食安全、服务特色农业、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记者吴小曼报道。盛夏八月，热浪滚滚，东郭街道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专项行动，将政策宣讲、安全督导与法律服务送进企业车间、沿街商铺，以务实举措护航辖区经济健康稳步发展。在盘山县宏盛大米加工厂，东郭街道的工作人员将2026年辽宁省惠企政策汇编送到负责人手中，围绕技改补贴申报、税收优惠适用等企业关键内容逐条进行详细解读。讲完惠企政策后，工作人员对照安全生产台账、消防巡检记录、特种设备检验报告等逐项核查，逐一帮助企业查缺补漏，完善各项台账。企业负责人不禁感慨，政策送上门，隐患查在前，还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去完善，这样的贴心服务感到特别温暖。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与此同时，普法志愿者深入辖区沿街商铺，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针对合同纠纷、货款拖欠等常见经营风险，为商户提供现场法律咨询。在快照复印社，店主王思玉就客户长期拖欠借款问题寻求帮助，普法志愿者从证据固定、诉讼时效等角度细致解答，王思玉连连点头，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儿。
1: 街道主动上门走访，帮我们解决经营中的各类难题，化解经营顾虑。有街道的贴心帮扶，我们做生意的心里踏实，底气更足。今后我们也会诚实诚信守法经营，为辖区发展尽一份力。
0: 一次上门走访就是一次信心的加固，一场普法宣传就是一层法治的护甲。从企业车间到沿街商铺，东郭街道将政策红利与法治服务精准送达基层一线，让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把获得感三个字一笔一画写进经营者的心里。记者邢野报道。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年来，德胜街道深入挖掘梅花鹿养殖前景，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助推农事企业从单一养殖向精神加工、农文旅融合等多元方向发力，将梅花鹿养殖培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激活乡村发展的特色富民产业。近日，市文旅商会走进位于德胜街道的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地调研梅花鹿产业发展、文旅项目打造及产业融合发展情况，观摩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为德胜街道梅花鹿产业文旅融合提质升级建言献策。作为德胜街道的特色产业项目，近年来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持续优化标准化养殖体系，规范养殖流程，精进饲养技术，筑牢特色产业发展根基，同时积极延伸产业链条，深度挖掘梅花鹿产业经济价值，研发推出鹿茸酒、鹿心丸、鹿筋丸等系列深加工产品，大幅提升产业附加值。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栾春光：
2: 梅花鹿浑身是宝，但单一养殖收益有限。这些年我们重点拉长产业链，从良种繁育到鹿产品深加工，再开发研学观光，多渠道提升产业效益。各级部门持续为我们对接惠农政策、技术指导、市场渠道，让企业发展底气更足。
0: 如今，德胜街道梅花鹿养殖产业初具规模，辖区已有20余户农户投身梅花鹿特色养殖， 为彻底解决养殖户销售难、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街道以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龙头牵引，推行上门收购、统一回收的帮扶模式，打通散户养殖的销售堵点。同时依托成熟的深加工体系，将回收的鹿茸、鹿副产品进行精细化加工，打造系列高品质鹿制品，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这套散户养殖加上门回收加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为本地农户提供了无需奔波、零风险养殖加门口稳增收的发展机遇，真正将特色养殖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效益。栾春光，
2: 下一步我们计划持续扩大良种存栏规模，丰富鹿产品品种，做大研学文旅板块，同时免费向周边农户传授养殖经验，吸纳更多村民就业，以鹿经济带动村集体和百姓持续增收，为盘山县乡村振兴贡献产业力量。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持人。
1: 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2: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3: Oh no！
4: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到这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各位啊！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节目。哎呀，今天这感觉就两个字，舒爽。免费桑拿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你说这节气得有多准，多准，就说你心里边佩服不佩服。一会儿咱们再讲立秋的事儿啊，先把红毯走了。今天走红毯也好啊，没有煎熬，还挺清爽。接下来让我们迈着轻快的脚步走上今天立秋的红毯。 Let's go， 欢迎迷惑小时期浅浅的黑之一九上搏击俱乐部，还有燕儿和小春女士都来了啊。今天是迎节气来了，欢迎文龙贤弟啊，哎，北京越野的张其明啊，喝酒上树，沈阳的双子座，双子座这回。

今天就觉得哈，这真是秋风送爽，一点都不假。从此之后，大家伙天天都得来了，一天不来就如隔三秋。好了，咱就到这儿啊，欢迎仪式到。

天这个立秋啊，这可真是不一般啊。其实呢，这个点儿还没到。哎，你看今天是农历6月25，准确的交接时间是今天的19:42，晚上7:42。你看吧，明天更凉快。那现在咱就开始盼着了啊，实际上现在就有效果了。昨天早上和今天早上你感觉一样吗？你就说你佩不佩服咱们农历啊。其实老外再给他一个脑袋，他也整不出这么准的节气。但是啊，今年这个立秋说实话不一般呢。为什么不一般？主要有五点，你看。第一点，这属于是闭眼秋。啥叫闭眼秋？闭眼就是把眼睛闭上，这个意思。闭眼秋，民间呢以正午12点为界，午时之后立秋就是闭眼秋。你看这时间，晚上7点多呢，啊，那才是真正的立秋的时候。老话讲啊，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啊。你看这今天明天挺凉快，后天你再看看，秋老虎那是后劲十足。别着急收凉席啊，空调过两天还得点。你看我说这话，你照我话说吧。这第二，典型的秋包袱。啥叫秋包袱？秋包袱就是秋后还有一伏。你看中伏润了一伏嘛，今年是润中伏，中伏20天。你看今年中伏立秋啊，尚在中伏之中，末伏就是三伏的末伏还在后面呢。秋包伏热得哭，又热死牛又热得哭的，我的妈，那也忒吓人了啊。也就是说立秋之后啊，还有10几天伏天，闷热这个劲儿还得有啊。第三呢，是公秋和母秋叠加。哎，这玩意儿还分公母。按农历日期，按这个分呢，单数就是公秋，双数就是母秋。6月25是单数，哎，为公秋。但按入夜时辰来划分的话，你看这立秋的交接时辰，正午12点之前为公秋，入夜之后为母秋。那晚上7:42呢，那肯定是入夜了。所以你按照这个来算，那还是母秋。按天算公秋啊，那么你按时辰算又是母秋。这叫公秋母秋叠加。什么特点呢？就是初秋的时候高温比较明显啊，就这两天是好天啊。结果买一个好嘞，10个包子，遇见卖西瓜的那就变成一个。这是一个合格的程序员。但他也是个

挨了揍的老公。还让你们家孩子学编程吗？那玩意儿不用学太早啊。真的，你看我这辈子我都没学过啥编程，那就是呢，有一段时间心血来潮学一下嘛，那仨月就学会了，对不对？现在又都忘了。

啊，说有一次啊，这个孩子去同学家里边睡午觉。你跑人家里睡午觉干嘛呀？哎，同学就问他说，哎，你要不要背呀？这时候呢，这哥们就说，哎呀，你不用，你给我找一个盖肚脐眼就行。哎，那盖肚脐眼就行，人家你看对他可好了，哎，就翻到了眼镜盒里边的一块眼镜布就递过来了。

说唐僧师徒在西行路上遇到了一个饭庄，这情况下呢，这师徒呢就准备要化缘啊。这个时候掌柜的就跟这个唐僧说，说长老你要点什么？这时候呢唐僧就说啊，施主，别人吃剩下的即可啊。哎，孙悟空说，哎，老板给我来碗剩饭吧。沙僧说，说老板给我来碗剩汤吧。猪八戒说，老板给我来个剩女吧。有一群朋友聚会，饭后呢聊天聊到了烦恼，烦恼这个话题，有一个姐妹啊，她就抱怨，哎呀，你说哈，其实姐妹做男的也不好，

女生有女生的好，女生有女生的愁，男生也一样，男生有男生的愁，但是好那么不告你。

0: 说有一天呢，这女友敷完面膜之后凑过来就问了，哎，亲爱的，你看我是不是变白了呢？哎，小伙子一看啊，白白，特别白，特别白、紧接着这女孩就问，那你怎么不夸夸我呢？啊，一白遮百丑，啪一个巴掌就过来，他想的整个楼为之一颤，不悠闲。一白真遮百丑。那你说那要是黑的话，是不就遮白美了？那就
1: 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暖暖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